0: 东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呀，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啊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就泡这个刺梨干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

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两三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呀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它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

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起始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呢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这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需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

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这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说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行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都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呀、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都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当然啊，这个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啊，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它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它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万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

说一下，就是20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啊，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脚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不生气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
就是你再严重。

0: 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吗？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

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他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他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面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着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他爱人呢，就他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

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个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前降脂堵塞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塞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

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啊？你是为别人呢，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得都直哭。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是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那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父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父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父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医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边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一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

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莫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的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
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

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也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都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一面啊，
这个有电话。

0: 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呀、
1: 啊，啊，就是这个刺梨是吧？
2: 就是那个刺梨，
1: 对。
2: 听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1: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泡水喝，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孟非老师、哎，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你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1: 啊。
2: 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2: 是啊，
1: 我给您报上名、
2: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
2: 哎呀，你真是好人。我以后啊，我这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1: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好
2: 谢谢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哎，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今天一上班，头气冲冲地拿着新买的17 Pro Max 找到了老马，说自己明明买了一个最新的 5G 手机，为什么上面显示的却是 2.4G， 直呼自己上当了，非要老马带着他去退货。但是老马只操作了三下就让头转怒为喜，重新爱上了自己的手机。你猜老马做了什么？提示一下，和 WiFi 有关系哦。接下来我就报告给你。一切要从老马给办公室新换的路由器说起。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在设置路由器的时候， WiFi 信号经常会被一分为二。你起好名字生效之后，就会看到我们的手机 WiFi 页面里同一个名字后面跟着 2.4G 和 5G 两个后缀。那老马首先要澄清一个经典误会，那就是路由器名称里的 5G 跟你手机上那个让人心潮澎湃的 5G 信号完全不是一码事。手机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而 WiFi 里的 5G 其实是5G赫兹的简写，指的是工作频段。这就好比一个

0: 叫小明的人他是米其林大厨，另一个叫小明的人他是程序员，你不能指望着程序员小明给你炒盘菜，对吧？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从物理学角度上来讲，2.4GHz 的频率更低，电磁波每秒重复震荡24亿次，5GHz 的频率更高，每秒钟重复50亿次。在高中物理课上，我想大家也都学过，频率越高波长越短，意味着同样的长度下能容纳更多的信息，所以它拥有更快的信息传输速度。如果你已经忘记了高中物理，当然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两个频段想象成两种不同的车道，信息就像是在车道上行驶的汽车。 2.4G 频段就像是一条乡村道路，它比较狭窄一些，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可能会相互干扰，而且每个车道上车辆的行驶速度也相对较低。 5G 频段则像是一条更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面有更多的车道，互不干扰的车道也更多，每个车道上的车辆速度也更快。所以相比之下， 5G 频段的无线网有更快的信息交换速率，更好的稳定性，网速当然也就更快了。不过虽然 5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传输速率快，但是因为它的波长比较短，穿透性就比较差，如果有墙壁之类的障碍物，它的信号衰减会更快一些。相比之下， 2.4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波长比较长，穿透力也就更好一些，所以如果你和路由器之间隔着好几堵墙，比如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 5G 的无线网信号只剩下一格，而 2.4G 的无线网信号还是满格的。结论，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呢？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连接局域网的设备，比如智能灯泡、空气净化器、智能空调之类的智能家居，你可以把它们连到 2.4G 网络上，因为 2.4G 网络的网速对他们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且有些早期的智能家居只支持 2.4G 的无线网络连接，用它们连接 5G 网络是会出错的，在连接时需要你更加注意。而 5G 网络这样更快的网，当然也要留给手机、电脑、游戏主机这样的设备了，以确保拥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哎，这个每天坐到这儿，我就觉得我自己这个心脏都比平时多跳一拍儿啊。还是好好跳的好啊！其实真的有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您说这个，那天我孩儿问我，我说，什么爸？你说那个河南啊，这咱有什么这个优势和全国这个各省市比啊？我说咱在河南，首先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咱的文化比其他的省份至少能超前好几千年。他说怎么超前好几千年？我说你往回数啊。对不对？你好多这个啊，中国文明史啊，这个中华的文明史，哎，你往河南这块去发掘，无论是甲骨文时代啊，无论是这个甲骨古笛时代，是吧？你这你往前走啊，人的发展一般是什么呢？一般是生物啊，就比如说人类啊，你那会儿还是个猴，是吧？猿类啊，就是哎，人反正打满个地到地上是吧？哎，今天我要干什么呢？我的工作就是今天出去捕猎啊，拿个什么斧子呀、石头啊，去扔那个野猪。哈哈反正就是不是我扔死他，就是他啃死我，是吧？啊，一般就是这么个重要工作。哎，这是人类时代啊。您说那个什么蓝田人、元谋人啊之类的，这种都是这种概念啊。到了后来。哎，逐渐开始什么呢？有了文化。什么叫文化呀？您说能把那个食物做出花来，这是不是饮食文化？能把那个甲骨古笛吹出音乐来，这是不是音乐文化啊？有文化了，慢慢的形成文明。啊，咱老说有人说那文化和文明什么区别啊？对不对啊？有个文化不就有文明了吗？啊，那不是，你什么时候不随地吐痰是吧？真的，我那天我以前查资料，我有时候出题什么的，您知道喝开水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才开始慢慢普及起来了啊。我这个说法我欢迎各位老朋友给我讲讲哈，就是您小时候就是那个水到底是舀起来就喝呀，还是说是就是也是煮熟了喝，大致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烧水的啊？我记得我

0: 小时候每天姥姥啊奶奶啊是吧，在家里第一件事儿，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哎，就先把那个壶啊放到那个炉子上，呜啊，一会儿开始烧水，每天都是一个工作啊。这个烧开水好像已经是一个非常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了。但是这个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我记得我查的资料是追溯到60年代。啊，60年代开始才开始逐渐喝开水的，啊，您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记忆，欢迎给我分享分享这个故事，好吗？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叫梨园大冲关，每天来冲关啊，其实就是答题啊。那，啊，我这儿有各种各样的题啊，包罗万象啊，这个海了去了是吧？生活的、历史的、文化的啊，我是个人类，你知道吗？人类所有的这个题，基本上我这都有啊。已经有朋友等好久了，咱别废话了啊！王俊平，哎，老王您好，让您久等了啊！
1: 李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这个让您等半天，不着急吧？
1: 没事
0: 啊，不着急，咱再唠会儿啊。
1: 好的。
0: 今天热不热啊？还是老话题。
1: 可热了。
0: 啊，可热了。那个什么，没事干不要外出啊，防暑降温，好不好？
1: 对
0: 啊，这两天的时候，这个极端天气就强对流天气也多啊。出门的话，就是要什么的话，咱看着天儿带个伞啥的啊。
1: 鲍鲍鱿鱼没有下来。
0: 哎，鲍鲍鱿鱼它都是弯上下，你知道吗？
1: 我的白天不下雨。
0: 嗯，真是好鱼知世界啊！这个睡觉耐发生，你说。
1: 不是当时发生，睡觉发
0: 生。对对对，好嘞，那个啥，咱开始答题吧，王老师。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您听好题啊。首先啊，这个每天保持健康生活、健康运动啊，挺好的。有一个标准，就成年人超过这个标准体重多少属于肥胖啊？以下是几个选项：10%、20%、30%，还是40%？咱这个成年人是有一个标准体重的，那个标准体重是叫 BMI 啊，就是一个指数啊，你身高多少，大概你这个身高，根据你这个身高应该有个多大的体重。我的问题就是，超过标准体重多少算是肥胖？啊，10%、20%、30%，还是40%？这有个规定。
1: 三十
0: 啊，您的答案是30，我们来听听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Yeah, 实际上超过20%，哎呦呵，嚯，着急了啊，着急了，不好意思，让您这等这么半天，一道题还没答对，你知道吗？怪我了，怪我了啊，这是。那个什么，这个天热，多扇扇子啊。这目的很明确啊，你这个三道题答对，然后我们就有奖品，然后一道题没答对，人挂电话了。哎，好吧，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两部热线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这个体重这个事儿啊，一般人不能提，是不是？我刚才对女生提了，是不是啊？哎，这个体重这个事儿，一般来说我困扰好久了啊。我后来我什么呢，我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一开始老有人说啊，李成你太胖了啊，你减减肥吧，你那个什么什么吧啊。哎，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啊，我就老是这个勇敢要求自己啊，后来我勇敢要求别人，你知道吗？要求别人要求什么呢，哎，就是每次你不要老看我，你自己也不瘦啊。好了，这个听段戏吧啊。这两天老有人点这个陈三两的魏鹏告状啊，这个昨日里日落西山这一段啊，我今天我非要把这一段放在明面上来播一播啊，2分多钟的一个唱段，咱听一段戏马上就回来啊。

个烟花女流，烟花女的恩我报真

0: 哎，这是这个陈三两当中的魏鹏告状啊，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彭学良来了。哎，老彭，老彭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好嘞，又见面了啊。三门峡今天热不热？
1: 哎呀，这有点热，
0: 有点热是吧？这个什么，您是不是经常还出去遛弯啊？今天现在？
1: 哦，
0: 那。祝您遛弯愉快啊！
1: 我是明天早上六点准时出去转，
0: 准时出去转哈。好嘞，好习惯哈。其实，人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最好的运动就是步行，啊，这个步行不是说不
1: 对对对
0: 是干什么都不行哈。出去步行啊，出去这个走路哈、啊，也祝您这个天天啊能走路，能有一个好身体，好吗？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嘞，那咱准备答题啊！您听好了啊！
1: 好
0: 嘞，
1: 好的。
0: 今天啊，咱们来说个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题啊。你看，比如说咱们的国歌叫做《义勇军进行曲》，是不是？《义勇军进行曲》
1: 啊，
0: 你这是一个判断题啊。首先告诉您，您听听是对还是错啊？《义勇军进行曲》
1: 啊，
0: 咱们的这个音乐旋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创作的，这是对还是错？就是咱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旋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创作的，这是对还是错？
1: 对，
0: 对，好，恭喜答对啊。其实呢，
1: 哎，
0: 蒙对了，哎，这不会蒙哈、啊，这个是谁呢？田汉老师啊，作词，然后聂耳作曲的这首歌啊，它其实是早期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歌，1935年就有了。然后这个啊，这个词儿其实也是对应了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这个关头啊，咱偶尔也得学点这个政治
1: 史。你把这个知识讲得太透彻了、
0: 哎、好嘞啊！感谢您的这个吹捧、哎、
1: 我说的都是实话，对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是彭老师啊，感谢支持。那个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冲第二关啊，好不好？
1: 好好，
0: 嗯，
1: 好好好。
0: 咱们的戏曲文化啊，这个平常老听戏，然后有您可能非常了解咱的一些剧种啊。咱们国家里边戏曲文化有五大核心剧种，请您听一听我说几个啊，请您听一听我说六个，其中哪个不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京剧、川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这是六个啊。
1: 川剧
0: 哪个不是？哪个不是？您觉得川剧不是中国五大剧种是吧？
1: 它属于八大剧种，它不属于五大剧种。
0: 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给彭老师老师出这种题了吧？你们彭老师难不住，你知道吗？
1: 对。
0: 彭老师老说我渊博。彭老师
1: 出题这答题这个事啊。就是遇到你的知识点啊，你都能答对；遇到你知识盲区，你都答不对。
0: 没事，我相信您现在，我相信您现在没有盲区啊。
1: 哎，我的。

0: 好嘞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彭老师您听第三道题啊。这个咱们说儒家文化啊，有仁义礼智信啊，儒家文化这个体系当中最核心的因素，其实它最早呀不是这五个字啊，就是不是仁义礼智信，它是孔子在三个字的这个基础上啊发展而来的。我给您两个选项啊，一个是仁义礼，一个是仁义智，您觉得孔子最早提出来的这三个字是哪三个？是仁义礼还是仁义智？后来又发展成仁义礼智信的，仁义礼还是仁义智？
1: 第一个仁义礼。
0: 仁义礼确定吗，彭老师？
1: 不确定。
2: 那这嗨，还是您别被我吓着，我这小脸我这虚张声势的，你这。
1: 我这一加一问，我确定不确定？我是一种发毛。
0: 仁义礼，仁义智，您选的是仁义礼对吧？仁义礼，因为孔子嘛。
1: 啊。
0: 嗯。好，恭喜答对啊！
1: 哦，答对了，
0: 答对了。因为什么呢？
1: 这不能叫答对。
0: 为什么？其实是好判断的，彭老师，你想想啊，这个仁义礼，孔子那一开始，说实话，孔子的这个儒家文化当中，他讲究的就是一个礼数，对不对？他就是啊，让这个大家，让这个各个国君，君有君君样，臣有臣样，民有民样。啊，然后再往下进行这个就是进一步推广，所以说礼肯定是孔子这个思想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点。哦，
1: 但是我不确定，我这你一讲，我这位都明白了。
0: 嗯，那说明您不是山东人啊。山东人，
1: 对对对，
0: 这个山东人，我像我老家是山东的，你知道吗？
1: 这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0: 对，像我老家是山东的，所以说从小我们这个礼数就特别的贵，就麻烦，你知道吗？
1: 所以说每一次，跟你说话非常开心。
0: 哎，我不光说话跟我们开心，还能长很多知识啊！而且您看这回三关冲过去了，奖品也拿到手了，彭老师啊！哎，
1: 谢谢你啊！
0: 哎，没事，您那个想听什么戏，您跟我说一声。
1: 你要有时间了，能可能哪个走到那个邮箱，不管是哪个演员唱都可以。
0: 谁？什么？
1: 像这个曲剧。曲剧邮箱
0: 啊，邮箱是吧？
1: 王秀玲老师跟那耿耿辰老师最早演的。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以后啊，对啊，不管任何的演员演的都可以，找能找不着都算，你主要太忙。
0: 哎呦，您这条件太对了，黄老师太替我着想了。
1: 这电视等于是都得增加你的工作量。
0: 哎呦，还好。哎呀，太知己了啊！谢谢彭老师啊，谢谢彭老师对我的关心、体谅以及支持、吹捧啊！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导播姐姐，哎，辛苦一下，记录一下电话啊。今天这份奖品，哎，彭老师，恭喜获得啊！邮箱啊，咱们待会儿来听一段这个其中的一个唱段啊。我的同事啊，王博，我的老朋友啊，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啊，不过他没有其中的单独一个选段啊。待会儿找找啊，好不好？好，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88和65889989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儿来啊，答答题，点点戏，聊聊天，包括您想唱段戏，打进电话也可以啊。好嘞，咱们来听一段这个邮箱的旋律啊，我这中间挑了一段啊，也不知道这个挑的是对还是不对。待会儿吧，待会儿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啊，这我挑的怎么样啊。这会儿咱先听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小段啊，这个听段红戏啊，听段红戏。其实大家打进电话来也可以唱唱啊，咱们这个豫剧当中有很多的红色经典剧目和红色经典选段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我说什么？天气好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必定会出现啊，就是我们洛阳的八哥啊。
3: 你猜的真对，
0: 八哥来了啊！八哥我
3: 耐不住了啊！
0: 八哥，我发现您是每次雨过天晴、阳光明媚的时候，你就打电话了。
3: 我这个东西，咱家明媚行，可是咱家凉不行。
0: 啊啊，你吃。

0: 什么面了？
1: 那个礼拜非得给兄弟担点面吗？
0: 哎，对喽，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老哥俩是几年一见啊？金秋黄色，这个金色果实一遍地，老爸就要打电话是吧？来吧来吧，你今天是来答答题还是唱唱戏？你想先干啥？
1: 还是那两天吧，答答题。我现在唱到这个，在弄到这三川岭嘛。
0: 哎呀，中三川岭，你看我以为你要说先吃饭了咱。
1: 哎，实际上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0: 哎，您说。
1: 我想在有时间允许，我想唱那个，唱到那个经典的老歌，我说。
0: 啊，经典老歌哈，您。您唱歌我觉得比唱戏应该能好听啊。八哥，我这有话说啥啊，
1: 自卖自夸嘞。
0: 哎，
1: 真明白。
0: 好嘞好嘞，那行，那先答题啊。
1: 走，先答题。
0: 先答题啊，您听好嘞。哎，咱们您说这个名人呢一般都有自己的典故是不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故事啊、轶事啊之类的，啊，我说两个啊，您看看哪个对，哪个不对，好不好？那、啊，喂，哎，八哥，
1: 哎，
0: 我说两个啊，您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啊？第一，哎，第一，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是陶渊明。第二啊，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啊，这个人叫马致远，您说哪个对哪个不对？马致远可能您不太熟悉啊，我一说，哎，我一说您就知道，什么天净沙秋思啊，上次我曾经朗诵过的，枯藤老树昏鸦啊，小桥流水人家啊，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人叫马致远，是元朝的一位作家。然后呢，他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对还是不对？另外有一个陶渊明，有一个故事叫“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对还是不对？
1: 莎士亚，
0: 莎士亚，哎呀，莎士亚嘴里那个叫亚，
1: 这是两个，
0: 这是两个，一个对，一个不对。你说哪个不对？你告诉我。
1: 你说这个莎士亚是
0: 哪个？莎士亚啊，莎士。您觉得这个莎士亚不对是不是？您觉得莎士亚不对？不对啊。
1: 对，我就是这。莎士亚不对
0: 啊，莎士亚不对啊。好，中，对不对呢？啊。答对了啊，答对了。
1: 哎，我听了。
0: 哎，你这个莎士亚说的可好啊，这是。咱知道莎士亚啊，蓉蓉，好，恭喜答对啊，恭喜答对。哎，这个接下来的时间，这个题是这样的啊，您听过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您听过吗？
1: 世界卫生组织听过吗？
0: 听过啊，它的这个名字就它的英文缩写，我给您两个选项，一个叫 WHO， 一个叫 WTO。哎，还有一个，哎，对，没有了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英文缩写是 WHO 还是 WTO？
1: 是啊，
0: 世界卫生
1: WTO
0: 啊，你确定吗？世界卫生组织，
1: 确定，因为我念着顺，我不知道我念着顺
0: 啊，念着顺，好，听答案到底对不对啊？哎 ，WTO 是世界贸易组织，就跟他做生意来，是不是？
1: 那个，我这做生意人，我听多了，我觉得呀，他活得比那 WTO 大多了。
0: 对，你说那是相声。WTO，
1: 咱就在那说说相声就聊，这聊聊就关门嘛，这个 WTO。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我是万能
0: 童。我跟你说，八哥要是每天当时不唱戏，可以去说相声，你知道吗？去这公园里找个棚子。
1: 不唱那十三首歌，可以说我吃不好睡不好。
0: 中，每天这习惯要完成啊，好不好？那接下来时间唱个啥歌？说吧。
1: 我唱歌吧，唱那个啊，不唱别的，唱那个。我找出于找个年代了，我听着这我也爱唱吧这个。父亲，刘克刚的父亲吧。
0: 哦，父亲是谁？那个美声那。
1: 刘克刚不是有时候那个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0: 好，您好好唱歌，您就这是两句，我感觉都有点拽不住了啊。好好唱啊，好好唱啊，我给您鼓掌了啊，我给您鼓掌了，您听好啊，好不好？开始啊。
1: 哎，唱，各位听友，上午好，李成老弟，你好，这个是七月六号。
0: 哎，七月六号。
1: 啊，
0: 七号吧。
1: 好不容易争到了个名额，开始唱一段啊。
0: 中，好。
1: 耶，开始。
2: 想想你的背影，我带走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决心。不知不觉，你眼角落了白发，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给我的福气，我的老父亲。
1: 还有咋了？还有咋了？
2: 你命里的叮嘱，我接过了自信，你我里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有了优秀，你手里捧着孝顺，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啊，下辈子还做

0: 唱的真好啊，这个下次但是还上戏吧啊。虽然说这个唱歌很好听啊，但是咱得悠着来啊，这唱多少段戏以后允许你唱就是唱段。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能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咱们先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个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呀，豆浆里最丰富的是啥呢？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啊流失的就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松松垮垮的，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蛋白质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呢，别小看了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做如虎添翼了，恰好填补了咱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1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1块钱体验1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还没完，还要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呀、啊、是帮你更省钱。您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1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呀、啊，最给力了，也是最让您省心放心的。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啊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上哪儿去找啊？
1: 打电话呀！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呀，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花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元的1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啊，还能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这服务太到位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热线呀，我慢一点儿，再报一遍，您记下来，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这一袋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适合。养生啊，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逐步改善。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啊！活动报名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能体验一大袋儿。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这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这个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呀，我就想问问，我家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2: 这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的食品级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呢，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美。

0: 再报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儿还有位王奶奶说呀，超市她也见过党参、黄芪、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与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王奶奶心动了，可王奶奶说，党参、黄芪都听说过，知道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上价格卖的都是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有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了，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们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呀，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呢，都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小孩老人都爱吃，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和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适合，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啊，还能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减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了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哎，这个点儿咱们来听听曲剧邮箱啊，其实这个名段名多什么呀很少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听一个这个整剧啊，把这个邮箱当中啊这个从头开始啊，能听多少时间听多少时间，哈哈，好不好啊，听听这个曲剧邮箱当中的经典唱段啊。

树啊。

更快。

0: 门下去。
1: 王大嫂，我不累。
0: 哎呀，走吧。
1: 哎哎哎，大嫂，你看，
0: 哟，
1: 哎，大嫂，
0: 哎，
1: 这几天没有来了，你想要啥就说吧。
0: 我，杜鹃。

0: 这种人虽是少数，可是也还有啊。要不咋说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哎，大嫂，
1: 哎，
0: 你快说说这个人他是个啥样了？
1: 这个人呢？

0: 去。
1: 大嫂，哎，钱说谁消，问切可不消啊。他与咱走的是两条路，两条路可不能相

0: 会一两不沾的汗。他的思想观大得让你变迁，杜鹃那你可不能难能宽。
1: 大嫂，话可不能这样说呀。

0: 救我。
1: 你我不服。
0: 哎呀，你等等，我马上就来。
1: 王大嫂，
0: 哎呀，
1: 大嫂，我不要。
0: 杜鹃，你等等。
1: 大嫂，你大嫂。看来这个人就是连营组的老幺。刚才在赵村就听说有人卖头绳端人家的尺寸，嗯，对，这一定都是他干的。对，我的妈呀。

姑娘。

小虎狼大，如今是连营组里成员。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

有道是窍门出猪油，只看你会钻不会钻。昨天京城有新发现，把江家的东西顺便添。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啊，共同发起的全民健康大行动这个活动。本次活动呢，如果参与上的话，那我们可就有省钱拿药治病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知道原价两副药治好慢性病是多少钱呀？6390块钱。如果把这次活动参加上的话，会得到补贴，这个钱我们就省下了，我们就准备990元就可以拿到两副药。这两副药我们能把慢性病、常见病做到一个彻底的了断，以后不复发不反弹。这两副药我们是在承诺的状况之下，有保障的前提下来进行选用的，当天吃当天见效啊，两副药治不好负责全额退药返款呢，有这样的承诺保障，患者们就没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为什么敢承诺？就是疗效有把握，很多患者奔着这一点而来，但更多的人是奔着效果而来。因为你吃药的目的是什么？谁好着吃药？都是患者，患者得病苦啊，难呢、啊、这个苦呢是病痛的苦，这个难呢、啊就是拿着钱不知道去买什么药能治好能解决。所以我们解决了老患者老百姓的什么苦和难的问题。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并发症、呼吸的老哮喘、老慢气儿的问题、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问题、肝胆肾眼的问题，还有女性的问题，还有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这几年免疫力低的人特别多，动不动的就感冒，这个事儿啊也引起重视了。再者呢是过敏症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主管主治的强项。我们敢说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有多少治多少，这几年呢从没失过手。那么这个药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慢性病呢？因为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解决了慢性病患者的病根儿啊。人为什么会得病？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的垃圾毒素堆在血液当中了，污染了五脏六腑，导致脏腑机能失调失衡，结果怎样？就必然有病痛展现，加上原来 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我们这个病啊最终怎样啊？死在无知的上面，是吧？花钱了，手术了，开刀了，结果呢又犯了，长年累月的听医生说话就像圣旨一样，说这降糖药胰岛素必须得用，还得饿肚子，还得多迈腿，说这个高血压呀必须得吃降压药，往往是药吃的越来越多，我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是不是自己给自己害了呀？为什么我们以往吃的药大部分都是西药，西药的副作用这个问题，那药毒就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参与到血液垃圾毒素当中来， 所以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就是来帮助我们解决实质性问题的。血压高不要降压，血糖高不要降糖，老哮喘老慢气不要止咳，咱们更年期的不要吃激素了，是不是？有眼病的不要贴眼药，贴眼贴上眼药水了。有前列腺病的不要吃那个啊前列通啊前列康前列宁之类的了，等等，干嘛？要把免疫功能提升，要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彻底的排理出去，要让脏腑通，细胞健康，神经网络健全，要让经脉通畅，要让气血两旺，最终呢五脏和谐了，气血两旺了，四肢百骸正常工作，结果怎样？我们的痛苦就没有了。那为什么说咱们治慢性病，不管多大岁数，得病时间长短，症状轻重，病症多少，都是两副药呢？说你看，我想治颈椎病，他呢想治脑血栓后遗症，为啥吃你这两副药都好利利索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药啊，它这里边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做什么呢？净血免疫因子。你看我说治这么多的慢性病就是靠它，你看我说两副药就把问题解决也是靠它。那么他怎样去做呢？他呀有一个定位的识别能力，是吧？他会识别，因为人体内是细胞，细胞都是一样的，不管男人女人。但是细胞它有两个样子，有个两个状态，什么状态呢？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有病的，有故障的，对吧？所以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呀，这个净血免疫因子，健康的细胞会去保养，有故障的细胞采取什么？持续24小时的血药浓度高峰，连续攻克下来，怎样啊？它就发挥了什么呢？这个定位作用。结果怎么样呢？把细胞死亡的清理出去，休眠的把它激活，受损的把它修好，最终细胞健康了，数目多了，干活的人多了，是不是啊？哎，所以怎样？我们的故障解决了，人自然也就健康了。那么为什么不复发不反弹呢？你看我们说了，咱们要提高免疫功能，但是也要让细胞上个保险。你看50岁和80岁的人免疫功能它也是不同的，虽说我们都能够提升，但是为了让提升能够保留住，必须得安个保险，是不是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呢借助呢细胞免疫肽来帮助什么免疫屏障上保险。所以免疫功能强健，你50岁的跟80岁的用过我两副药以后啊，怎样啊？这免疫它是画等号的了，没有任何问题的了。这样的话就容易健康长寿，治好的病，去掉的病就不回头了。那还有很多人说，那这个药啊吃起来啊感觉怎么样？口服液，你看有人说我这胃呀不好啊，老是呢爱拉肚子，我就怕呀吃这药啊整吃整拉。您说的太对了，如果是药丸药片千万别，但我们是口服液，直接用，一点不影响吸收啊。还有人说呢，我吃硬东西就不行，哪怕呀就像您说的吃个花生米呀或者吃个药片啊，我这胃呀就难受，这点你不用怕了，我们是口服液解决。还有的患者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吞咽有障碍，脑血栓了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他吞咽肯定是有障碍的，那怎样呢？口服液呀，不用整吞整咽，不会卡喉咙，所以口服液解决这些胃肠消化吸收有故障的、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的，也包括吞咽有障碍的人，口服液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剂型。关键是做成口服液的效果，它比同类药品提高了180倍的吸收利用率。如果你病越多越重，你越难受，你反而当天见效比任何人都敏感明显，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因为口服液像输液的速度要直达病灶了，因为我们净血免疫因子直接锁定病灶发挥追踪效应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对吧？提高免疫功能，清理血液毒素垃圾，修复五脏六腑，所以药到病灶，病灶吃到药了，这个病就能解决。专门针对呀人类慢性病进行攻关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这个研发小组专门针对慢性病。但是你在我这呢，我告诉你贴贴上眼药水没有意义的，直接把长春益寿口服液吃上，从根儿上肝脏，从根儿上血液，然后药呢还得到眼底，结果怎样？我们的白内障自然解决，不必手术，不一样的。最终呢选择了我们中国的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临床的验证，57味药材大兵团作战，这个量子化的生产技术，每一粒药提升了 180倍的效率。进出口贸易药品调查当中，咱们的销量排名全球第一，解决呀患者们治病啊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你的病痛还给你省钱，所以这次活动参加上是非常好的，效果你不担心，只要我给你用，让你用就让你彻底治好，所以我们给你承诺呀，你自己都感觉到给不给都无所谓，都能彻底治好，是吧？所以这次活动两副药原价6390元，现在就用990元拿到，活动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我就不多说了。好，以下时间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啊，钱教授你好，
2: 啊，你好，请讲，
3: 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不愧是这个国际一流特效新药啊，而且又获得过这个诺贝尔这个医药里面金奖，可以说用上啊，就是当天啊，用当天就见效哎。
2: 对了，咱们的特点是得到国际认证的，因为它的起点不同，对吧？咱们的效果因为得到国际的认证，所以钱教授敢坐在直播间当中给大伙进行承诺。我说你放心去吃，你吃不好找我，我们给你负责退药返款。患者们用药以后也是验证了这个什么国际一类新药的特点，咱们见效快，当天就有效。好了，给钱教授汇报一下，一共吃药多长时间了，解决什么病痛难题了，赶快说说。
3: 嗯，好的，这不长春益寿口服液呢，我当初啊就是花原价6390元啊，就是买了两副药啊，现在已经啊就是用了有一副药了，可以说这次啊这个钱啊花的是挺值的。
2: 对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我呢就是患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粘，而且这个腔隙性脑梗，一个心脏啊也不是很好，出现这个心脏缺血的情况。
2: 嗯
3: 啊，这不现在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呢，这一副药用下来了，你像现在这个头啊一个就是不晕了啊，晚上呢这个睡觉啊也睡得好了，这个记忆力啊也增强了，这个也多少再也不会出现那种嗡嗡响的那种情况了。
2: 嗯，不错
3: 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心脏啊一个也舒服了，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心慌啊、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晚上啊就是睡不好觉的那种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
2: 哎，好了，安全了，对吧？避免了心梗的危险，避免了脑梗的二犯，症状消除了，活得有质量了。这才刚用一副药啊，咱们效果相当突出，所以这回理解了为啥钱教授敢给你承诺让你用药，对吧？为什么我们这个药是国际一类新药，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的专治慢性病的，为什么我们能出口160多个国家，热销3年时间，销量排名全球第一，为什么我们能够拿到诺贝尔医药金奖，这从效果说话，因为效果就是检验药品的金标准，你说别的没有任何意义，这回懂了吧？是不是？
3: 啊、
2: 口服心服了吧，同志，对吧？
3: 对对对啊，这个口服支架就是跟以往的不一样，可以说我呢就是用上你们这个长征益寿口服药，比我以往用的所有的药啊都要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身上就是验证了，可以说啊，你像我现在一个身体啊一个挺好的，这不我老伴都说了，自从用上这个长征益寿口服液，哎，现在这个脸上的气色啊都跟以往不一样。
2: 对，现在是健康的状态，对吧？所以我们说呢，长春益寿口服液为什么跟原来的药不一样？因为你原来的药啊，这里边有中药有西药，但都是什么呢？血压高降压，脑梗的治脑梗，心脏不好的治心脏，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乱了套。而长春益寿口服液是什么呢？纯正中药，用外国的技术给中药什么提速了。要不说咱们高倍浓缩，你说你一天就吃一次药，是不是啊？咱这一支药你要知道，它要是57味药材，每一支药每一味药材都得经过7次高倍浓缩，7次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所以药效提升比原方超出了120到180倍。而且通过临床比对了，最后科学家的研究啊，说这方啊特别好，药呢咱说效果也验证，那么究竟是做成药丸呢，还是做成药片呢，还是做成颗粒呢，还是做成口服液呢？科学家们又研究了，最终说呀，岁数大的人，不管是外国人啊还是咱中国人，岁数大的人脾胃都不好，对不对呀？哎，吃药丸药片消化吸收不好，药效能发挥的好不？不能。所以咱就把它做成什么呢？口服液，这是一点。再一点，我不也说吗，有多少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你看你这，你觉得你吃饭喝水没影响，比你严重的有影响的吃药丸药片是不是得拿擀面杖把它擀碎了呀？
3: 大
2: 坏了，药效降低了，效果能好不？不会好。
3: 对，
2: 所以咱口服液服用起来直接，对不对？哎，正因为它吸收的好了，药呢也到病灶了，咱的病方法也对了，治疗起来的效果那就是打对号100分啊，是不是这样同志？
3: 对对对，陈少帅，这不我听说这次啊有这个优惠活动啊，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你像原价是6390块钱，现在啊只需要1090块钱，所以我就想啊再订上一份啊，给我老伴啊也用上。
2: 老伴想治什么病呢？
3: 哦，他是患有这个颈肩综合症啊。
2: 颈肩综合症。
3: 对对对，经常啊也不知道是这个，说上医院一检查说是什么的，这个压到这个神经了，现在一个挺糟糕的。
2: 记住，不单是脑血栓、高血脂、高血粘能影响肢体运动，就是这个颈椎病一旦因为啥脖子这块啊是什么这个血管的什么一个集散地，对不对呀？它压迫椎基底动脉也会形成脑血栓的，也会引发运动语言障碍的，可千万别让它加重了。没在这上做手术没有意义，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交给我2副药给它彻底治好。你不用犹豫了，听我的意见，马上通过场外电话把活动参加上。最后2天咱们拿药990，2天过后咱们拿药6390，咱就省不下了。最后2天机会，抓紧现在报名好不好？
3: 哎，好的，我是丹阳讲述的，还是帮我就是送一送过来好了
2: 啊。那送药到家没问题啊。
3: 哎，
2: 好了，
3: 好好好，
2: 再见。
3: 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 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钱教授，您好。
2: 哎，请讲。
4: 我是金坛案头的。
2: 嗯，
4: 哎，我听说这活动最后两天了，我要订药，
2: 抓紧呢，最后两天，这两天呢咱们报上名，两副药1990，两天过后你再打电话，我保证6390元。为什么？帮扶管一分都没有了，谁能帮助你？帮你就帮不了他，干脆我们谁也不帮。
4: 是，
2: 所以别怪我没在讲课当中提示大家。
4: 头
2: 两天
4: 我
2: 说呗，这活动维持不了几天，大家不要拖拖拉拉，等三等四，等什么？等活动结束啊，等着多花钱呢，对不对？
4: 哎，
2: 今天就倒数第二天了，你再等，活动结束谁也帮不了忙。说说情况。嗯，
4: 我是咱俩老用户啊，我都跟你介绍过好几个人了，5-6个人都用，跟你这儿订药。
2: 嗯嗯。
4: 这不是我这邻居，你二岁嫂子和你王大哥，你都说我跟你这熟，你订过好几次了。你说你给我再订两副药，你这回家我给你订两副药。
2: 哦，还是帮别人订药啊？
4: 啊，
2: 你这样同志，大家伙看你用的效果好，你主要解决了什么病啊？
4: 我就是这个糖尿病闹的。
2: 哦，糖尿病。
4: 糖尿病这时间长了，这就是你看我这糖尿病严重，这后来这几年吃啥药过也不行了。不管事了，这去医院检查，这血糖也不稳，这饭前都到8-9个、10个，这饭后就别提了。我这尿蛋白主要有2个加号。
2: 嗯，
4: 哎呀，这就这
2: 并发症里最闹心。
4: 对了，
2: 对吧？
4: 这腿一走路都就根本就上不来楼了。
2: 哎，而且你的肾脏出毛病了，你要知道是你排毒的这个通道坏了，毒出不来了。
4: 啊、
2: 你吃药，你打胰岛素有药毒。你血糖高有糖毒，你为什么得糖尿病？你自身血里有毒，1000多种毒素呢。这毒呢从哪排呀？肝脏解毒，肾脏排毒，肾是下水道啊，毒了，同志啊。
4: 是啊，
2: 那将来尿毒症了还能治吗？
4: 那
2: 是不是啊？
4: 是，
2: 偷吸多遭罪呀，还得花钱，人财两空，我说过没？所以你这个情况用我长春益寿口服液就对了。你现在饮食放开没？
4: 哎，我现在可是啥能吃了，啥能吃了。
2: 对嘛，在我这治病用不着饿肚子，一个月以后我就让你们吃饱饭，放心，没毛病。血糖怎么样啊？
4: 我那个时候我那一副药用完的时候，我那以前降糖药就降糖了，那药就都不吃了。
2: 这回饮食放开了，血糖指标多少？
4: 现在血糖饭前就是5点多。
2: 嗯，
4: 就是一直都是5点多，挺平稳的，就饭后就没有超过7个。
2: 嗯，多好
4: 啊，
2: 吃着喝着变成糖原能量热量用上了，糖是咱的朋友，不是敌人，对不对呀？
4: 嗯，
2: 没有糖就没有生命，是不是？糖让我们有免疫力，糖让我们抵抗疾病，糖呢让我们有能量有热量，让我们有力气，对不对呀？
4: 哎，
2: 所以糖尿病一解决，你放心，能吃能喝，你这就做回正常人了。现在肾脏怎么样啊？腿还肿不？
4: 不肿了，不肿了。我去医院这不是查了，我这现在都尿蛋白都正常了。
2: 哎，好极了，都到医院检查了哈。
4: 嗯、
2: 哎，这两副药吃完没？
4: 我这最高兴的是啥呀？这个陈教授，
2: 嗯，
4: 我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啊提高了，现在呀买个菜出去呀，就那新鲜菜啊，我也能弯头啊。低到头就那个弯下腰蹲下去捡个新鲜菜啦什么的，眼睛看得清楚了，现在可好了。这现在你看找钱也错不了，眼睛都视力都提高了，原来都0.2，现在都0.9了。
2: 啊、哦，这头两天检查了是不是、啊
4: 嗯？
2: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我们的治病方法对了，从根上去治了。咱们有净血免疫因子，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都清了，脏腑就通了，然后神经细胞就激活了。所以怎样呢？是我们的口服液的剂型让我们的药对人体各个有病的部位都进行什么了呀？靶向定位的吸收和治疗，所以它的效果好。你看比如说国际一类新药啊，咱们出口160多个国家呀，连续3年了，销量世界第一。我们2017年还拿到了诺贝尔医药金奖，我们是唯一被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推广的药品，对不对？所以我们承诺你放心，两副药肯定治好，治不好绝对负责退药返款。那患者就是什么，买着放心，用着放心， 对不对？现在这两副药你吃完了吗？我刚才问你还没回答我呢。
4: 我这就快吃完了。
2: 快吃完了，放心去停，没毛病。因为啥？已经化验检查了，数据指标不骗人吧？再一个，病在你身上，原来多痛苦，现在多健康，你自身就有感觉有反应的，
4: 嗯，
2: 是不是？哎，两副药吃完，放心去停，以后呢，心情好一些，没事多出去活动活动，吃的呢，喝的呢，别油，别太咸了，对不对呀？咱们就轻松、健康、长寿，肯定不犯病。那你这回，刚开始说给我介绍五个患者了，这回有要介绍两个病号是吧？这俩病号主要治什么病，你知道吗？
4: 哎呀。那都是那也是有一个我这老病友也有糖尿病啊，
2: 也是糖尿病
4: 也不好，我就给他们赶紧帮他们订上。
2: 好，你
4: 这
2: 样同志啊，
4: 受罪了。
2: 对，不受罪，吃我药不遭罪，在我这是吃饱饭，在我这血糖好，对不？在我这有并发症能治，没并发症能防，在我这不用一辈子吃药，两副药下来停，没毛病，是吧？我不多说了啊，这是咱主管的强项。你呢还可以告诉大家，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并发症、肝胆肾眼类疾病、风湿、类风湿、颈椎肩周的骨关节问题，还有老哮喘、老慢气的呼吸系统的问题，还有呢像前列腺的问题、更年期啊、月经啊、附件啊、乳腺的问题，还有呢肠胃的问题、免疫力低下爱感冒的问题，包括做过手术以后恢复慢的病后体虚的这样的问题，这都是我管的强项，跟你一样，效果是彻底的，就两副药。我不多说了，你是个热心人啊，感谢，马上通过场外电话帮这两位老病友把活动参加上，对不？报上名了，两副药690块钱。那两天过后呢，活动彻底结束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倒计时的时间规定了，两天过后谁报名，我保证6390元，赶紧定，好吧？
4: 那谢谢钱教授，
2: 就到这，再见。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5: 你好，
2: 哎，请讲。
5: 钱教授啊，你好，我可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2: 好，欢迎啊！
5: 我一听说这个活动剩最后2天了，我说我着急。你结束了以后，你不又返回原价，还是6390了吗？
2: 对，您理解非常正确。活动就剩这2天了，为什么呢？咱们这次活动我早就跟大伙说过，你看国家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响应国际号召，发起全民健康大行动，不是单一针对我们这一个省，而是全国。对吧？而且它没有名额的限制，只要你电话打通，你就等于报名成功。那么它申请的包付款是有限度的，所以是根据报名人数而定。你定的人多，包付款少的就快，活动自然结束的就快。所以你看，这叫几天的时间呢？对不对？今天就最后2天喽，等你后天你再报名，6390，雷打不动，说一不二。
5: 说实话，
2: 就这2天机会。哎
5: 啊。 我着急，我心脏不太好，我也越着急越给你打不通电话。我是想着说问问，现在不是你两副药才花990吗？
2: 对，
5: 啊，我想着订两份儿啊，我快点给你说我情况。我看那老头子现在在那边已经打着那个电话了。
2: 嗯，你赶紧说情况，我给爸爸。
5: 好，
2: 好，
5: 先说我的情况，前面说，
2: 哎，
5: 我这个心脏不好。
2: 嗯，
5: 开始的时候啊，还年轻一点啊，就是拿着也不当回事，下有老下有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哎，该退了休了，你说怎么着啊？哎，这毛病就来了。他不光这个毛病，心脏越来越严重啊，开始就是疼啊、憋呀、啊、压榨那种疼，最面后严重到什么呢？一定做了支架了。
2: 嗯，
5: 你说我这不自己自找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哎，现在呀，就是吃着那个那叫玻璃威呀，还有别的那些个药，贵的不得了。
2: 支架的药，就怕再堵。
5: 哎，他不顶个事儿啊！
2: 他能管用吗？你为什么心脏血管会堵？因为血里有垃圾有毒素。
5: 对，
2: 你支架能把血里的垃圾毒素清掉吗？你吃玻璃维，它是稀释血液抗凝的，它能去帮你把垃圾毒素清理吗？
5: 对，
2: 对不对？
5: 你说太对了。
2: 所以病人反复犯病啊，那没办法，那时候没有长春益寿口服液。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你跟我们没有结上缘分，也可以这么理解，对不
5: 对？
2: 对，
5: 对，
2: 哎，
5: 我也前天说，我听了你几天这个讲座呀，我听了听，有的人比我这个病情还有严重的了，人都用好了，
2: 嗯，
5: 人都用上了，
2: 嗯，
5: 我为什么我自己不给我自己一次机会呀？
2: 必须给机会，这机会我给你先，
5: 哎，
2: 你得知道，我这个药不是什么病都管，就管慢性病，
5: 嗯嗯，
2: 拿手的，咱敢说，对你得负责任，别让你白花钱呢。是吧？
5: 对，
2: 我说两副药治不好，我全额退款，但我也别浪费我的宝贵的药材呀，是不是？
5: 是，
2: 所以我得给把关。你放心，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房颤、早搏、偷停、心力衰竭、肺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类问题是我主管的强项。这些病没什么可难的，
5: 哎，
2: 就这血液垃圾毒素把心脏血管堵了。咱们这净血免疫因子直接识别病变受损细胞，直接把血液垃圾毒素清理，直接的去给受损的心肌细胞吃药。你心脏血管通了，你就肯定不二犯，你没必要放第二个支架，对吧？你吃我药同时，那玻璃维不要吃了，没有意义的啊，那都西药，副作用多大，多伤肝的，那眼睛能好啊？是不是？
5: 我就
2: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要从根儿上去治，把咱们血液、血管、五脏六腑、神经细胞、四肢百骸、脉络啊，都给它疏通开。

0: 让你免疫功能提升。咱们有细胞免疫肽呀，专门给免疫力上保险，结果怎样？治好停药不反弹，你心脏好。我说过，只要你心脏还能跳，你在我这我100%给你彻底治好，你不用怕。你别说两副药，你就先吃头一副，你要没见好，我亲自拿我的工资，拿我个人钱中会的工资，我给你退款，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我相信
0: 你。所以你不怕。好了，你这问题就到这儿。老伴儿治什么病？
1: 哎，老伴儿啊，这个前列腺呢增生，哎，有点这个尿，你说他着急呀、啊，他的人家别人在卫生间，他咣咣他把人催出来，他上那儿去，他还尿不出来，
0: 还尿不出来了。嗯，遭罪、
1: 哎。你说，
0: 哎，
1: 遭罪，遭罪。
0: 还有什么病症？
1: 腰间盘呢还有点突出，腿也疼，压的啊，腰不腰疼，压腿也疼、
0: 嗯。
1: 我说你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了，它吸收的好啊，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呀、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老俩呀各定一份啊。
0: 行，
1: 人家说我们就着急呀、啊。
0: 完全可以，你们老两口各自都打电话，谁打通了谁就先订上，每人订上两副药啊，990。这俩人把活动参加上，所以咱国际一类新药出口160多个国家地区，连续3年排名世界销量第一名，还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唯一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推广的药。所以来讲，从根儿上去治，还是口服液的剂型，吸收彻底，一点不浪费。老两口踏踏实实的给我用，放放心心去报名吧，好吧？我不多说了啊，继续打电话报名。最后的2天机会，报上了1990拿药，那2天过后6390，谁也帮不了忙，明白？
1: 哎，我明白了，我想麻烦你啊，给我们送过来，我是
0: 送到、
1: 啊、
0: 大家，没问题，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售后服务，就。好吧，就到这儿。
1: 不跟你说了，我老伴儿那打通电话了，钱教授，不跟你说了。
0: 好好，哎，赶紧定，再见。
1: 好好，再见，钱教授。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0: 你好，
4: 哎，钱教授你好，
0: 哎，请讲。
4: 哎，钱教授，哎，今天跟你通上电话呢，我高兴又激动。
0: 嗯，好，说情况。
4: 我现在我真是选对了。
0: 嗯。
4: 以前走了那么多弯路嘛，我现在感觉我就是健康，也希望你身体也健康起来了。现在，那就这个血压。还有心脏嘛，心律不齐，有些时候嘛就噗噗的跳，跳的时候稳都稳不住，那个时候脚手发软。
0: 嗯、
4: 另外呢，小便是里里外外，有些时候嘛就是尿尿嘛，裤脚啊鞋面沾了很多小便，那个时候哎呀挺尴尬的。
0: 嗯、
4: 你说一个，哎，现在嘛缺的就是这个健康。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嘛，又不买车又不买房的，生活水平又这么好啊，啊，儿女们又这么孝顺。工资也不低，叫我们出去吃，出去玩，我都不敢。
0: 嗯，
4: 你出去
0: 没厕所的地方不能去，对不对？
4: 对，
0: 很尴尬，
4: 对对对，
0: 人群多的地方很尴尬呀。尤其这天气热了，
4: 嗯、
0: 咱这毛病不行啊，可不
4: 对对对对
0: 出汗多不多？出汗多怎么办？就得喝。

0: 真一想啊，我这个体力能承受住，也不是扑扑跳啊。
1: 嗯，
0: 人多的时候我也感觉我心里平衡，也不是急躁难受。
1: 这心
0: 气
1: 儿稳了，能藏住神了，不像原来说胆小，是不是啊？
0: 嗯，
1: 门铃一响，
0: 对对，
1: 手机铃声一大一点一响，或电话铃一响，心脏就揣小兔子一样害怕。
0: 对，
1: 这会儿就不了，这叫心能藏住神了。哎，然后呢，人多的地方愿意待一会儿了，为什么呢？身体舒坦了，不烦躁了，对不对呀？
0: 哎，
1: 有这感觉吧？挺好，
0: 有有有，这是体会出来的。
1: 哎，
0: 出来了。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小便呢，现在跑厕所吧，一股尿的有力，也有你这个小便又多，一股尿完以后感觉挺轻松。
1: 哎，
0: 现在就感觉
1: 能尿干净了，能尿痛快了，
0: 哎，
1: 有多少尿多少了，是不是？
0: 嗯，
1: 不像原来，
0: 对对对，
1: 尿一半留一半，现在有多少尿多少，尿干净尿痛快了，是吧？晚上现在起夜几次了？
0: 那晚上起夜就是喝水喝多一点，两次。
1: 正常，没毛病。晚上啊，正常的话呢是起夜一到两次，没毛病。
0: 嗯，
1: 你不喝水的或少喝水的，干脆就不起夜了。喝水多点的，包括说天热了，不少人爱喝点那个什么冰镇啤酒了，对不对？喝完酒，那过半小时一小时，那不得老往厕所跑啊，是不是？然后等尿出去了，再喝点水，静静血液。那晚上起夜个一回两回都很正常点事儿，不错。总体来看呢，现在身体机能调整得非常好，毒都排了，对吧？血都干净了，所以血液好，血管好，血压就好了。90-130正常，60岁人这血压挺好。再一个呢，心脏吃到药了，净血免疫因子把心脏里边的垃圾毒素都给清了，血能养心了，心脏的活自己干得好，所以怎样，慌闷堵的现象没有了，跳动规律了，心脏管泵血的，大脑得到血了，手脚得到血了，微循环都正常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通了吗？还有呢，前列腺，你原来乱七八糟吃药，那药毒啊，伤了肾脏，肾就管小便，下水道就堵了。男同志要是得前列腺病，相当遭罪，是不是？
0: 对对，哎，
1: 所以怎么办？这回就是方法对了。为什么说我们能够从根上治你这个病呢？57味药材，大兵团作战呢，是不是？用呢？5个国际顶尖的什么呢？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5大技术，每一支药，每一味药都经过7次高倍浓缩，7次萃取，7次的精致精炼，所以我们的细胞能吃上药，量子化了。再一个呢，我们的药也是经过国际的认证，包括说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国际一类新药特药，专门治慢性病。咱们呢，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唯一认证。他现在主体负责普及推广工作，我们这药已经被他推广到160多个国家了，多么不容易呀！为什么我们3年连续销量排名第一？因为买药的人多。作为一个药，咱说为什么买药的人多呢？因为它的效果好。你看前一位同志，我记得啊，他呢自己用好了，快停药了。第一，我介绍了5个病号，这今天又帮2个病友来订药。他为什么推广？因为咱的效果好，因为咱的效果好，所以国家都推广。国家为什么推广？因为国际在推广。为什么我坐在这做治疗？因为效果，人家先验证了，我给你们的都是在传授经验。你这治的不相当成功吗？避免了心梗的危险，猝死要命，避免了什么手术的危险，对不对？症状消除了，活得有质量了。这今年夏天哪人多往哪去，有没有厕所无所谓，不尴尬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挺好。有什么新问题？
0: 钱教授，尤其现在我心里特别滋润的是什么呢？我出门的时候，别人说我年轻了，头发呢就比以前有黑一些，有光亮了。
1: 对，
0: 我现在是吃得香，睡得着，
1: 对，
0: 精神头也好了，现在感觉挺好的。
1: 对，还是精气神回来了。
0: 对对对对，
1: 这回有钱啊，旅游。是不是？行，挺好，生活有质量。还有什么新问题吗？
0: 哎，现在我听广播说，现在这个长春医治口服液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了。
1: 对，
0: 结束以后嘛，就要恢复原价。
1: 是。
0: 我今天就是帮我哥订一份，他呢是糖尿病，都有8-9年时间了。所以说，我想请教一下钱教授，糖尿病的患者可不可以用这个长春医治口服液？
1: 完全可以，糖尿病在我这是还轻松呢，不用饿肚子，1个多月能停西药、停胰岛素，哎，没毛病，用没问题。今天订药990元，明天也是，后天开始，也就是2天过后，咱们再订药就6390了。为啥？帮扶款没有，活动截止就是最后2天机会，还是来得及的，抓紧，好吧？
0: 哎，好好，钱教授，我马上去把活动参加上。

0: 好，就大家再见。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田教授，
0: 哎，请讲。
4: 哎，你好，田教授，我呀跟您通上话真是不容易。
0: 嗯，好，说说情况。哎，
4: 哎，你看我妈哈、就可崇拜您了，天天听您的节目。她现在呀，就用咱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哦，
4: 所以呀，也挺高兴哈，让我给您打个电话。
0: 嗯，好，明白了。这就是说用我的方法，用我的药受益了。所以呢，你看治慢性病，就像很多患者说了啊，我吃药的效果比你钱教授讲的还好。还有人说呀，治啥慢性病啊，别走弯路，直接就找钱教授，在他那肯定能买到效果，对不对？为什么说买到效果呢？因为我们这药啊，啊，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不是说呀免费给大伙，是大家必须要拿钱来购买的，是不是？所以能买到疗效非常不易呀、啊！我就敢承诺，治不好我退款。老母亲治什么病啊？
4: 他呀，高血压，
0: 嗯，
4: 还有这个脑梗，
0: 哦，
4: 肺也不好。
0: 哦，
4: 当初吧哈，就一听您这个讲座吧，就说这是口服液呀，我妈就着急了。
0: 嗯，
4: 她说呀，我肠胃不好，这口服液可好了，可好吸收。
0: 对，
4: 哎，当时我给她买的，当时就花了6390。
0: 嗯，
4: 哎，不过这咱钱花了吧，还真是效果好哈、啊。效果特别好，当天他喝了，他说这个胃口啊就舒服多了。
0: 对，当天就有感觉了。好，
4: 哎，现在哈、啊、这不是用了1副多药了哈，
0: 嗯，
4: 你看这血压也平稳了，高压就是135，低压就是90，
0: 很好。
4: 哎，这头啊也不晕了，也不胀了、
0: 嗯、
4: 哎，现在吃饭呀、啊、这个肠胃啊也好了，也舒服了。
0: 对，
4: 哎，就是现在呀、啊、心里特别高兴哈、啊、就感觉脸色也好，气色也好，就是也得感谢您呀、啊、钱教授。
0: 嗯，因为有了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们治病的方法方向都对了。因为药到病灶了，病灶吃上药了，所以病痛啊就解决得好。尤其需要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口服液的剂型，这一点就解决了老年人的老大难。因为脾胃虚弱的，有肠道疾病的、嗯、或者有吞咽障碍的，一旦要是有药丸啊、药片啊、颗粒状的这些剂型的药品，它吃起来它会打怵，因为疼，因为消化吸收不好，药劲儿就不行，因为吞咽有障碍就容易卡喉咙，出现什么危险。但我们口服液把这些问题一一迎刃而解了。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突出什么呢？见效的快速，是吧？你说吃这药都吃10个月、8个月了还没好呢，那这药还能吃吗？不能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起效的速度比病发展的速度要快。为什么？因为它经过外国的技术把这药给量子化了。为啥量子呢？因为你看有分子啊、离子啊、纳米啊、量子啊，量子才能进细胞，量子才能穿透血脑屏障、心膜屏障、血眼屏障、脏腑屏障，所以得要这个药才能到病灶啊。 对不对？那么又说呢，这个药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的病呢？你看每个人的病都不一样，但是要有心脑病的、糖尿病的、肠胃病的、肝胆肾眼病的，还有呢妇科病的、更年期的、前列腺的，或者是关节骨病的、老哮喘、老慢气儿、老肺病的，为什么吃我药都管用呢？就因为咱们治病找到了病根儿，免疫力下降了，血里有毒了，五脏六腑受损了，我们反过来把垃圾毒素清了排了，我们呢再去把五脏六腑的故障调整好，我们再给免疫力提升，同时再给免疫力上个保险，结果怎样呢？哎，问题自然而然治好了，前提见效快，当天就有效果有反应。所以不管你七老八十，你得病时间长短，你症状轻重，咱说了慢性病只要在我适用范围内的，我就敢说治一个好一个，这几年从没失过手，对不对？老母亲这病在我这治多轻松啊，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棒，对不对？就跟他治好的感冒发烧没啥可难的吧，是不是？
4: 还真是。哎，这不是你看我母亲弄得特别好啊，效果也好啊，就是听了活动这是最后两天了，我想给婆婆也订上一份。
0: 主要想给她治什么病啊？
4: 她眼睛不好，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是多少？
4: 她现在视力就是一个0.1，一个0.2，
0: 那就离失明一步之遥。真要是瞎了，我带你上美国找我老校友布鲁斯，这事儿也解决不了了。所以现在还是有机会。只要有光感、手动感存在，我就让他症状消除，视力提升，1.5不保，0.6到0.9没问题。坚持一个月看情况，有效果我们继续用，没效果我拿我的工资给你退药返款，听懂没有？
4: 哎呦，
0: 哎，我为什么敢承诺？这个病在我的治是最好的，肝也能吃到药，这眼睛也能吃到药，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一排，免疫功能一提升，眼底细微视神经细胞一激活修复，这事就解决了，这叫从根上治。再怎么贴眼贴上眼药水，就是表面功夫，内在的肝脏眼贴眼药水能到那儿不？是不是？白内障、后囊障，那眼药水眼贴能贴上去不？对不对？这么思考，外用不行啊！好了，报名吧，赶紧定。
4: 哎，好，我现在就赶紧给他订上。
0: 对，今天必须订上，因为活动最后两天了啊！990，抓紧，再见。
4: 哎，好，再见，陈教授。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0: 你好，
1: 哎，是这个钱教授吧？
0: 哎，请讲。
1: 钱教授啊，
0: 哎，
1: 你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活动还有2天呀？
0: 对，还有2天就结束了，就今天、明天报上名、订上药，2副药990。啊，
1: 真的，钱教授，刚开始呀，钱教授，我对你这个药信心不大。
0: 嗯，
1: 可是我看我邻居用你这个药用的药，现在真的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1: 邻居是这个脑中风。
0: 嗯，
1: 这2副药没用完呀，以前走路走不了，现在走路能走了。
0: 哎，好，
1: 并且我去他家看了看，到了家以后他给我介绍啊，
0: 嗯，
1: 说你这个药是国际一类的特效新药，
0: 对，
1: 被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还指定为这个治疗慢性病那个专用药，
0: 对，
1: 所以钱教授我也想用了。
0: 这回想用了，眼见为实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您想治什么病啊？我得看是不是在我能力范围内的。因为你别看这个药好，但它也有缺点。什么缺点？疾病不能用。你慢性病，在我能力范围内的，我敢说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有多少治多少，从没失过手。
1: 我去医院检查过，我有这个药，甲状腺结节。
0: 嗯。
1: 还有这个药，我就是这个特别爱感冒。
0: 嗯。
1: 本来我这个气管啊就不好，
0: 嗯，
1: 只要他一感冒啊，我就喘气儿喘得特别费劲，
0: 嗯，
1: 并且我的嘴里边啊满嘴都是那个溃疡，
0: 嗯，
1: 还不好好，
0: 嗯，
1: 稍微动一动就感冒，
0: 爱感冒，嗯，
1: 哎，所以这回钱教授我也想用这个长虫益寿口服液，
0: 嗯，好，这些问题现在趁趁赶紧治啊，免得以后出大问题呀、啊，小病不治如养虎嘛，是吧？哎。那么等人等车没有等病的，出现问题赶紧解决，这体明显的证明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所以就爱感冒，对不对呀？
1: 对，
0: 血液垃圾毒素多了啊，结果怎样，口腔里边就容易长溃疡，那是什么原因呢？咱们老百姓说了，上火了，实质上是微量元素匮乏。为什么微量元素匮乏？因为血液里边有垃圾毒素，它侵占了我们原本的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事，它被侵占了，是不是呀？哎，那我们说了，这样的问题用长春益寿口服液多长时间见效，你当天肯定有感觉，哎，必须有感觉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药啊，两副药下来就能帮你，因为它有什么净血免疫因子，快速的帮助你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完全清理出去，这样呢血液就通了，脉络就通了，五脏就通了，神经细胞也激活修复了，所以人体内在自然就健康了，里边好了，外边也就好了。关键一环节说停药不复发，就是提高了免疫功能，免疫力非常关键。你免疫功能要是好，外感风寒湿邪病毒细菌的能力就强，防御能力就强，坏人进不来，对不对呀？
1: 对，
0: 你肝脏肾脏解毒排毒能力强，你说你自个儿吃点喝点抽点，对吧？再加上这天气雾霾天的脏点啊，又什么原因的，对吧？你自己通过肝脏肾脏的排毒解毒就出去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体内没有毒和垃圾，五脏六腑干干净净，那我们人就健康就长寿，是这道理不？
1: 对对，
0: 对吧？所以长春益寿口服液啊，净血免疫因子，咱们呢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拿到诺贝尔医药金奖，咱们拿到什么呢？国际一类新药的奖项啊，出口160多个国家地区，那么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的推广的慢性病的专科用药就是咱长春益寿口服液，连续3年销量排名全球第一，这样的药你不选它你选啥？
1: 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尤其现在的价格，咱们治疗慢性病全疗程就是2副药，你原来没赶上我们这活动多少钱？6390，现在国家响应国际号召推广，咱们拿药多少钱？准备990元。但是活动能天天有吗？不能，就剩下今天明天最后2天。
1: 嗯，
0: 活动结束6390，能理解吧？
1: 能能能。
0: 那好，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好吧？再见。
1: 哎，好。
2: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 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着大象出版社出版冯杰创作的《石头的歌唱》这本书中的牛宝、大宁和二乐这三位小朋友组成的三人行动小组，走进了太行山下那个干旱而又充满故事的牛村，了解了林州人民对水的多年盼望。在寻找红旗渠故事的过程中，三个孩子听说村里有一位当年参与红旗渠建设的老英雄石头爷爷，可当他们第一次拜访这位倔强的老爷爷时，却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石头爷爷不仅不用手机，还总是一个人呆着，不喜欢有人打扰。好在孩子们并没有因此放弃，甚至还发动了牛宝的爸爸牛奔，用自己的电商平台推广石头爷爷山上的农产品，最终赢得了老人家的信任。终于有一天，石头爷爷缓缓开口，向孩子们讲起了红旗渠建设时期的种种艰辛岁月，其中尤其提到了一个让他难以忘怀的名字——吴泰。在书中，这位吴泰总渠设计师的故事，正是以现实中的红旗渠设计者吴祖泰为原型的。1960年3月28日，吴祖泰在勘察王家庄隧洞险情时，因塌方牺牲，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7岁。回忆到吴泰时，石头爷爷几次哽咽。他说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仿佛卸下了一块压在心头的巨大石头。正是因为有吴泰这样一位又一位英雄的无私付出，才铸就了红旗渠这样人间天河般的奇迹工程。今天就让我们静静聆听石头爷爷讲述的吴泰的故事，去感受一个年轻生命为红旗渠而奉献的深厚力量，去触摸一段真实而感人的历史记忆。
3: 牛宝问石头爷爷，当年你们修渠工地上谁最有本领啊？
4: 那肯定是吴泰了，他还是总渠的设计师嘞。
3: 石头爷爷不假思索地说。那你就讲讲吴泰的故事吧。
4: 吴泰啊。
3: 哪知石头爷爷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呼吸有点急促，忽然哽咽着不说话了。这一时吓坏了三个孩子，他们可没见过这阵势啊。三人急忙扶着他说，石头爷爷您先歇歇，先歇歇。石头爷爷在屋里休息了一阵子才算缓过来。他说，
4: 孩子们呐，我就怕想起这一段。几十年了，我最不愿意提起这一段旧事。
3: 说着，他呆呆低着头思考了许久，深叹一口气后，从床底箱里拿出一个盒子，从盒子里面拿出来一个蓝布包，打开，拿出一张黑白照片让大家看。牛宝一看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人，穿着那个年代的学生服装，上兜插着一支钢笔，戴着一副圆圆的近视镜。照片中的年轻人长得浓眉大眼。牛宝想，照片中的人和故事肯定和石头爷爷有关。石头爷爷平静后，才缓缓地开始给他们讲起吴泰的故事。吴泰是修渠队伍里的大学生，修渠那一年他刚刚大学毕业，一毕业 就直接参加修渠建设了。修渠队伍中，他是专门负责修渠的技术员，后来成为负责修渠的县长的得力助手。
4: 我自己跟我爸学的那点凿石头的本事啊，根本没法和吴太的本领相比。修渠队里啊，属他的文化水平最高。最让我羡慕的，你们猜是啥？就是他那一支英雄牌钢笔。有时阳光一照，笔帽就像星星一样会发光。那年啊，吴太穿一身劳动服装，说起话来处处都透着知识。他每次写起字儿时，刷刷刷作响，没墨水了呢，甩一下笔，马上又出墨水，继续再刷刷刷刷写着。吴太从中原水利学院毕业，毕业后他立志改变家乡缺水面貌，得知县里开展引漳入林工程，他二话没说第一个报名，跟随杨县长开始修渠的建设工作。吴太最先带领勘察组考察水源，经过半月调研操作，详细摸清了地质结构，查勘出了水脉走向。他们在山西、河南两地的太行山里面找出一条为以后修渠省钱又合理的线路。他就是用这一支笔写了一路。那一次爬山越岭实地勘测后，他马上写出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初步设计图，上报给杨县长。 那些年呀，在工地上干活，冬天最难熬了，春秋两季好过一些。为了往前赶时间，地冻天寒的冬天也要开凿修渠，这季节啊，免不了要吃苦，特别是冬天凿石头，伙计们手都冻裂了。最忘不了那天晚上，大家正在吃晚饭，吴太端着饭碗蹲在一块石头上吃。杨帆跑过来说工地正在打的涵洞里啊出现裂缝了。说的呀就是青年洞。那时候正是打通青年洞的关键时刻。吴太放下手中的碗，往涵洞里跑去，要去排查险情，我也跟在后边。来到洞口时，我走在他前面，眼看前面一块石头迎面向我倾塌下来，吴太急忙用力把我往外面一推，我躲过那块石头了。吴太躲闪不及，被大石头击中，倒在地上，后面的乱石随着就滚落下来了。大家伙从乱石堆里面扒出来吴太，他多处受伤，昏迷不醒。大家都在围着他喊：“吴太啊，醒醒啊！吴太啊，醒醒啊！”最后啊，他睁开眼，看看周围，看到有我。手颤颤巍巍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来的一支钢笔，嘴动了一下，说不出话。钢笔交到我的手里。后来，吴太的手再也不动了。哎呀，他怎么知道我一直惦记着那一支钢笔？我是记得啊，以后在工地的那几天，天空模糊一片。唉，至今呐，我还用一块手巾包着这一支钢笔，英雄牌钢笔，我 珍藏着，一直没舍得用过。我每次看到这支钢笔，就像是看到吴太的身影。
3: 钟仙说着，石头爷爷竟像孩子一般哭泣起来。
2: 二乐急忙又端上一杯水。
3: 石头爷爷喝了一口水，后悔地说，
4: 要是那一天我在前面能早早看到，去拦住吴太，不就啥事都没有了。
3: 石头爷爷的头深深地垂下，泪水滴成了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身子不停地颤抖。
4: 哎呀，对了，钢笔我拿给你们看看。
3: 石头爷爷转身从床底下那一个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小包袱，放在桌子上，摊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从里面拿出了一支干净的钢笔。
4: 这就是当年吴太送给我的那一支。
3: 多年里，石头爷爷一直有一个打不开的心结，他老是觉得吴太的意外去世和自己有一点关联。这个事儿，他每回忆一次都无比沉重，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压在记忆里。多少年过去了，在今天终于有一个发泄的渠道给孩子们讲出来。讲完的这一刻，石头爷爷抬起头来，挺了挺腰身，真像是卸掉身上一块无形的大石头，那块石头重若千斤。
2: 您刚才听到的是书香河南有声领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冯杰创作的《石头的歌唱》。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考出

0: 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4: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4: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内部的雪》，马类诗集，它是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马类。这部诗集精选了诗人马类1999年到2018年间创作的诗歌200余首，其中大部分诗集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发表过。诗人马类通过这些凝重、安静而精致的诗行，在情感密度上建构了精神之乡，并反复追问真理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4: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6: 大家好，我是作者马雷。首先感谢为书而来公众号，在各种哗众取宠的公众号多如牛毛的当下，我深知为书而来的分量。他以雪山般的精神操守，给日渐纷杂的当代人文世界留下了恒星般的光芒。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孔孟之乡的一个三线城市淄博，这里也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乡。我知道每个人的写作皆有他初始的缘由，像密西西比河治愈福克纳，像断河治愈肖霍洛夫，像梁庄治愈梁鸿，像《白鹿原》至于陈忠实。所以我的写作 或者说

0: 的诗歌的精神指向，一直未曾离开过生我养我的鲁中平原，以及与我的出生地只有49公里的黄河。我的写作可能永远离不开鲁中平原，这是我的生养之地，可能永远离不开童年，这是我写作的源泉，可能永远离不开黄河，这是我终生的奥秘所在。以上这些是我写作的道之所在。作为一个在故乡写作的诗人，时光给予我写作的另外一层深意在于让我产生强烈的故乡命运感。必须承认的是，我一生的命运都会紧紧带着故乡的基因。我是故乡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鲁中平原、黄河、鲁伊村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故乡隐秘地翻转着，影响着我的命运和内在精神。所以我这些年来的写作就是试图通过凝重安静而精致的诗行，在情感密度上构建精神之乡。说得再简单些，就是站在黄河边思索人与水、人与土地、人与时光、人与世界的内在关联。这一切是如此复杂，任何试图一劳永逸的书写都是无效的。生活之地就在脚下，灵魂世界里始终在不断生长着自我，我必须把自己放在天地万物之间，在特定时空基于灵魂神性，基于对生死和诗歌本身的敬畏，记录自己固执的情与思以及冗长的宿命。如今看着时光一粒一粒地从指缝里漏下来，曾经的使命感和悲悯感像棉袄夹层中的棉絮，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凝重。是诗歌让我从历史空间道德层面来重新思考和理解这种凝重的由来与归往。我确信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诗人，一定跟着越来越粘稠的时光有关。这其中的恩宠伴随着我，让我无数次在梦中远远地观望孔仲尼横贯天地的背影，圣牙公睿智绝伦的眼神，辛嘉轩的铁马冰河，义安居士的人杰鬼雄，和蒲松龄倔强的胡须。有些东西必须相关，一如49公里外的黄河以及他苦难深重的整个流域。落日焚烧寂静，乌鸦像秋风扬起的灰烬。这个秋天我不会走得太远，在山以东，黄河分割南北，落叶平分秋色，鲁中平原如此安宁。这个秋天征服世界是他人的事业，我只想苟活在祖辈世代都不曾离开的三尺乡土，敬废头顶的神明。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儿时，我曾固执地认为，世界就是母亲那鞋底时，锥子不小心扎在手上，而急速涌出的那一滴血。我也曾把世界等同于邻居铁匠炉中淬红的火。如今，像我这样曾经将世界等同于朗朗星空的人，面对1000倍的喧嚣，我想再次回到那一滴血中，那一堆炉火中，或者那一片狭小的星空中。因为我尚且纯净，依然珍藏着大地的秘密，并愿意接近。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二到三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3: 外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4: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5: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提到的有关门的部首字都是和门户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阔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阔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小篆从门，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阔，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简体阔。阔这个字的原意是宽阔开阔之意，比如刘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里的阔就是指天看起来很宽阔的意思，也指心胸宽广。阔还可以表示距离的远，时间的久远，比如阔别已久的阔，进而延伸指宽缓，例如阔绰。阔绰这个词不仅仅是有钱，原意啊是指富有而不吝啬的意思，不过后来延伸至排场大，生活奢侈。阔还可以表示不切实际，如高谈阔论就是指不切实际的大话。另外提到阔这个字，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跟阔有关，杨修之死。有一次呀，曹操造了一所花园，造成时提前去观看，没有夸奖也没有批评，就叫人取了一支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大家都不了解其中的含义，杨修对工匠们说，你看这门添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呀是嫌你们把花园门造得太大了。于是呢，工匠们赶紧改造花园门，完工后再请曹操去观看。曹操很是喜欢，就问道，是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呀？下人回答，是杨修。曹操表面上称好，但是心里却很嫉妒，也就有了后来的杨修之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

0: 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在唱这首歌。

0: 东方红，是一首传颂了半个多世纪的红色经典，用朴实的语言唱出了人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情。1935年10月，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此后，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关注群众的生产生活。陕北的百姓从心底感受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1943年，陕西嘉县一位叫李有元的农民编写了民歌《移民歌》，表达在共产党领导下追求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歌曲改编为《东方红》，于1944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从此唱遍了全中国。1964年，由周总理导演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的开篇曲，正是这首歌。1970年，这首曲子伴随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响彻太空。至今，北京火车站、郑州二七纪念塔等地，在整点都会准时奏响《东方红》的旋律。我们再次唱起《东方红》，让这首气贯山河的歌曲唤起人们对革命斗争的回忆，以新时代赋予的自信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寄承天寺夜游，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鉴赏，霍松林。苏轼自己评论他的文学创作，有一段话很精辟：吾文如万湖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复行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无，亦不能知也。这段话可与他另一段话相补充：夫昔之为文者，非能谓之为功，乃不能不谓之为功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石，充满博欲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岂可得也？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文是充满博欲于内而不得不表现于外的东西，胸有万湖泉源才能不择地皆可出。胸中空无所有，光凭技巧就写不出好文章。苏轼的确是胸有万湖泉源的大作家，就其散文创作而言，那万湖泉源以为政论和史论，涛翻浪涌，汪洋浩瀚，亦为游记书札、序跋等杂文回旋激荡，烟波声色。 不妨据此来赏读这一篇随笔性的小文章，即《承天寺夜游》。这篇文章只有48个字，从胸中自然流出，这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无从划分段落。但它不是在平地直流的，只有几十个字，如果在平地直流一泻无余，还有什么韵味？细读此文，它虽然自然流行，却与山石曲折，层次分明。元丰6年10月12日夜，这就像是写日记，老老实实地写出年月日，又写了个夜字。接下去就应该写夜里干什么，究竟干什么呢？解衣欲睡，没什么可干的。可就在解衣之时，看见月色入户，就又感到有什么可干了，便欣然起行。干什么呢？寻乐。一个人行了一阵儿，不很乐，再有一个人就好了。忽而想起一个可以共乐的人，就去找他。这些思想活动和行动是用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两句表现出来的。寻见张怀民了没有？寻见后讲了些什么？约他寻什么乐？他是否同意？在一般人笔下，这都是要写的，作者却只写了这么两句：怀民意未寝，相与步于中庭。接着便写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步于中庭的时候，目光为满院的月光所吸引，引起一种错觉，积水空明，空明的能够看清横斜交错的各种水草，院子里怎么会有藻荇之类的水草呢？抬头一看，看见了竹柏，同时也看见了碧空的皓月，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啊，不是藻荇，而是月光照出的竹柏影子。月光如水的比喻是常用的，但运用之妙因人而异，不能说作者没有用这个比喻，但和一般人的用法却很不相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很不相同。文思如滔滔流水，与山石曲折，至此当止于不可不止了。止于什么呢？因见月色入户而欣然起行，当止于月。看见藻荇交横，却原来是竹柏影也，当止于竹柏。谁赏月，谁看竹柏？是他和张怀民，当止于他和张怀民。于是总括这一切，写了如下几句，便悠然而止。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寥寥数语，摄取了一个生活片段，叙事简净，写景如绘，而抒情集寓于叙事写景之中。叙事、写景、抒情又都集中于写人，写人又突出一点闲。入夜即解衣欲睡，闲。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闲。与张怀民步于中庭，连竹柏影都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两个人都很闲。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冬夜出游赏月看松柏的，却只有吾两人。因为别人是盲人啊，吾两人是闲人。结尾的闲。

人是点睛之笔，以别人的不贤反衬吾两人的贤，唯其贤才能夜游，才能欣赏月夜的美景。读完全文，两个贤人的身影、心情及其所观赏的景色都历历如见。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到达黄州贬所，名义是团练副使，却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记夜游之时是元丰六年10月12日，表明他在黄州贬所已经快满四年了。张怀民此时也谪居黄州，暂寓承天寺。这两人都因被贬而得贤，气味也相投。张怀民赠墨二枚给苏轼，苏轼作《书怀民所遗墨》一文以记之。张怀民修了一座亭子，以览江流之胜。苏轼名之曰快哉。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了《黄州快哉亭记》，至今为人们所传颂。记的末段说，世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事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辙为患，且快计之于公，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已有以过人者，将朋户瓮友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濯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是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私事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吾睹其为快也哉。这段文字正可与记承天寺夜游参看。苏轼的心胸的确很坦然，累遭贬谪仍然乐观旷达，即使流放到丹耳，也不曾像骚人私事那样悲伤憔悴。但他有志用事，并不自愿当闲人，因贬得闲，自放于山水之间，赏明月，看松柏，自是其事，自乐其乐，但并不得意。他那自是与自乐，其中包含了诗意情怀的自我排遣。继承天寺夜游的字里行间，特别是结尾数句的字里行间，都表现了这种特殊心境，只不过表现得非常含蓄罢了。有人单纯赞赏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似乎还失掉了些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雍亲王胤禛这人啊挺特殊，什么事儿他都不怕大，越热闹越好。当然这与他的出身和地位有关系，另外呢还有一层，胤禛好学习呀。你说他好诙谐也好，故意的装疯卖傻也好，他在旁边煽风点火，等把旁人的火给鼓起来，一动了真格的，他利用这机会好学习。他跟佟林出来这趟，总结一下，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的能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特别是港台出了很多电视剧，那么一谈到这雍正帝，呵，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俨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剑侠。其实他没那么大能耐，但是一般人可不到不了他近前。雍正皇帝那可了不起啊，在大清国10个皇帝当中，他是最有本领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学。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他在台阶上站着，摇头晃脑，替佟林使劲儿，连喊带叫，恨不得让佟林拿出绝招，叭一巴掌把老头歇趴下。因为呢，雍亲王也生气，心说老家伙，你开你的店房得了呗，我没惹你，没招你，你图什么？你瞅瞅你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先说请我们吃饭，坐下了又不让吃，又问这又问那，寻根刨底儿。不爱听了还想比比武，给我们爷儿俩来个下马威，像这种人不给他点厉害哪能行呢？他就恨佟林太忠厚，干净利索，三下五除二，得了，你瞅瞅你哪那么多废话，一伸起手来且谦让。他替佟林着急，故此喊了几嗓子。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我跟您了可不一样，你得替我考虑考虑，我能伸手就打人吗？再者说您们想想，这老头是好对付的吗？今天我们遇上硬茬子了。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开英雄把式店就这老头干什么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这位乃是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侠客，人送绰号展翅金雕铁掌李，那是山东有名的大侠呀。出身不简单，光学武艺学了30多年，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西昆仑，常被飘然叟于成、于洞海、于大剑的徒弟。不然的话，这老头儿功夫这么棒吗？就是人家这店房来说，哪怕跑堂的、照座的、扫地的、刷痰桶的、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都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练武艺甭上人家这儿来，人家是行家，是武术窝。就这清河油坊镇，没有几个不会武艺的。佟林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出人家身手发招，知道了不起。 两个人打到四十几个回合，从外表上看出胜负来了。展翅金雕铁掌李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出气儿不均匀了，气血平不住，攻得上头来了。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心平气和，好像没事的一般，这就比较出来了。佟林占了上风了，展翅金雕一步不如一步。佟林一看行了，点到为止啊，唰啦双掌一晃，飞身形跳出圈外，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领教了，哈哈，我今天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的知识，跟您学了好多好招。”这个展翅金雕往后倒退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我栽了，栽了！人家跟我打了半天，使的什么掌法不明白。”但他知道面前这大老杆绝非等闲之辈，这个身形怎么那么快？哎呀，难怪他口出狂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这意思，还真够资格。你还真别说，哪儿冒出这么个佟林来，没听说过呀。他老师是谁呀？要说没师傅，那叫骗人。为什么他守口如瓶，不说实话呢？哎，别管怎么说吧，我的功夫远不如人家。又一转念罢了，这主还真够厚道的，没让我吃亏。再打下去，我非受伤不可。真是人家抬腿给我踢个跟头，一巴掌把我扇个趔趄，我还在清河油坊镇待不待了？我还有脸见人吗？我算哪路的大侠呀？我人家给我留了脸了，还得感谢人家。按理说就应该收场，进屋啊说几句客气话，从摆酒宴款待人家，好好问问他是谁。但是觉着呢，这弯拐不过来，从内心还有那么点点的不服气。铁掌李心中暗想：就凭我学武三十年，闯荡江湖也多少年呢，程立明的剑侠我会了多少？拿山东来说，大侠侯廷、侯振远、东昆仑我会过，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我会过。再往远处说，天灵侠王凤、太平侠智亮、古上飞仙丁瑞龙、铁三八、老筛黑金元等等等等等等，哪个我没见识过呀？我会的那些高人都是了不起的，哪个不挑大指赞成我展翅金雕铁掌李？我服过谁？打出世以来我就没栽过跟头，没想到今儿个栽了个大跟头，将来我怎么见人呢？我呀，这佟林他怎么就那么大能呢？我就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罢手，我得找着脸面。要说这个人呢，这个自尊心和骄傲心理都有，这老头更强点儿。迟愣了片刻，我天下第二侠，行，罢了，罢了啊，老朽认输了，多谢你高抬贵手给我留了情了。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打算接茬领教领教。佟林一听，没完， 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还没等说话呢，就见老头一点手，把徒弟叫过一个来，趴到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徒弟点头，马上出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清楚。时间不大，就见徒弟们搬来两条板凳。这板凳都是硬木的，相当结实了，板凳面都有三寸多厚。俩板凳放到院的当中，另外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来好几块青石，有条石，有棱有角的，圆不棱登那样的啊，形状各异，抬来六七块往院里一放，扑通扑通扑通。佟林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其中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选了一块青条石，把板凳的距离摆好，俩板凳一边一个，相距三尺多远，选了一块青条石啊，就好像墓碑那个形状似的，半尺多厚，四尺多长，一尺多宽，把这青石就平着架到板凳上了，好像搭了一座桥。搭完了，找找距离，请示铁掌李师傅，您看怎么样？行，下去吧。徒弟们点头，退到一旁。铁掌李把袖面挽了挽，围着青条石转了两圈。朋友，看见没？我料施小计，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往的呢，有些戳杆子撂地的师傅们都会练，我无非呢练得跟他们有点不太相同。我这块石头个头特大，今天我亮亮我的掌法，请您呢给我指点指点。佟林这才明白，哦，看来他要单掌击石。真叫佟林猜对了，李元呢想找着脸儿，就这铁掌李呀，实在有点没有退路了。心说话，别看咱俩身手，哎，我不知道你使的什么功夫，今天我试试你的掌力。我一掌下去，把石头拍开了。我再叫你拍，你没拍动，你栽了。你这一栽，咱俩就平衡了，将来这事儿传出去，我也不算栽跟头。而且这铁掌李专门练这种功夫，练的是铁砂掌啊，就从这玩意儿练出来的本领，那掌力果然是厉害，人家在江湖上之所以有一号，也靠着这个。佟林点了点头，也打算开开眼。请问老人家，您怎么个练法？哎，我多少日子可不练了啊，我拍拍这块石头看看能不能打得开，看看我的掌力如何，也希望您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练一练，我开开眼界。说话之间，他把右掌就高高的举起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壁，吼叫了一声，嗨，这一掌奔石头就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咯嘣一声，青石是裂为两半，扑通扑通掉地上了。说容易，事儿难办，就这石头，你就抡起多少磅的大铁锤也未必砸得断呢。这掌是肉的，父精母血，这一掌下去把这么大的石头能拍断了，那得多大的功夫，多大的力气。 这得立发于一点爆发力。雍亲王胤禛在台阶上也站不住了，下来了，低声问佟林：海川，我可从来没看你练过这玩意儿，你心里有底儿没？能练再练，不能练别找着吃亏啊！就说有事儿，咱们赶紧溜之乎。佟林心说：好嘛，你把火给鼓起来了，要脚底下抹油能走得了吗？佟林一笑：也试试看呗，我心也没底儿，我觉着许差不多啊。那行行，你能说出这话来我就放心了。胤禛又打起精神来了：哎呀，老爷子你这掌可够硬的啊。好好啊，不过呢，这没什么了不得的，这天下第二侠，没事老练这玩意儿，这算什么？练的块儿比你这大的多。铁掌李一听，鼻子都歪了，都心说你们要把我气死。哦，好啊好，既然那样，就请二位侠客谢意，换石头。手下这弟子啊，都向着自己的老师，也冒坏，把打坏那石头搬到旁边去了，从这几块石头之中选了一块七棱八叉的，这石头也有三尺多长，短粗胖，比方才那瓢石啊厚着能有两寸，而且它不成形啊。就拿方才那瓢石来说，像一桶石碑，挺光滑平整，这可好，左边一个尖，右边一个棱，这手往下拍，要搁在这棱上还真就受不了。把俩凳子往跟前一凑，把这大块石头架到上头了。展翅金雕铁掌李就一皱眉，狠狠地瞪了徒弟一眼，心说你们冒什么坏，这不刁难人吗？这不是，但是木已成舟，老头想报复也没给更换。哎，别开天地另创

0: 一家的老师，请吧。怎么样，这块石头您说合适不？不合适咱换小块的。您说怎么个练法？佟林一笑，哎，老人家，这个我还真没练过，今天我是照葫芦画瓢吧。哎，我几位帮帮忙，把这俩凳子往跟前儿凑一凑。哎，好嘞。你看凳子在两旁，石头在上横着，这俩凳子的距离是越远越好砸，当间悬了空了。嗯，离得越近越不好砸。佟林告诉那些人帮忙把俩凳子并在一块儿，这石头实拍拍搁在上边，底下没有空隙。铁掌李一看，耶呵，你是外行啊你，底下不悬空你得费多大的劲呢？这块石头七棱八叉的，你能砸开你找倒霉。也慢说你，就我老师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他也砸不开。行啊，你倒霉倒霉吧，我好把脸找回来，这是真格的。佟林也没带护腕，把袖面往上挽了挽，把辫子盘了盘，围这凳子转了那么几圈，脸上乐乐呵呵挺自然，然后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照葫芦画瓢啊，我可打不开，咱们试试，打不开呢你也别见笑。胤禛就说，别客气了，使点劲儿。胤禛心又没底儿了，心说，海川呐，你可别丢人呐，你要一丢人别开天地了，干脆咱卷包回去吧，当时咱就窝到这儿了。再看佟林转了三圈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把右手是高高举起，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瞎扯呀。就见佟林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这劲儿，您是没觉出来，佟林就觉着这个体腔之内都发热，从脚趾的尖儿攻到顶梁门，身上的血液是加快循环，唰，那气儿窜遍全身，一下攻到他这右胳膊上，佟林的胳膊就粗了三圈，因为他穿这衣服你没看见。佟林那巴掌厚起来能有一倍，这气呀、全都用到这儿了。这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气功，那气功可真了不起呀、要会用，叫他上哪儿他上哪儿，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啊。佟海川把巴掌举起之后觉着差不多了，他可没喊，冷不丁哇一搓身，掌落下来了，拍到石头上了，闷声闷气这么一声。再看石头纹丝没动，佟林往下一撤身，哎呀献丑了。展翅金雕铁掌李一看，我就知道你不行，你找倒霉呀、哎，老头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把脸找回来了。雍亲王一看，泄了气的皮球，心说怕什么来什么，海川你那干嘛呢？那是怕吓着这块石头，你使点劲儿，这回好，肯定人家不管饭了，还得饿着肚子离开这儿。你说这跟头栽的抱不抱？这阵儿。展翅金雕铁掌李吩咐弟子，来啊撤下，达到墓地了，脸找回来了，还要这些零碎干嘛？都撤出去吧。哎，过来一大帮徒弟，等一搬这凳子不由得大吃一惊，一搬这凳子时候，这七愣八叉这石头 裂成了四半。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打的？展翅金雕铁掌里一看都是新茬，顿时这汗冒起来了。哎呦，我遇上活神仙了，我这铁掌里跟人家一比成肉掌里了，我他使的是什么力气？其实他不明白，佟林学的是内家功，讲究是按外伤内。比如说拍谁一下，本来你瞅着没使劲，软乎乎的倒霉了，把里边给伤了。内家功，内家功啊，不行于外。今天佟林呢也真使了劲儿，把内家的功夫全都集中这一掌上，因此这时的你看外表没动，里头都裂了，一动开就开了，这才叫一鸣惊人，这才叫绝艺。展翅金雕铁掌里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跑过来把佟林的双手给拉住了。你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出来，什么原因？太激动了。永亲王一看，行了，我海川还有这么两下子，行啊，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胤禛就说了，哎，我掌柜的，我这前腔都贴后腔了，别的闲玩咱甭扯，先喂饱肚子怎么样？铁掌里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可不能走，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今天我向二位要好好的学学本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上回书说到佟麟献艺，单掌开石，这一下使展翅金雕铁掌李心服口服。这回心里不憋劲儿了，因为他知道差的太多了，没法比，有什么不服的。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人呢难得贵有自知之明。你看铁掌李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行。那世界上专有那么行人，明知道自己不行还装能耐梗，也得找出这理由那理由的，我不行，我这差的哪块，要不然的话我如之何。这人呢就不知趣了。有那么句话，钱压奴背手，艺压当行人。我有钱我什么事都好办，钱能通神，我花钱雇你，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但是谈到武艺和艺术这玩意儿，叫艺压当行人，这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你手托多少银子没用，我亮出一手绝活来你不行，你当时就得服气。今天佟麟料识小计，这算得了什么？到了后文书，佟麟到了杭州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华，献绝艺，掌打撇巴罗汉法禅，那才叫一举成名。其实佟麟心里有底儿，这点玩意儿算什么？无非呀、抖了抖了这小零碎而已。咱们闲言少叙，李渊回到屋里头，高兴，来啊，从摆酒席。那桌酒宴都凉了，撤下去。从调摆桌椅，又换了一桌更丰盛的酒宴。这李渊又是秧歌又是戏，让着雍亲王正座，佟麟相陪，他坐了侧座。酒宴摆上了，雍亲王还开玩笑呢，我说老爷子，怎么光你们俩比，这太不公平了，我咱俩什么时候得交交手。哎呀，李渊一听这二侠都这么厉害，那大侠我更惹不起了，伸手我就得趴下。他亲自罢盏，给佟麟和胤禛倒上酒，这就边吃边谈了。胤禛真饿了，伸手就奔那溜肉段下家伙了，想划了饱了再说呗。就这么的，展翅金雕这才问二位啊，我觉着人不亲义亲，不打不相识，我太服了，但是呢我恳请二位赏下一句实话来，咱们方才谈那些话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我心里没数，能不能落点真格的。佟麟一看这老头还真好，真有能耐，从心往外那么敬重人家，同时他也知道人家不是靠着开店谋生活，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隐居于此。所以佟麟呢问人家，老前辈，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们知道知道您是哪位？哎呀，好吧，小老儿姓李，我叫李渊，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我师父就是西昆仑长背飘然叟于澄于洞海。哎呀， 佟林就这一嗓子把胤禛吓了一跳。胤禛的溜肉段刚搁到嘴里，还没等咽下去，听这一嗓子好像没卡住。海川，你什么毛病？佟林为什么吃惊啊？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我这葫芦娃都撞大运，我遇上了不起的人物，我在龙虎山学艺之时，两位老恩师何止一次跟我提过呀，当今江湖上有四大昆仑侠：东昆仑侯廷侯镇远，南昆仑司马空，北昆仑独占九州笑鳌头秋田邱佩宇，西昆仑常备飘然叟于成于老剑客。这四大昆仑以于成居首啊。听说这老头没一百岁差不多少了，那弟子徒孙遍布天下，其中最得意的、最有能耐、最有名气的，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大侠。哟，没想今儿个面前坐这老头就是铁掌李渊，李大侠。如果人家事先要报了名啊，佟林心说我这心里一发空啊，还许栽了跟头，过后还真有点后怕呢。所以佟林才惊呼了一声，李渊这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不行喽，老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要讲究值金子值银子，还得说您，老朽甘拜下风啊。那么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胤禛这阵儿啊，紧滑了，肚子有点底儿了，精神头又来了。嗯，海川呢？我介绍。哎，您说吧。胤禛把筷子放下了，把嘴擦擦。哎，我这伙计，姓佟，名林，字海川。他的确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真的，一点假都没有。佟林红着脸点点头，老侠客，这是真的。
3: 哦，
2: 那么第一侠，您是怎么回事？

明圣主康熙皇帝，我是他四儿子，官拜雍亲王，加封固山多罗贝勒。李元一听，我的个妈呀，这是皇子啊，我就看着他不是一般的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那位说他不是侠客，侠客卖多钱一斤？侠客跟皇子怎么比？你无非是闯江湖而已，人家那是人上人。展翅金雕铁掌里，赶紧欠身离座，把衣服整理好了，把徒弟们全叫过来了，跪下跪下跪下。王家千岁在上，恕罪民眼拙，是罪该万死。嘣嘣嘣，磕响头啊！在那封建专制年代，那还了得？人分三等九级，人家是人上人。这李元一边磕头一边冒汗呢，还琢磨呢。哎呀，自从我们见面，我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儿，哪些失礼？哎呀，这怎么办？胤禛那人非常随和。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老爷子，哎呀呀呀，我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各位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子，你这是何必呢？嗯，我这人不说随和，差不多少，我最敬重你们这些武林的高手，肩膀头齐为弟兄，五湖四海皆朋友，咱可别提我是什么王爷啊，别提那个。一提那个受拘束，那是另外一码事儿，身份归身份，交情归交情。哎，坐，都起来吧。哎呀，李渊站起来呀，赶紧告诉弟子徒孙，到门口站岗，放哨，好好保护王爷。这要在我的店里头出了一差二错，我承担不了啊。我负不起那个责任呢，你看当时这心情就变样了，就坐着也不敢实实乎乎坐着了，那屁股坐到那凳子尖上，一说话赶忙站起来。胤禛一瞅，我说老侠客，你要这么的，我转身可走了啊，我受不了。咱们越随便越好。佟麟赶紧给解释，李大侠，我们爷非常随和。他说的是真情，您是越随和越好，您要一拘谨了，连我坐着都难受。一再解释，李渊这才恢复了平静，亲自给胤禛敬了酒。爷，那我不明白，您金身大驾不在北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化妆改扮千里迢迢来的山东，所谓何故啊？哎，胤禛一听这话有点堵心，不说冷水泼头差不多少，瞅着丰盛的酒宴吃不下去了。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因为你是侠客，在我心目之中，这侠客至高无上，都是了不起的，武艺高，人性好，所以呢跟你无话不谈呢，这也是咱投缘对劲儿。这么跟你说吧，这不是吗，我这个海川呐摊了官司了。嚯，佟教师摊了官司啊？一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这么回事。胤禛没隐瞒，把皇宫内院丢失翡翠鸳鸯镯，盗宝之人留下佟麟的名字，栽赃陷害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自己担保神力王给求情，皇上恩赐给百日期限捉拿正凶，要求国宝还朝。可我们爷儿俩呢没咒念了，我们认得谁呀？忽然想起山东一位朋友来。哦，李渊就问，山东
您还有朋友，哎，海川的朋友。

啊，那不就是我的朋友吗？住到东昌府朝富林二侠侯杰侯敬山。嘿，李元一拍大腿，那么童老弟跟侯二侠认识？童林乐了，何止认识，我们还有一段经过呢，不打不相识啊。我跟侯二侠，我老哥哥，在地坛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哥哥，是这么一段经过。李元一听更不是外人了，我说童老弟，你知道我跟侯二侠什么关系吗？我们俩就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跟他磕头就等于咱俩也磕头，你是我兄弟，我是你老哥哥呀。胤禛一听抚掌大笑，你看看越说越近乎，哈哈哈，太好了，这次到了山东能见识这么多的高人，也不虚此行啊。哎，李元这脑瓜直晃啊，又想说又抹不开说，这永亲王说，老侠客你有什么事儿吧？爷，我这玩意儿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是不是呢？既然童老师跟我二哥侯杰磕了头了，是八兄弟，我也想近乎一步，打算求爷给搭搭桥，我跟我这兄弟也拜拜把子。胤禛一听，好啊，那就趁热打铁呗，这有吃有喝，海川呢，快点磕头拜把子，又交了个朋友。相岸伺候，俩人磕头了。在旧社会他讲这个磕完头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就等于亲上加亲呢。等童林倒身下拜，老哥哥在上，小弟童林给老哥哥磕头了，把李元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老头眼泪都出来了，免了免了，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哎呀兄弟，人生难得一知己呀，我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死也含笑九泉。快都过来，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哎呦，前院的后院的100多伙计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趴地上给童林磕头，给贝勒爷磕头。童林一一的谢过，这气氛为之一变，比刚才更热烈了。李元告诉他，去把饭馆关了，把谎撂下，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走啊，都给我轰开，今天我们一醉方休，来重换酒席。这还没等吃几口呢，又换酒席。这李元是太高兴了，跟童林和雍亲王说，兄弟爷，你们这一步啊就算走对了，我也不是替我二哥侯杰大哥侯廷吹捧，人家是结交甚广啊。就拿山东来说，九州十府138县哪儿没人家的朋友啊？人家传绿林贴，撒绿林箭，一指令调动绿林道全体英雄。要说就是了解这点事儿，我看不难，他就钻到耗子洞里头也能把他抠出来，就是盗宝的贼人没落到山东，落到某省某地，你们也放心，侯氏弟兄也有办法替你们帮忙。胤禛把大腿一拍，那就太好了，哎呀，你这一说我就吃了安心丸了，海川呐，你痛快不？佟林也高兴，虽然这个事儿啊还远没有解决，但是听着这话心里头热乎乎的。童林不住地称谢，李元说，这么办得了，今天你们二位甭走，路上太累了，咱们做个彻夜长谈，爷呢好好休息休息，兄弟呢你也歇歇，明天我准备牲口坐骑，咱骑着马赶奔朝富林，我陪着你们去给你们带路。雍亲王点头，那就更好了，那行了，今天我们就不走了，今天一醉方休。
酒逢

0: 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看今儿喝这么多酒，雍亲王一点没醉，但佟林不会喝酒，喝口酒脸就红，今天也破例喝了那么两三杯。哎，正在喝的这时候，外头有人探头锁脑的。李元一看，谁呀？外边是谁？爹，是我们俩，进来。哎，雍亲王一看，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一个黄头发带卷的，一个少白头，啊，认出来了。雍亲王心这话，这不是让我单风贯耳歇趴下那主吗？啊，他们在这儿住。这俩年轻人到了铁掌李元近前，爹爹，你们俩干什么？回爹爹的话，方才我们俩害怕躲了，后来被旁人呢给找回来的。我们在没人地方一听，咱家来了贵客了，你们说话我们都听清了。这位是了不起的雍亲王四皇子，这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老师，而且跟爹爹您还磕了头了，那就是我们叔叔。我们打算赔个礼道个歉，但是又不敢来，所以在外头探头缩脑的。还不给爷磕头吗？废话少说，见过叔叔。两个人高高兴兴给胤禛磕头，给佟林磕头。胤禛就问我说，他们俩叫什么名啊？哎，李元一指那黄头发的，这是我的长子，叫李宽。然后一指那白头发的，这是我的次子，叫李吉。因为这李宽呢长满脑袋黄头发，人送绰号金毛狮子。我这二儿子呢少白头，所以叫银头狮子。哎，好啊，这绰号可挺响亮。我说李宽李吉啊，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咱可都是一家人呐。我说你们这小哥俩往后这人性可得好好练叨练叨啊，别没事捅毛蛋。这当着你爹呢，我这人直性，有什么说什么。你们在外头踢人家的场子，不让人捡银子，这玩意儿可欠火候。铁掌李元一听糊涂了，爷，这怎么回事啊？你还不知道？嘿，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海川这不刚进清河油坊镇吗？看着路口上围一大圈人，我这人爱看热闹，结果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呢，是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哎呀，这人够可怜的，大病初愈，弄把单刀在那儿求帮，围的人不少。我没说嘛，我这人爱惜武术，对练武的人格外从心里就亲近。我们就站在外头看热闹，哪知这位练两趟，大伙儿光叫好不给钱。后来我觉着于心不忍，掏出十来两银子给扔进去了。哎，哪知这一扔银子惹祸了，就你这俩儿子，把银子踩地里去了，不但不让给，跟我吹胡子瞪眼的，还想跟我动五八超，让我使了个单风贯耳把他们歇趴下了。他俩扭头跑了，我认为见不着了，没想到是你的两个儿子，在此相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你，我的爷，你喝多了吧？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当着人家爹一说这事儿，这老头火一上来，能饶这俩孩子吗？你这，但是话说出去了，李元一听，眼珠子当时瞪圆。冤家，没事净给我惹祸，这是真的吧？啊，爷不能屈枉你们。俩人跪下了，爹，爷一点没说假的，完全句句事实。不过呢，儿有下情回禀，说什么理由？怎么回事？他这卖艺的，他是外行人呢。谁不知道咱们清河油坊镇有爹爹您这一号啊？ 凡是上这儿来的，找到咱们英雄把式店，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临走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言语一声，没路费咱还反过来给他钱呢，哪个不是这样？可唯独这练把式的他不懂这些规矩，就他那点能耐跑到街头卖艺去，这不等于窝爹您的面子吗？嗯，不是破坏咱们清河油坊镇的规矩吗？因此我们就告诉那些乡亲，光叫好不行，给钱，谁给钱我们也不答应。就这样大伙干叫好不给钱，哪知道也给了钱了，我们俩人头脑一热，就想动五八超，真是罪该万死。回来前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呢？我们说了实话，怕爹您生气，所以没敢直言相告。你我非打死您不可。胤禛一听，别，哎呀，老侠客，你哪是打他们，你这不打我的吗？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呢要规矩，要懂礼，不能仗势欺人，下不为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拉倒吧。哎呀，还不谢谢爷，哎呀，谢谢爷求情，谢谢爷求情。李元呢，通过这事儿看了看旁边坐的佟林，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心说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扭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今天的国药准字亮晶明目组合继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档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王平啊，大家的老朋友。今天呢我们依然呢是跟大家说说咱们的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同时呢也把咱们现在呀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那亮晶明目组合呢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朋友，希望大家呀你能够通过这个正确的方式用对方法，咱们呢把这眼病给它呢治疗好，让你呀能够真正看见光明，生活上正常自理，那么这个呢大家都可以做得到。那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呢要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次啊说推出来的这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么这次呢说下发的呢帮扶救助资金，帮助啊咱们老百姓来解决呢大家现在这个看病难的实际问题，给大家落到实处。所以这次优惠期间呢，咱们国药准字的亮晶明目组合呢实行了是半价优惠。那么四个疗程啊，咱们原价呢1980，现在半价呢就是990块钱，啊，不到1000块钱的价。同时呢，我们这价值啊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那么在这次优惠期间呢，咱们也是免费的进行赠送啊，大家呢你也不花钱。有的朋友啊，可能大家咱们细算一下，说你看我们现在花的价格上来讲呢，其实啊还不到这990块钱。咱们老百姓确实受益不少，省了不少的这个钱呢，说咱们现在看病。但是呢这次优惠活动咱们的这个力度大

那么咱们这个呢，赠品数量也是有限的啊，国家的救助资金也有限。活动啊，从咱们第一天开始推出来到今天为止，说咱们每一天呢，报名的患者朋友都非常多，各个地区都是一样。你无论是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咱们有的患者朋友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上两三份，订上三四份，这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呢去买的。因为大家知道，咱们这活动一旦说错过，那么你再想买药啊，你再想享受这么好的药，你花的价格跟现在就没法比啊。说原价那么好几千块钱，咱们现在那你只需要花990块钱，那就这990块钱是让你低里的康复眼病的。所以这次活动啊，截止到今天为止呢，咱们现在由于资金有限，数量的赠品有限，所以说活动最多呀给大家维持就最后这一天的时间了啊。大家听好了，是最后一天。那么最后这一天的活动咱们一旦结束啊，这个就马上恢复原价，包括这个498元的食品亮晶明目滴眼液，到时候大家你买呀，咱们可不是免费赠送了，就连这个大家你也得自己花钱，要不为啥我说咱买药那你得花几千块钱呢。所以说活动啊最后一天确实是有点紧张，但是没办法，倒计时就剩下最后这一天了。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那大家现在啊你就得抓紧时间啊，提前呢跟咱们场外专家进行报名预定。这活动呢你要是赶上了，那么你就是少花钱，你要是赶不上，咱们现在呢就是按原价买。那活动最后这一天呢，这个时间非常紧迫，报名的患者朋友呢现在就是踊跃的更多了，可能现在这电话也不太好打，活动呢也不太好抢，但是没办法，那我现在我只能告诉大家，你们呢只有拨通场外电话进行报名，这个活动呢大家才能享受到。而且就是现在报名的话不限量，说你订一份也好，订两份也好，订三四份也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不限量，所以大家你现在你能抢多少那就是多少。那你如果说你连一份你都抢不上，那王平老师咱们也没办法，哎，活动期间订上了咱们就少花钱，订不上那你就是按原价去买。而且就是报上名的朋友啊，那么你订上以后活动都参加上了，这个你也得排号。为啥排号呢？现在咱们给大家送都是按照你们呢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所以说谁先订上谁就是意味着少花钱，还能先守着药。那你订晚的，那你稍稍你就得排号等个一天两天时间啊。那么也是确保大家呢，你凡是订上的，我不管说是哪一天给你送到啊，但是最晚不能超过四天，咱们都能按照这个优惠价给你送到家，让你提早把这药用上，让你提早去受益。所以现在呢活动剩下最后一天了呀，大家呢也是自己你呢抓紧时间去跟呢咱们场外专家把这个优惠名额抢上啊，咱们抢上了就是意味着少花钱了。那亮晶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呢说之所以被指定为呀眼部疾病的这个用药，那么也是靠它呢这个实实在在的疗效，让咱们呢所有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大家去受益。说它的疗效怎么来看呢？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眼病的这一个用药，而且啊是属于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呢双向结合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那我跟大家说过呀，我这30多年呢潜心研究的一个成果，包括我在咱们国内长期以来呀接受这个中西文化结合的这个应用，所以亮晶明目组合呢它里边啊独含有的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就是我30多年带领我的科研小组研究的这一个成果。那么一个呢就是这青眼酶，它能清除呢咱们眼部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火眼素，这个火眼素啊能疏通咱们眼部以及说呢脑部的整个血液循环，以及啊独创的这个鹰眼活性肽啊。为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鹰眼活性肽呢？我们都知道啊，说世界上啊视力最好的动物是什么呢？是老鹰。哎，大家说的都没错，都就是这老鹰。老鹰啊是世界上视力最好的动物，它在高空当中呢飞翔1000多米处，它能看见地下的猎物。说为什么老鹰眼睛这个视力这么好啊？咱们呢长久以来也是不断的去探索，那么最终我们研究发现，说在老鹰的眼睛里边啊，它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鹰眼活性肽，它给整个老鹰眼睛的眼底细胞一个长期的营养供应，所以说老鹰的眼睛呢视力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锐利。那么咱们呢这个鹰眼活性肽
它既然说在老鹰眼睛当中啊起着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咱们也要结合到人体当中。那么我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肽啊，首先我告诉大家，它不是说从老鹰眼睛里边提纯出来的，因为老鹰呢是保护动物。那么再一个呢，说动物身体当中提纯的呀，咱们人身体当中它就未必适应。所以这就说到了，那我跟大家刚才讲的，我这30多年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运用了现在呢咱们上的这个高科技的工程技术，以这个动物的仿生学，仿生谁呢？就仿生老鹰，以及呢人体工程学，就是说咱们人身体你是否匹配，它是合成的这样一个活性物质啊，叫做鹰眼活性肽。那么我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的鹰眼活性肽啊，它就具备老鹰眼睛里边鹰眼活性肽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啊，我跟大家讲了，不管说你今年的年纪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的现在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多少种，咱们的视力上现在下降了多少，只要是说大家你的眼睛没有失明，那么前提条件下，就是说你在没有失明的情况下，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我们的鹰眼活性肽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治疗，都可以让你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你的视力上提高啊。说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让大家呢真正的去治好一个。那么可以说我在这治病的这30多年期间呢，那从来没失过手。所以说咱们现在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你如果说你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都没看好的眼病，那么大家呢你都可以找我王平啊。那么来到我这儿，只要是说你的眼病在我这个主治范畴之内的，我能够给你接诊的，我敢接手给你治的，那么我确保大家治一个让你们好一个，来一个给大家治一个啊，给大家的眼睛啊负责到底，说最终啊把你的眼病都给你的治好。哎，如果说大家你啊说觉得治的不好，那么大家你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我给大家呢负责到底治好你的眼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甚至说来赔偿大家你这些经济损失，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的。哎，所以说你看王平老师啊，我说到我也是做到。那么这么些年了，说30多年了，能够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这个客座教授，也是呢长期以来我治病的一个结果。那么我跟大家说了，能治的病症我给大家去治，你不能治的我也会提早告诉大家，你不是说在我这主治范畴之内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患者朋友找到我这儿来治疗，连药我都不让他买呢？有的朋友说，那王平老师你不就是眼病的吗？你不就是能给我们解决这眼部疾病的问题吗？哎，能解决是能解决，但是我有个前提，就是说你的眼睛在没有失明的情况下，你呢在这个眼睛啊说哪怕就剩下光感了，你没有光感的到我这儿，咱们也无力回天。因为人眼睛的细胞啊，它一旦说已经全部死亡了，咱们没有那个还魂丹说给你去治疗，就跟人说你呢没有这气息脉搏是一样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大家听好了，凡是有眼病的患者朋友，除了说失明的，除了说没有光感的，大家别找我。你只要是说你眼睛不管是多少种的病症啊，你是三种眼病也好，四种眼病也好，你的视力上现在下降的多少，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大家你都可以找我王平。找到我王平，你找到王老师这儿，那么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呢让大家好一个，你来两个我给大家治两个，让你们好一双，都让你们高高兴兴的，让你们的这钱别白花。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这四个疗程呢是整整80天的用量，所以只需要啊短短80天，咱们各种眼病都能给大家治好，都能够让你们呢重见光明。哎，所以现在呢咱们说有眼病的患者朋友啊，如果说你吃了很多的药，眼药水都滴了无数了，有的人呢眼病啊甚至说连手术都做过，那么王平老师我这都能给你去治。你像针对于我们老年性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中浆，还有呢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再就是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还有老花眼、云翳斑翳的这种呢翳状脓肉，以及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虹膜的粘连，糖尿病呢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呀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
都是啊，在咱们亮晶明目。

0: 组合的治疗当中。你也只要是说眼睛没有失明啊，到王平老师这来治，通过我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用药，内调外治，来一个咱们给大家调一个治一个，调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让咱们这眼睛啊，你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甚至说你想上外面去遛弯去，这些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说现在呀，咱们的大型优惠活动呢剩下最后一天了，那在这个时刻呀，其实我的心情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紧张在哪儿啊？就怕有的患者朋友你报不上名定不上，因为这是这一次机会，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活动最后一天意味着啥呀？你花990块钱的价，你就只有最后这一天的机会了，有可能你就剩下最后这一分一秒的机会了。所以说有很多你像过去看不起病的患者，长时间用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甚至手术都做过好几次的患者了，不想再遭罪的，我的亮晶明目组合四个疗程，让你不打针不手术，咱们轻松康复眼病，这是任何药物它也所做不到的。所以说现在的活动啊，咱们最后一天了，大家呢谁能抢上那么就是谁的，你抢不上啊，王平老师这也没办法。活动一旦结束，说大家你再来找我，你还想享受990块钱的优惠价啊，那肯定是没了。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只能跟大家呀说到这儿了。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是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目前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
2: 400-055-7578 400-055-7578。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我是王平啊。
3: 王老师，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好吗？
0: 没错啊。
3: 啊，我外这是四个疗程的亮晶明目组合，我马上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就寻思正好参加上活动，再买上点巩固巩固。
0: 嗯、想再巩固巩固啊，怕这个药不够用。
3: 啊，是。
0: 哎，再一个，听说咱们这活动现在比你那阵买可省不少钱呢。
3: 是我那会买的时候，2000多毛3000块钱呢。
0: 嗯。
3: 哎，现在不是便宜吗？
0: 没错，你那阵买的时候啊，药你是花着钱，滴眼液你自己也得花钱。
3: 哎，对呀、
0: 啊。所以说你花了2000多，将近3000。
3: 是。
0: 那咱们现在呢，说因为有这个帮扶救助，亮晶明目组合呢，又是我们指定的眼部疾病的用药。所以这次啊，咱们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呢，是半价优惠。
3: 是。
0: 哎，990块钱，不单说花990，就连这个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这还免费赠送的啊。
3: 是。
0: 嗯。
3: 哎，因为啥？因为我用亮晶明目组合的时候吧，也是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嗯。
3: 因为啥？因为我吧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我这得了这个糖尿病，这快20年了吧，哈。
0: 嗯。
3: 就是最近这几年以后，这个眼睛老是不好。
0: 嗯。
3: 一个是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3: 但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还有这个结膜炎。
0: 哦。
3: 其实你说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难治，哈。
0: 嗯。
3: 哎呦，我就觉得这个结膜炎也挺难受人。
0: 对呀。
3: 它是好是坏。
0: 嗯。
3: 它痒的你有的时候烦的你就是拿不下手来。
0: 嗯。
3: 这个眼睛那个视力吧，说真的哈，那个时候自己哈也整天压力很大。
0: 嗯，
3: 因为就害怕吧，啥也看不见了。
0: 嗯，
3: 因为一个0.2，一个0.3。
0: 你看看那时候那视力就很低，那个眼病啊。哎，它不分是大病和小病啊。
3: 对呀。
0: 你凡是病的话，你只要是得上了，不分大病小病，它主要分啥呢？你对它的重视程度。你重视它，你给它去得到一个良好的治疗，这个病咱们说它就是小病。但你要是说你不重视的，你看结膜炎，很多人说，哎呀，那滴上眼药水它不就好了吗？
3: 嗯。
0: 你结膜炎，你滴上眼药水确实是好了，但是你这个好完之后，它不还会再犯吗？
3: 是。
0: 而且你越拿手去揉去，它这个炎症感染它不就越来越多吗？
3: 对。
0: 你到最后的话，有的人的角膜都揉的都出现溃烂了、
3: 嗯、
0: 有的都形成角膜的白斑了，结膜上都出现很厚的一层这个东西了，甚至说还有的人出现这个什么呢，液状乳肉了。那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是病轻还是病重的，对不对？
3: 是。
0: 哎，
3: 你说这个眼睛不好吧，哈，你说自己说真的干点啥吧，家里人也不放心，自己还整天担心。
0: 嗯，
3: 其实我那个小孙子我都挺喜欢的哈，我一人也看不了。
0: 嗯，
3: 就这个小孩他到处乱跑，这一抓眼的眼睛又不好使，你真的亲眼你也没办法。
0: 嗯，
3: 哎呀，自己吧年轻的时候就很要强那个人。
0: 嗯，
3: 你说这岁数大了眼睛又不好，人啥也干不了，还就着急上火。
0: 嗯，
3: 哎，后来这不给我介绍以后，我不是没考虑做手术，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嗯，
3: 我这个做手术也不是最好的个办法。
0: 对，
3: 再说做手术吧，很多人还发。
0: 嗯，
3: 所以说吧，当时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说，哎，它见效快，
0: 嗯，
3: 疗程又短。

0: 也你不行，你就快用用试试。那时候我就寻思，哎呀，花花钱用用试试吧。
1: 嗯。
0: 哎，没想到哈，说真的，用的这个效果真是跟你说的一样。
1: 嗯，对呀。
0: 我现在哈，王老师，我跟你说，一个我心情特别好。
1: 嗯。
0: 我就感觉我没有不成，不是别人的负担了，你知道？
1: 嗯、
0: 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能干了。
1: 嗯。
0: 并且小孙子我亲吧，我能照看照看他。
1: 好。
0: 哎，那眼睛视力原来一个0.2，一个看。
1: 嗯
0: 这会儿一个0.6，一个0.7、
1: 嗯。那你看东西看的就行了啊、
0: 哎！看东西非常清楚。
1: 嗯。
0: 再说咱那个啊，确实见效快。我用上一天多哈、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眼睛非常舒服，那个痒就快以前是拿不下手来那个痒。
1: 嗯。
0: 觉得这个痒吧，慢慢能受了，慢慢的那10天8天那个眼睛不痒了。
1: 哎、
0: 嗯。哎，一个来疗程的时候，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比原来清楚多了。
1: 嗯。
0: 哎。现在你说是啥都能干了，也敢出门，也敢上超市的，坐公交车那牌我也能看清了哈。
1: 嗯。
0: 一个是心情好了，一个真是说的，
1: 嗯，
0: 要强了一辈子，这会儿可不成别人的负担了。
1: 嗯、那可不是吗？
0: 哎，我还给你介绍好几个人用。
1: 嗯。
0: 哎，因为长那个眼睛长怕了哈，王老师哈，
1: 嗯、
0: 我老是害怕。哎呀，我再觉得这么好的药，我就再巩固它、
1: 嗯，
0: 没别的意思。
1: 哎，你的心情啊，我特别能理解啊。
0: 嗯。
1: 过去呀、啊，你治的时间呢，治的非常长。咱们说你治的时间长了，用药吃的多呀，这个可能是有的人都担心这个做手术，咱们的眼病还没好，所以说到今天为止，很多患者朋友都说，那王老师，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真正它就能把我的眼病治好吗？你看看到现在为止，在你这个眼睛给你治疗上，我的亮晶明目组合达到这功效，是不当初跟我承诺你的功效是一样的呀？
0: 一样。
1: 哎，我不说吗？这个药啊，你只要用上了，那你就知道它这疗效它到底好不好。
0: 对。
1: 我治疗这30多年期间，可以说从来没失过手。
0: 嗯。
1: 王老师之所以有这个把握，我给大家治病，我说过了，你看你在我这个治疗范畴之内的，我让你用药；你不在我范畴之内的，为啥现在有很多患者找我买药，我连卖都不卖给他呢？
0: 嗯。
1: 你不能治的话，这药拿回去你也等于白治。你治不好的话，到最后你自己遭罪，你还砸了王老师的名声，是不是？
0: 是。
1: 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话，你得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去给大家治病。你自己都不敢承诺的事儿，你说你给大家去治去，到最后给眼睛都治不好了。到今天为止，你说王老师能享受这么高的荣誉吗？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亮晶明目组合这30多年期间呢，治疗眼病，不管说多大岁数，你是糖尿病眼病也好，高血压眼病也好，外伤性眼病也好，咱们来一个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我不说吗？谁用谁好，谁用谁就知道这疗效到底怎么样。
0: 嗯、
1: 我让你们就像好人一样，生活上正常自理那是肯定没事的，是不是？
0: 是。
1: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的白内障呢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结膜炎也好，咱的亮晶明目组合，一个内调外治，内调你身体，外治咱们的病症。双向结合，给你去根儿的治疗，同时我们的鹰眼活性肽呢，提高你的视力，让你的这个眼睛就跟那个老鹰眼睛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这回啊，咱药呢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吃80天，王老师都不让你多用。那你把你手上的药用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哎，健康停药，
1: 哎，
0: 行。那你用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你听王老师的肯定没错。
0: 嗯，
1: 咱药呢不用多吃，钱也不这个多花。
0: 嗯，
1: 你们到我这花钱，我都说了，让你们花少的钱，让你们看好的病症。如果不好的话，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啊。我不说吗？我给你们赔偿经济损失都行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这回也咱们的健康也收获到了。以后呢，要是想让这眼睛好啊，
0: 啊，
1: 自己就是多加强些身体锻炼。
0: 好，
1: 自己呢多爱护眼睛就行啊。
0: 行。
1: 哎，活动啊，这是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时间也非常紧，咱们赠品数量呢也不多，所以说把这机会啊就让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吧。啊
0: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
1: 哎、
0: 王老师，
1: 好
0: 了，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那、
0: 啊、
1: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需要王老师的帮助，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找我。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0: 啊，好的，谢谢你。
1: 嗯、好，再见。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 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脓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哎，是这个王老师吧？
1: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5: 哎，你好。
1: 嗯，
5: 这个我呢也是听高古节目啊，听说这个你们那个优惠活动啊，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是吧？那我家是男同的，还能参加到上这个活动啊？
1: 嗯，活动啊，现在确实是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那么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啊都想报名参加咱们的优惠活动，想少花钱来看病，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的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也不多，而报名的患者朋友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活动现在到今天为止就是最后一天，那谁能抢上谁就是少花钱，抢不上啊咱们就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你还是得按原价来买啊。
5: 哦，那个我呢就是跟我老爸就是都在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用那个效果啊都挺不错的，所以这不也是听节目啊我也想买，正好有优惠活动啊最后一天，我啊就是也特别着急，我也想参加活动，哎，就想让那个王老师啊看看，你看就是现在还能报得上名。
1: 嗯，好，现在报名啊确实也挺紧张，但是大家呀你要提前订的话，我想这活动啊你们都能参加上，那你和你老伴儿这也是用着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看到好的疗效了，所以想趁着优惠活动再买上点，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
1: 哎，
5: 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5: 就是我开始是我自己在用的，因为我这个眼睛啊就原来就是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再加上还有这个高度近视，都好多年了，特别我这个高度近视啊从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有，度数后来越来越深，再加上这个现在年纪大了吧，就是这个眼睛老是胀，胀得厉害，胀得厉害就是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就是眼前都有总是有那个小黑点啊飘来飘去的，后来越来越多了，就是变成那个小黑影，那个黑影一片一片的，就是飘来飘去的，再加上这个眼睛胀得厉害，哎呀，这个用手摸上去啊，这个眼珠子硬邦邦的，
1: 那你那原来眼压多高啊？
5: 原来高的时候都有30。
1: 哎呦，那眼压太高了，那眼珠子胀疼，摸摸眼球就跟那个石头一样硬，是不是？
5: 对对对。而且啊就原来也用过一些药治过，滴过什么眼药水啊，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就是始终就是不舒服，眼睛胀疼得厉害，而且再加上这个眼前那个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啊，就是在视力啊就越来越差，就是基本上就不能出门了，后来我也是听到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嘛说效果好，你看当时我就买了4个疗程，我现在已经差不多用了有3个多疗程了，现在我感觉的特别好，你看现在就是这个眼睛不胀不痛了，眼压现在降下来了，而且这个眼前的那个黑影现在消失了，没有那个小黑点了，漂亮，而且视力方面也提高了，我现在就感觉眼睛看东西就亮堂了，不像原来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现在就是我也敢出去走一走了，这我当初我听到王老师说的说这一个好一个我还不太相信的，现在我我说那个王老师刚才原来说的那个话就是真的了，
1: 肯定没错，是不是？
5: 对对对，
1: 你看王老师说到治疗一个人让大家好一个，你只要是说你的病症你在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你看我敢给你接诊的，我敢给你治的，我敢给你用药的，确保让你们好一个。所以我说过我这30多年治病说为什么从来没失过手呢，原因就在这儿， 能治的咱们给大家治，不能治的不让咱们患者朋友你耽误一分一秒的这个治疗时机，我也不让你们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啊。所以咱们讲了，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啊，咱们作为一个医生就得要有一个医德，你如果说给大家治的不好的话，那俗话说那就成了庸医了，是不是？你看有哪一个庸医他能得到咱们承认，他能得到国外这个行业人的承认。所以王平老师说，我今天之所以啊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也是应咱们邀请。所以说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荣誉，也是我这30多年期间给大家治病，可以说就是一心一意的为咱们老百姓为咱们患者着想。所以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眼病，我说过不管年纪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病症有多少，你病了多长时间了，你的视力上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哪怕说现在就剩下光感了，你到王平老师这都能治。而且4个疗程我让咱们患者朋友，你就是像跟好人一样，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生活上正常自理我都能让你们做得到。那现在咱们也收获健康了，你现在也跟健康人一样了，你看王平老师咱说话就是算数，是不是？
5: 对对对、你看说这个实话，我老爸他就是开始的时候还不太信的、你看他后来也用了，他这个就的效果比我还要快，我差不多2-3天的时候才见到效果的、他比我年少、
1: 那你老伴儿过去是什么眼病啊？
5: 他就是原来就是有那个玻璃体混浊，他就主要就是眼睛，就是眼前有那个一条一条的，就像絮状的这种东西，飘来飘去的，当时也在医院里也看过嘛，医生也开了，也给他就是开的是那个抗疲劳的那个药，给他用的，用的就是好像也没什么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所以他就是见我用的效果好啊，他就也用了。这不用了啦，你看邓永军啊，他用的时间不长，刚用了2盒。所以他就是用的见效了嘛，所以现在也非常相信。这不他也是听节目说优惠最后一天嘛，就让我给你王老师打个电话，说赶紧参加活动。他也用上的。
1: 好，你老伴虽然说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也看到疗效了。我跟大家说了，咱这亮晶明目组合呀，不管说年纪多大，年纪大的人也好，年轻人也好，男性的患者朋友也好，女性的患者朋友也好，不管是多重的眼病，谁用谁好，谁用谁能看到疗效，谁用谁的眼睛能光明，谁能看见这个电视，看见报纸，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能做得到。所以你老伴的眼睛啊，没有你那么重，它的见效程度就快。但是呢，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咱们因为它不是说西药，说西药呢可能大家吃上好点，咱这药就可以撤了，那你不好的话呢，你再把这药吃上。而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眼病的这一个专用药，4个疗程呢是一个完整的用量，所以说每一个患者朋友到咱们这来治病了，咱都得把这4个疗程的药用完，咱都得把这80天的用量都给它用完了，这样王老师才能保证什么呢，治好眼病的同时咱这眼睛好了，将来以后不犯。他不是说1年2年不犯，是终身性的不犯。你像等你们将来以后岁数大了，到80多岁、90多岁的时候，咱们的眼病好了，他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的活动呢，你和你老伴你们俩呀，可以2个人买上1份。那么像你呢，吃了3个疗程了，你再把最后1个疗程用完就行了。你高度近视，不管说多高的度数，我都能让你降到600度以下。青光眼呢，眼睛不胀不疼，眼压一直保持很好。你老伴呢，给他再吃上3个疗程，这3个疗程用完之后，这80天他的玻璃体混浊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那眼睛的视力上都能提高，将来以后啊都可以实现健康停药的啊。
5: 哦，合理合理。那你王老师啊，那你就现在就给我报个名吧，就订上1份吧。
1: 报名的话呀，这个你得自己打电话去订，咱们现在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参加上优惠4个疗程是990，参加不上优惠就是2000多块钱。所以你现在放下我的电话呀，赶紧跟咱们场外专家把这活动抢上啊！
5: 好的，好的，
1: 好了，那我也祝你们老两口啊早日康复了啊！
5: 啊，好，谢谢王老师，
1: 好，再见。
5: 好，再见啊！
3: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3: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王老师你好，
1: 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6: 哎，王老师啊，
1: 哎，
6: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啊。
6: 你说吧，我这药吧都订两天了，我也没收到啊。
1: 嗯，
6: 你说这药要是不送了，你说我是不是得这要赶不上活动，你说咋办呢？
1: 活动啊，这是最后一天了啊。这一天期间呢，谁订上呢，谁都能享受咱们这个四个疗程半价990元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呢这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但你这订上两天了，活动你肯定是参加上了呀，是不是？
6: 我就寻思是不是沈阳的人多呀，是不是买药人多呀，要不咋咱排到两天了呢？
1: 你这个肯定说的没错，沈阳人确实多，报名的患者也多，所以这就是刚才王老师想跟你说的，因为报名的人多呀，大家得排号，咱们送货呢也是按照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去送。说你谁先打听电话订的，咱们先给谁送。那你要是打电话订晚的呢，那你就稍稍排个号，等个一两天时间啊。
6: 也不知道能不能给我先送来。
1: 这个你呀，只要是报名靠前了，咱们都能送到。但是最晚呢，不超过4天都能给你们送到家啊。
6: 王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儿了。为什么说呢？那个我这个药吧，是别人给我介绍的
1: 啊。
6: 人家现在他用的给效果可好了，他现在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又清亮又真亮的。哎，你说上小区呀、搁这个那个操场上溜达呀，或者上商场买东西啥的，你买啥看的真真亮亮的，我亲眼见的啊。
1: 我这亮晶明目组合，我就是治疗眼病的。
6: 嗯，
1: 我不说吗，不管多大年纪，眼病得多长时间了，就咱们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是说没失明的情况下，咱这亮晶明目组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治疗眼病，这都是从病上给大家治的。所以说你只要用上了，没有一个说咱这亮晶明目组合疗效不好的。我也说过了，我治疗这30多年呢，我没失过手。所以咱亮晶明目组合为啥说这次有活动呢？为啥说这次要拿救助资金呢？因为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现在已经列为眼部疾病的用药了。哎，所以说这次咱们也是让老百姓受益，说你呀，让大家少花钱来看病。而且我说了，你谁用谁好啊，你不用的话你只能看着别人好，是不是？
6: 王老师，就你不说我都知道，就我说的这个老太太，人家从来都原来都不咋看着她，总搁屋猫的。你说你现在出来进去的，也来回的走走撂撂的，做饭呢，看孩子，啥都行了。
1: 那咱们现在肯定是羡慕人家，是不是？
6: 对对对。
1: 那你也别羡慕，你跟王老师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6: 我是白内障。
1: 嗯。
6: 我吧都做过手术，头两年做过了。
1: 嗯。
6: 做完手术以后吧，还行。
1: 嗯。
6: 反正看啥东西也挺真亮的，也挺好的。
1: 嗯，
6: 觉得这个看远点啥也都行。你说吧，后期你说是怎么的呢？你说现在又不行了。
1: 嗯，
6: 哎呀，看啥东西就像又进豆腐房了似的，雾昭昭一片呐。哎，完了吧？你说还啥呢？离远点儿了，还看不见了。哎，有时候就怎么非得是到近跟前了？你说是？
1: 嗯。
6: 哎呀，搁家做个饭呐、你说要洗个衣服啊，想吃饭夹个菜啥的，端碗拿碗啥的，也可费劲了，摸摸搜搜干呐。
1: 嗯。
6: 乌糟糟挡子。
1: 嗯。
6: 哎，现在视力还累累下降。
1: 嗯。
6: 也所以就心里的现在心里没份儿。
1: 嗯。
6: 完一看到人家治好了，就告诉我说的，你就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说就治不好你还能找这个王老师。哎，我这心里有底儿了，这不我订了4个疗程的吗？哎，我寻思这两天没到，我这心里就急，我就盼着把药早点拿回来，赶紧用上啊，让眼睛见到光明吧。我也像他似的走走撂撂的，心里敞亮。
1: 好，你这个订上了，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我肯定是得给你送。咱不是说让你报上名了，让你在那一个劲儿等着。药啊，现在确实是没多少了，那就剩下最后这一天了。但你报名的时候啊，你那份呢，单独就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你这病啊，你也别着急。你看这白内障，我治了得有多少例了？这30多年期间呢，咱也别说这数目了，那治疗的很多很多，我现在都记不起治疗多少白内障患者了。你就是手术也好，没手术也好，这个呢都是在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它的主治范畴之内。白内障怎么回事呢？白内障是咱们这个眼睛啊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你晶状体混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咱们人你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了。所谓的什么呢？肝火太旺形成的肝阳上亢，肾气不足呢导致人的这个抵抗力下降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病症。你要是光靠手术的话呀，你这是刚刚手术一次， 你看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个老太太都多大岁数了，70多岁的。
7: 嗯。
1: 白内障手术做多少次了？做4次了。到最后还对，到最后怎么的还是来找我来了。为啥找我来了？他眼睛不能再做手术了。眼睛再做手术的话，角膜就会出现这个变薄脱落。人的角膜一脱落的话。

0: 眼表当中的症状，内调外治双向结合。所以我说了，调一个让你们好一个，治一个也让你们好一个。尤其咱们里边含的这个什么呢，鹰眼活性炭，那它可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这个活性物质，专门修复咱们眼底细胞。要不我为啥说，我说你们视力再低，你就是 0.0 几的视力也好，咱的亮晶明目组合都能给你治。它就好比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那你想想咱们视力能不好啊，是不是？哎，所以说大家呢，你用上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那咱们眼部疾病患者朋友你就跟好人一样，该看电视咱看电视啊，该看报纸看报纸，出去遛弯去都行。哎，我还说了，如果你们用着不好，大家随时随地找我王平，那我给你们这病啊负责到底，到最后说给你们赔偿每个人的经济损失，这王老师都说到做到啊。嗯，
1: 哎，王老师，哎，你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有底儿了。
0: 嗯，好了，
1: 哎，
0: 这回呀，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吧。
1: 哎，好，
0: 哎，然后呢，服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呀，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来找我啊。
1: 哎，好，
0: 嗯，好了，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再见。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炭，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皱、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4: 400-055-7578 400-055-7578。
3: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王老师。
0: 啊，我是王平啊。
5: 啊，你好。
0: 哎。
5: 啊，这个活动还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0: 咱们现在啊，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因为呢赠品数量不多，所以说大家呢得抓紧时间订，在最后这一天期间，咱们订上了。四个疗程呢，一半的价990，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啊。
5: 啊，那太好了，我订的四个疗程哎。
0: 哎，那你是什么情况？跟王平老师说说。
5: 好，王老师。
0: 哎。
5: 是呢，我那有白内障啊。
0: 啊。
5: 白内障呢，已经7-8年了。
0: 嗯。
5: 以前呢，看东西啊，模糊，不看不清楚。
0: 啊。
5: 而且看东西啊，变形。
0: 啊。
5: 看到门上啊，上面人啊，看那个圆的出来，
0: 嗯，
5: 而且不能直浑浊啊，
0: 嗯，
5: 眼睛那一个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
0: 嗯，
5: 接下来不敢出门，
0: 嗯，
5: 出门啊，这个老板带我出去，
0: 嗯，
5: 我原来的室内啊在002、003，
0: 嗯，
5: 现在用了这亮晶明目组合啊，
0: 嗯，
5: 现在已经恢复到007、008了，
0: 嗯，你这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老朋友了。而且你看用上之后，咱们 0.2、0.3 的视力现在能恢复到 0.7、0.8， 那你这相当于说从那黑屋子一下子给你拉到那个光明的世界上是一样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5: 哎，对。
0: 嗯，好，
5: 我现在还想非常订四个疗程啊。
0: 嗯，还想再订上四个疗程啊。
5: 哎，对
0: 啊，那咱们老朋友可能是听说这个优惠活动省钱了，所以大家呢，哎，想趁着优惠你们再买上点儿，就怕咱这药不够用，是不是？
5: 对，
0: 哎，那王平老师问问你啊，你看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你过去啊，你在没用我亮晶明目组合之前，那你也用了很多的药了吧，是不是？
5: 哎，对，我用了这些药水，吃的吃那保健品都不起效果。
0: 嗯，那
5: 吃了你们那个芝麻啊，蛮好的。 我用了你们亮晶，您莫说话，很好用的。
0: 对。

0: 样我用啊，而且推荐我的朋友也在用，
1: 是吧？大家用着都很好，是不是？
0: 很好。
1: 嗯，咱的亮晶明目组合呀，这个不是保健品，它也不是说西药，所以说它跟你过去用的药，它肯定它是不一样的。我不说吗？亮晶明目组合国药准则甲类 OTC 的治疗眼病用药，口服加外用的内调外治，双向结合。咱们呢是从眼睛呢它发病的这个病因病根上给大家去治的。为啥我能说治一个好一个呢？为啥我这三十多年治病没失过手呢？就是因为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它是从根本上给大家去治的。你像你的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黄斑变性也好，你这都是属于什么呢？你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所导致的。这个肝火太旺，肾气不足，眼睛当中的这个燥火和毒素太多了，血液循环不通，所以才形成了看东西雾茫茫的，有那个小点儿飞来飞去，而且呢，哎，看啥东西还变形。那么就这种情况下，它肯定的会导致你的中心视力下降，所以你过去的视力是 0.2、0.3。而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你看那调那服药，它是调咱身体的，调什么呀？就调你的肝肾功能，它把你肝火降下来，你眼睛当中就没有那么燥火的和毒素了，肾气得到充盈了，那你的抵抗力又强。而且咱们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像青眼酶清除眼部垃圾毒素，火眼素呢疏通眼部血液循环，鹰眼活性肽提高大家的视力，那么到今天为止你的眼病才能好。而且我不说吗，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四个疗程用量，那不就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就跟好人一样，咱们多一天的药你都不用去吃。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也能停药了啊。
0: 哦，好的，谢谢啊。
1: 嗯，哎，活动呢这次啊你就不用跟着参加了，他最后一天，哦，咱们也不用抢。你以后呢，哦，你就好好保重身体，有事的话呀，
0: 的
1: 随时通过场外电话找我来啊。
0: 好好好。
1: 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400-055-7578。400-055-7578。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3: 王老师，我是咱亮晶的明目组合一个老用户了，
1: 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
1: 哎，
3: 王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的，我其实就这个就语无伦次的一点说话。
1: 啊。
3: 哎呀，我这个眼睛这么好，这些眼病
1: 啊，
3: 哎呀，终于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就给我治好了。
1: 啊，对呀，你我不说嘛，你别管说你是多少的眼病，你是多重的眼病，所以咱有的患者啊都跟我说，你看王平老师，我的这个各个医院呢，什么专家教授，那有钱人也多的是，
3: 对，
1: 人家花那些高额的费用请一些专家教授去看病去，
3: 哎，
1: 他不也没看好吗？
3: 是啊，是啊，哎，不错。
1: 对呀，你就这没看好的眼病，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找我王平。为啥找我呢？我给大家治疗眼病治了三十多年了，
3: 哎，
1: 而且我这三十多年我潜心研究的一个成果，
3: 哎，
1: 那我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
3: 哎，
1: 就咱这国药准则甲类 OTC 的治病药，
3: 哎，
1: 亮晶明目组合，
3: 哎，
1: 口服加外用的内调外治，四个疗程80天，我让咱们患者朋友你就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3: 是啊，是啊，结果是这个亲身体验到了，结果是这一点无用会议啊。
1: 嗯，
3: 哎呀，我这不是今天跟你讲讲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3: 我这四个流程我也快用完了。
1: 嗯，
3: 但是我这个眼睛我也觉着是好的。
1: 嗯，
3: 哎，好的，我这心里没想能觉得这么好。
1: 嗯，
3: 哎呀，我这现在当时我这些眼病进去很厉害的眼病。
1: 嗯，
3: 哎，先青光眼。
1: 嗯，
3: 哎呀，那个青光眼当时那个眼球就活得胀破了的。
1: 嗯。
3: 啊，也摸摸这水给你蹦硬蹦硬的。
1: 嗯。
3: 哎呀，这个不敢见阳光，整天在屋里躲着。
1: 嗯。
3: 晚上看着那个灯泡啊，就和霓虹灯似的。
1: 嗯。
3: 红的绿的花花的。
1: 啊。
3: 哎呀，电视电什么的都没有我的份儿了。
1: 啊。
3: 哎呀，这我寻这个眼到这60多岁就完了这个眼。
1: 嗯。
3: 这没寻碰上你这个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3: 啊，这四个流程下来。
1: 嗯。
3: 我和人完全一样了。
1: 对，你别说60多岁呀，你看王平老师治疗的患者当中80多岁的也好，
3: 哎，
1: 80多岁的人好没好，那不也都好了吗？
3: 就是嘛，
1: 治病它跟年纪没关系啊。
3: 哦，
1: 那你说你年纪大的人，就因为你体质下降，你的眼睛就得等着失明啊，是不是啊？
3: 哦，
1: 人体质下降不就是因为你身体调理的不好吗？
3: 你看看，我这个眼
1: 睛，
3: 是不是？嗯，当时得了那个38个的眼药，
1: 嗯，
3: 现在成了18个了。
1: 嗯，好，
3: 你看好吧，
1: 正常眼压了呗。
3: 正常眼压了，我觉得哎呀，真是真轻松的这个眼。
1: 嗯，
3: 无病一身情况下对什么人体验到了。
1: 嗯，
3: 人家像那个玻璃体混浊，看事看不清楚，花里胡哨，模模糊糊的样子。
1: 嗯，
3: 你怎么弄弄不得去啊？
1: 嗯，
3: 结果我是整天两只手在那都提着，带着手拿着手绢唱呢。
1: 嗯，
3: 他弄不得去，他不是个能弄得去的个东西儿。
1: 嗯，
3: 因为当时你觉得就是难受。
1: 嗯，
3: 觉得眼下就是有东西。
1: 嗯，
3: 你看这下得没了，要不用弄它没了。
1: 嗯，
3: 你看看。
1: 好。
3: 嗯，原先看东西啊，我的面啊。我看过正面
1: 啊，
3: 我看过正面，这个两侧就画的就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1: 嗯，
3: 现在看到我右卷，你看看的很大，看平，几乎成个平行直线了，这样看。
1: 嗯，好。
3: 你看我现在，哎呀，我说不出来，我那么兴奋，你我呀，你不说，我想，我就真是这不知道怎么着表示，表示一下感谢。
1: 嗯，你看我一听啊，大家上来感谢我，那肯定就是通过咱们亮晶明目组合把你的眼睛好治好了，是吧？
3: 是啊。
1: 哎，其实这个呀，也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
3: 哎，
1: 因为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意义太大了。
3: 什么没有不就是被没了眼睛啊？
1: 对呀，
3: 没有眼睛个人等于废人呀。
1: 没错，要不人咋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不是？
3: 对。
1: 亮晶明目组合呀，咱们作为这国药准字呢，甲类 OTC 的药，我跟大家说过，我治疗这30多年呢，从来没失过手，可以说治一个好一个的。哎，因为我接诊的患者就是在我主治范畴之内的，我给大家去治。
3: 对，
1: 你不是说在我主治范畴之内呢？你看现在有多少患者来找我买药了，我都不卖呀。
3: 你能治就治，不能治变是吧？
1: 哎，没错，你一个好的医生啊，就是在你这个能力范畴之内给大家去治病。
3: 嗯，
1: 你如果说能力范畴之内的话，你不能给大家去治的，那咱们再接着给大家治，那就成了庸医了。
3: 啊，对呀。
1: 谁也不想成为庸医是吧？
3: 对对。
1: 所以说，你看为啥我都能享受这么高的荣誉呢？这个也是一直以来我长时间。先本着我自己的原则给大家去治病，所以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我也说过，你如果你们用的不好，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哎，我给你们这病啊负责到底，就甚至说你们花的钱将来以后我给你们赔偿经济损失都行，是不是？哎，你现在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老患者老朋友了，那现在你说疗效好不好，发言权在咱们自己。
3: 你倒是不用说，我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唠了，我说我这个情况。
1: 哎，好，你这回复不错啊。
3: 我这个问题是我这现在到了这个程度，四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
1: 嗯，
3: 我是继续巩固一个阶段的，还是在吃定了再停药剂。
1: 巩固是完全没有必要啊。
3: 哦，
1: 哎，咱们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
3: 嗯，
1: 它这期间呢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尤其说像青光眼的患者，你的眼睛血液循环通了，它不是说暂时性的通了，它是永久性的通了。
3: 哦，
1: 哎，你现在不仅仅说是眼睛的血液循环通了，你脑部的血液循环也通了。
3: 通了。
1: 对，你有没有发现从你这个眼压下降之后脑袋都不疼了？
3: 哎，是啊是啊，你给我说的很对。
1: 对呀，
3: 很轻松的，讲出轻松来了。
1: 对，你脑的血液循环通了，眼睛它就不淤阻。
3: 嗯。
1: 所以说咱们亮晶明目组合治病它就是去四个疗程，咱们这一个完整的用量，我不说吗，就81天我都不让你用。哎，所以你呢手上用这些药用完之后啊，你也能停药啊。哎，活动呢咱这次啊也别跟着参加。哎，虽然说你看这次呢咱们省钱，其实王老师也知道你们过去买药的时候是原价买的，花了2000多吧。
3: 2000多块钱无所谓。
1: 无所谓，
3: 哎，无所谓，
1: 花多少钱你得看疗效，是吧？
3: 对呀，确实疗效啊。
1: 嗯，所以说咱活动呢，现在剩下最后一天了，而且还省钱，这报名的患者朋友啊就特别多。
3: 哎，
1: 你呢都治好了，我也不希望咱老朋友啊再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外一个呢，也希望咱把这机会让给别人，
3: 给人家个机会哈。
1: 哎，对了，自己以后呢就是好好保重身体啊。
3: 好，
1: 有什么事儿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你再找王老师都行啊。
3: 好好好好，
1: 哎，
3: 我有时候得麻烦你。
1: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啊！
3: 哎、太感谢你了，忘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说，行
1: 了，好了，
3: 谢谢你，
1: 哎，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重要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
2: 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
5: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在 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王老师。
1: 我是王平啊。
6: 啊，你好，你好。嗯，我听讲说这次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对。
6: 我想这个赶上这个这一班车。
1: 嗯，你是什么地区的朋友啊？
6: 我是南京健康路。
1: 啊，南京的朋友，南京咱们现在呀，全国各地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啊。
6: 啊，对，赶上来，赶快打包。
1: 对，最后这一天活动呢，如果说定上了，咱们这个四个疗程就是990。
6: 哦。
1: 这个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呢，也不花钱。
6: 啊。
1: 但是你要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就是按原价买啊。
6: 哦。
1: 哎，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的眼睛有白内障，还有白内、这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6: 看东西模糊。
1: 嗯。
6: 所以很着急，看有时候看东西啊，看的一个有投影，看不清楚，我年龄也大的，刚听到这个朋友介绍，说亮晶明目组合很好，说四个疗程就能把眼睛治好了，王老师是不是能有这个情况？
1: 完全没问题啊、
6: 那太好了，
1: 哎，你这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
6: 哎，
1: 王老师说过，你治疗这个眼病啊，不管说是多大年纪，你眼病你得多长时间了？你现在你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
6: 下降到0.1到0.2。
1: 0.1、0.2的视力是吧？那你现在的视力就很低了啊。
6: 对。
1: 但是你别管呢，现在你视力低，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能给你治。
6: 太好了。
1: 四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这四个疗程呢，说你用药啊，你不用说用1年2年，你用个10年8年。你看你上王老师这治病，我这之内，我让你的眼病，你既不打针，咱们也不做手术。就能让你治好
6: 啊、太好！
1: 哎，不单说让你的眼病好，视力上还能让你提升。咱们最终说视力就恢复到0.7，甚至说达到0.8，它都没问题啊、
6: 感谢你啊！
1: 哎，所以大家用药上啊，你没有任何的担心顾虑，人家别人介绍给你的，他肯定是他用的好啊。哎，而且我不说吗？如果大家你用的不好，随时随地咱们都可以找到我王平。
6: 好的，
1: 我给你们这病啊负责到底，让你们这钱不白花。我不说吗，将来以后就甚至说给你们赔偿这经济损失都没事儿啊。
6: 好，
1: 哎，所以这次啊趁着咱们的活动，现在呢就剩下最后一天了。
6: 哎，我就是赶快打电话叫王老师都报名赶上。
1: 对，这活动啊你要参加的话呢，你报名也不是在王老师这定，你呢跟场外的专家、跟咱们场外老师去定啊。
6: 好的，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就行了。
1: 稍后啊由咱们主持人会把电话告诉你，你就记一下。提前把这活动赶上，咱少花钱来看病啊，是吧？
6: 那太好了。
1: 哎，好了，那王老师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6: 好，谢谢啊，
1: 再见，
6: 王老师啊，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5: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身为一个吹泡泡高手，没错，就是吹泡泡。老马在自制泡泡水和吹大泡泡领域强得可怕，老马吹的泡泡那比老马的头都大。看着那些泡泡随风飘散，在日光下闪烁着迷人的色彩，感觉我就是世界上最帅的王子。多希望那泡泡不会破呀，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是王子了。讲到这儿，你会不会以为老马要和你说科学家研究出来了不会破的泡泡了？不，本期报告关注的就是泡泡爆炸这件事儿。要搞清楚泡泡为什么会爆炸，咱们先得知道泡泡是怎么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在水里加入肥皂洗洁精之后，里面的表面活性剂一头亲水一头亲空气，手拉手在水面排排站，就能够兜住空气，变成了泡泡。其实任何液体的表面分子之间都存在一种互相吸引的力，这就叫做表面张力。你可别小看这层薄薄的膜，它是个能量储存器。当泡泡被戳破时，泡泡表面的张力平衡被打破，储存的表面张力势能瞬间释放。这些势能一部分转化为泡泡薄膜中分子的动能，使得分子运动速度加快，从而产生高温。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比如声音能、周围空气的动能等等。起初在了解到会产生高温这件事情时，老马在想，一个泡泡爆炸能有多高的温度？但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伊利诺伊大学的化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在特殊的实验条件下，如通过生质空化，也就是把超过18000赫兹的声波发射到液体中，产生微小气泡并使其瞬间爆裂，测得的气泡温度大约是20000 K，相当于20000摄氏度，这是太阳表面温度的4倍。庆幸啊，老马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啊。但其实也不用太担心，首先这高温持续时间短到你的神经根本来不及报警，其次就是总能量实在是太少了，好比想用一根火柴的热量烧开整个游泳池，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泡泡爆裂时高温区域的范围也非常小，仅限于泡泡薄膜附近极其微小的空间，我们的手指很难触碰到这个高温区域，所以你包括老马可以继续安心地享受戳泡泡的乐趣了。结论，从童年的简单快乐到如今深入探索泡泡戳破时的能量和能量转化奥秘，我们对泡泡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泡泡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和全面。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利用泡泡破裂时释放的能量，开发出全新的能源利用方式，或者通过对泡泡能量转化机制的深入理解，改进工业生产中的能量利用效率。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香樟啊，妈香樟，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镯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怎么回事？
2: 你看看这事。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香樟？
0: 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1: 你可不是，
3: 你张老六，你真是砸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路亚？哎呦，
0: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这
5: 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0: 周支书，
3: 正话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呦，
5: 马乡长。

声酸，乡里也有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啊、家门口有钱赚那

0: 这话直说，说得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
2: 打去建模，
3: 收工领钱。走，建着干。
0: 走，
2: 走，
0: 走，走，
2: 都站住！
0: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端起性命。
2: 寺院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哼，穷！哎，老六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六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六兄弟。
0: 咱还喝杜康老酒，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四合马吹得蹦三蹦吗？哎，大家扒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嘞，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儿卖不出去啊！哎。
2: 是烧火枪毙子，藕粉不装的呀！哎，各家各户都赔惨呐！难道大家都忘了吗？哎，
4: 老六，种烟叶的事儿是上点号召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2: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冲动狗不脱贫，我马海明。 就没脸理睬冲动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六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0: 一天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

0: 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1: 走，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1: 真嘞？哎呀，
2: 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再去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你
0: 山户吧？
2: 哎，这可不是山户，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0: 典故？
2: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左丞相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个浮云丢，砸了举报盆换二两油，你说说咱是不是成了伤官袁大头，咱成了伤官袁大头，成了伤官袁大头，袁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跟他瞎煽乎。
1: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跟他瞎煽乎。
1: 刘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呦，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讲个这乱，弄这叫啥事，真父亲。
1: 哎呦，你看看，老六，老六，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就是
4: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哎，
1: 大六，哎，
5: 六
1: 叔，哎，
5: 六叔，
6: 六，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
1: 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5: 就是啊，
6: 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这了你？
1: 是啊，
2: 哎，
7: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8: 哎呀，我说马县长
7: 啊，
8: 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7: 告旅游王。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5: 就是啊，
4: 算了吧。
7: 哎，走吧，走吧，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6: 还说快板书？哎呀。
7: 来，小竹板一打，哗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再标一标，从中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中走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烧，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海明叔，景华，你咋还在这儿嘞？海明叔，恁说嘞，俺懂啊。景华，海明叔，
1: 景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冲动沟。 有这条件，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1: 景华。

0: 有啊，放心，咱冲不过了吕幼猛，会实现的。
1: 海明叔，
0: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海明叔。

0: 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是啊，走，勘察景点。
0: 走，
3: 走。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走，快点，快点，快点。

0: 个嘞？
1: 哎呦，刚才还在嘞。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2: 干部调整方案，县常委已经定了。
1: 定了？
2: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2: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2: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
2: 哎
1: 呀，
2: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2: 真的呀。
1: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2: 这也是重用。
1: 是啊是啊。
3: 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县人虽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儿了。点那个点点那个点，哎，
1: 上哪儿去了？
3: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儿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3: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
1: 干爸。
0: 干爸。
2: 哎，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
3: 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3: 啥好消息？说。
2: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3: 谁说的？
2: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3: 哎呀，
2: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3: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呀？
2: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3: 也中，做生意 啊你是把好手。
2: 那
3: 是。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2: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3: 说，
2: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3: 为啥？
2: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
3: 瞎胡扯。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2: 海明哥，
5: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摄影风景上得个三等奖，得了个三等奖你就上瘾来，背着个破相机。

0: 都未经那时。
1: 当肝不服正气，要装端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嗯，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重渡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儿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哎，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这该说了，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早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嫂子，
2: 快，
0: 等等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二嫂，二嫂，
2: 吃个耳桃。副局长，好位置。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哈哈哈哈。

念，三念，我一定把这事儿干成。开。

0: 借个零用牌试试。
1: 这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前路短，上路上下下等着钱，马乡长骑马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哎呀，俗话实说，朽敲师傅捡不到钱，要租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呀，
2: 走，赵大师，
3: 大老爷。
4: 马海明，马虎友，
5: 马大山。
4: 两年来，崇都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5: 最烧高。
4: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垒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崇都沟，
0: 对，我看呐，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7-8万呢，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
6: 哎呀，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约的钱都很欠着人家嘞，他为这弄钱给你了。
5: 哎呀，见恁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嘿，
7: 他要是能招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6: 马说是
7: 投了。
8: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4: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崇都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崇都沟，
9: 对，
4: 崇都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崇都沟，
9: 对，
0: 张大亮滚出。

0: 在那互联啥呢？
1: 互联啥呢？他把石料唱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嘞。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0: 你再给我胡连一句，
1: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2: 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表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3: 马先生，你都。
2: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4: 六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1: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你快去。
4: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0: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2: 见到了。
0: 那资金的事儿，
2: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0: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5: 是啊。
2: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0: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挡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5: 就是，
2: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三层小楼吗？
1: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
2: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1: 做梦去吧！
2: 啥？
1: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2: 老刘兄弟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渡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1: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石料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
0: 哎，老刘，那是
1: 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7-8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2: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了。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接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咱还大挣钱了。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重渡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1: 山户吧，哎，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0: 老刘。

0: 要你被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就是
3: 钱，
4: 就是
2: 钱。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跟他啥乎啥的事
5: 儿。老刘，陈文辉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6: 是，对呀，
1: 不还你，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5: 哎，马校长
0: 啊，
5: 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屋砸了俩大窟窿。
0: 哦，
5: 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250。咋说不得300多？马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0: 哦
7: 马乡长，
0: 哎，
7: 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
0: 哦，
7: 那一施工，我盼等完个鳖孙呢。你打我欠条。
8: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根竹竿啊！
5: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9: 就是，
5: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9: 马乡长，你可不能
0: 说，我心里有数。
5: 哎呦，
0: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
5: 哎呦，马校长，这欠
1: 妈，你这白条子俺不要。
0: 啊？
1: 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5: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
0: 哎，
1: 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0: 哎，老刘兄弟啊，
1: 嗯，
0: 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相互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5: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说话这时候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鞋翻干。
0: 对，
5: 老刘，
0: 老刘啊，哎呀，别
5: 乡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不懂？
7: 哎，
5: 来，把他拉开。
7: 走，谁敢？
9: 老
5: 刘，找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0: 这话
1: 我长了，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7: 拼命！拼命！
0: 老刘，
5: 张老
0: 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5: 张老刘，我跟你说，张老刘，
0: 老刘，你听我说，老刘，
5: 哎，
0: 你听我说，
5: 老刘，
0: 哎
5: 呀，张老刘。
0: 哎呀！
1: 马小海，你滚出重渡沟！
7: 滚出重渡沟！
0: 哎，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5: 哎，
1: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
7: 姑，
1: 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5: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5: 我没有！
0: 哎呀，中了！
5: 我看看，你这是给谁拼命了

0: 子。
1: 呀，我的乖乖娃娃娃啦！好一个金色的赵凤英，话不虚传，是真的。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的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脏脏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喊的？

女，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的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个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绿红四肢深处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换。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四站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喝的酒三月五果出水坑，停把凉水又尝尝。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人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啊。那这个刺梨呀、啊、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呀，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啊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把它放到水杯当中 你喝茶一样，就泡这个刺梨干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啊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一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他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 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就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其实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他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1、2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呢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1个6、1个7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这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 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需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这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说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都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呀！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当然啊，这个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5个中心呢，我们5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2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他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他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 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0000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啊，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角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0000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 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不生气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啊，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贾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吗？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 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

么忙的，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他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他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

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这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他爱人呢，就他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前降脂堵塞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在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

我们在一块儿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啊？你是为别人呢，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得都直哭。然后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就说，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那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傅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傅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傅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医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边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

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1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晨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1天2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

悬着我们这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也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都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

0: 好不好？然后呢，刺梨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发这个刺梨干，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呀。
1: 啊，就是这个刺梨是吧？
2: 就是那个刺梨，
1: 对，可
2: 听
1: 以，
2: 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1: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儿，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儿。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
2: 好。
1: 泡水喝，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孟飞
1: 哎。
2: 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哎，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2: 是啊，
1: 我给您
2: 哎呀，
1: 报上名。
2: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1: 哎，不客
2: 哎
1: 气。
2: 呀，哎呀，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啊，我得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1: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
2: 哎，
1: 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
2: 谢
1: 好，给
2: 谢
1: 您
2: 孟
1: 报
2: 非老
1: 名。
2: 师。
1: 哎，不客气。好嘞，
2: 哎，
1: 哎，咱们
2: 好
1: 说
2: 嘞，
1: 到这儿，
2: 哎，
1: 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大脑意识上传听起来是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复杂工程，其背后的基本思路就是详细扫描大脑的结构，并且采集大脑信息，再根据大脑原型如实地创建一个可以在硬件上运行的模型，并且其行为与原始模型完全相同。试想一下，一个人身体死亡之后，上传到云端的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就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能够通过电话或视频通话与现实世界当中的亲人保持联系。这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并不少见，比如电影《美国队长2》当中，佐拉博士的大脑就被上传到了电脑里，并且和队长还有着精彩的互动。要实现意识上传，至少需要解决两个技术难题。首先，你要构建一个由模拟神经元组成的人工大脑，其次需要扫描一个人的实际生物大脑，并精确测量其神经元如何相互连接，以便能够在人工大脑当中复制这种模式。而解决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一种技术为基础，那就是脑机接口技术。在《阿凡达》电影里，它能够让男主摆脱轮椅；在《头号玩家》里，它能够让思维和游戏联动；在《黑客帝国》里，它能够让你进入到所谓的真实世界。直白地说，这种技术就是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直接的链接，从而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互。当人类思考时，大脑皮层当中的神经元会产生微小的电流，进行不同的思考活动，激活的神经元也不同，而脑机接口技术便可以直接提取大脑当中的这些神经信号来控制外部设备。它会在人与机器之间架起桥梁，并且最终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现在，根据大脑侵入程度和主要实现功能，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侵入式脑机接口需要在大脑皮层当中植入脑电信号检测电极，以高保真的采集脑电活动信息。然而，通过外科手术植入电极，不仅对脑组织有损伤，而且要保持长时间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技术难度非常大。那非接入式脑机接口具有突出的实用优势，因为信号采集设备只需要安置在人的头皮上，没有开颅手术的风险。但是脑电信号极其微弱，识别准确率和实用性受限。我们再来看马斯克家开发的脑机接口，就是侵入式，需要在你的脑袋上打上一个直径23毫米的洞，植入所谓的接口设备。而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无法保证脑机接口，更别提所谓的电极信号捕获和翻译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这出戏呢，从上世纪20年代的南旦刘荣新、高宝泰等开始红遍剧坛，30年代的南旦翟燕申，40年代的姚淑芳，50年代的宋桂龄，60年代的吴碧波，70年代的王清芬，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心直口快的疯丫头，周凤莲的可爱形象，表演形式不断的丰富创新，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演出版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5: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6: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凤莲许配秋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5: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6: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7: 学工快请姑娘下楼。
8: 请姑娘下

0: 老父亲在相国，在相国恩害人他外公。传扬二老爹娘，
1: 儿子坐了，
0: 坐了就坐了，省得我沾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200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事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哼，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
1: 哎呦，这你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嘞，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长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2: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1: 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0: 岁数大啦。
1: 不要啊。

0: 下江，为娘明白。
1: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0: 儿啊，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2: 串。哎呦！
1: 哎呦，你嘿，哎呦，
3: 来人，哎，
4: 来喽！
3: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4: 是。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呀！
2: 二老爹娘，请留步。
0: 二啊，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0: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0: 去吧，去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

0: 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苔花轿》，它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该剧的风格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氛围，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疯丫头般的主角周凤莲。在今天看来，周凤莲也可作为戏曲界中数一数二的俏皮形象，自信、勇敢、乐观、明理，也可以作为当代女性学习的榜样。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苔花轿》。
3: 景韵，你在哪里？

真种。

0: 生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

声声入戏，众乡亲们只听得如醉如迷，又听得那花轿外欢声笑语呀，一声那么高浪，一声低。

魁传经的，不用说就是那个看。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

0: 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1: 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台花轿早期又称文武焕新、香囊记。明朝永乐年间，新科武状元和当朝四品官周定大人女儿周凤莲定下终身。迎亲之日，周凤莲刚考中新科状元的义弟周进宝送她出嫁到邱府。周进宝在邱府内惊异地发现一丫鬟竟是自己跳河身亡的定亲妻子王定云。可是王定云担心和她如今地位不同，两府双亲不会答应，周凤莲劝说公婆爹娘为他们重搭鹊桥，最终是爹娘抛弃了门第观念，促成了王定云和弟弟的美满婚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妻，
0: 你的爸，
1: 哎
0: 爷，这像啥话？
2: 姐姐姐，小的。

0: 兄弟，你也不发烧，咋说起护花来了？
1: 这
0: 爱这个那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
1: 说。

0: 都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一女，好像好像情变容。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定亲事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1: 哎，姐姐你可别要我的呀。
0: 嗯，我当时啥稀罕东西嘞，这不是个香草布单吗？你想要这个呀，姐姐一会儿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
1: 我不要你的。
0: 我知道你不要我嘞。兄弟放心，回家我就给你问。
1: 哦，哎呀，多谢姐姐。
0: 不用谢了。
1: 再谢姐姐。
0: 你白谢了。咦，贾院，贾院，嘿，老员工，
2: 哎，来啦！
0: 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大姑娘事儿多吗？
2: 大姑娘又有啥事儿啊？
0: 回花家。
2: 刚回来，也不多住几天，急着回家，邻居要笑话。
0: 你少管闲事儿。
2: 那好。我去备轿。
0: 不行，那轿不是慢了？
2: 套车。
0: 嘿，那车不更慢了？
2: 那咋办呢？
0: 备马。
2: 大姑娘，你敢骑马？
0: 耶，别说是马，就是骆驼我也敢骑。快备马吧。
2: 是。

0: 少夫人，你叫我。
1: 嗯，丁云姑娘，进来
0: 坐
1: 下。丁云，你是想家了吧？
0: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1: 你是哪里人士啊？
0: 宁云县人士。
1: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0: 不远。
1: 我想着也不远。丁云，我这里拾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你看，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这部剧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周凤莲在花轿中的

0: 表现。周凤莲活泼性格让整部戏剧都变得欢快明朗，文状元把俺送，武状元把俺娶，简直是称得上当时的凡尔赛了，满心欢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台花轿这出戏不仅唱段出彩，台花轿过程当中轿夫与周凤莲的互动也让整部戏剧都变得引人入胜了。轿夫的故意刁难，新娘子的不甘示弱，最后新娘子娇羞作揖，才结束了这一番较量，让周凤莲这人物形象更加的生动立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1: 别难过，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啊，多谢少夫人。
1: 哎，要称姐姐。
2: 多谢姐姐。
1: 再谢再谢，跪那磕个头不就算呢？
2: 啊，姐姐。
1: 弟妹，你就等候佳音吧。好，好吧。
3: 哦，娘子，你来了。
1: 不要脸了，别累坏了身子，回房歇歇去。
3: 娘子，这几日你车上来，马上去，忙的什么事啊？
1: 大事、好事、正经事。
3: 娘子，到底什么事啊？
1: 等我见过二老爹娘再说吧。
3: 娘子，见了二老爹娘，你可要放得稳重些。
1: 我知道。大姑娘啥不懂，还用你来教我？
3: 哎，
1: 哼，六个指头挠痒，躲你来一道。嗯，回房去吧。
3: 哼，好好好好好。哎，
1: 你走不走？
3: 嗯，哎，
1: 嗯，
3: 好、
1: 嗯、
3: 好好好好。
1: 我要管得了你呀、啊，我就不是个好管家。给扇子。
3: 哎，
1: 闪闪。参见二老公婆。
4: 罢了，儿媳坐下歇坐。儿媳，你那爹娘可好？
1: 我那二老爹娘安好，临来之时让我问候二老公婆安好。
4: 文贵人病体如何？
1: 已经痊愈了，多谢二老公。
4: 儿媳这次回府没有多住几日，急忙回来为了何事啊？
1: 二老入病，我家爹娘想为我那兄弟求娶我父定运为妻，不知二老公婆意下如何？
4: 娶定运为妻啊，老爷你看呢？
5: 嗯，按照伦理纲常，理应门当户对。不过即使他儿老愿意，你我应允也就是了。
4: 姐，这门亲事我们从下了，快国府对你那二老言命，三日之后国府

0: 我的娘啊，当媳妇儿真不如当闺女。哎呀，三天后国父送亲，俺爹娘要是不愿意，这件事可就热闹了。家人，家人，
1: 啥事儿？沙夫人，
0: 回娘家。

0: 呦，
1: 哎呀，去看你兄弟的病了吗？
2: 起来，
0: 得的什么病啊？
2: 相思病。
1: 啊，
2: 相思病，他这病是从谁身上得的？还不是从我身上得的？
1: 耶，啊，
2: 啊，还啥嘞？人家还没说完呢。
0: 闺女，你慢慢说啊。
2: 女儿出轨时，我那兄弟前去送亲，在邱府见一女子，回府以后又死成病。恁二老想想，这病不是从我身上得的？娘啊，
0: 啊，
2: 难道是从你身上得的？
0: 咦，这闺女。
2: 爹呀，再不然是从你身上得的？
1: 嗯，你又胡说起来了。闺女，那个女子是什么人？
0: 什么人？这事越说得清楚，麻烦越多。
2: 嗯，还是省点事吧。爹呀，
1: 啊，
2: 那个女子叫王定云。
1: 哦，
2: 人品端正，温柔贤惠。
1: 嗯，
2: 你们想想，她要是不好，俺那兄弟能相中她吗？
0: 嗯，
1: 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她人品出众，派人过府替妹说亲也就是了。
2: 爹，你说话可得算话。
1: 我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还有不算话的道理？
2: 爹，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2: 那好，我替妹说亲去。
1: 回来，回来。她既是邱府小姐，为啥姓王啊？
2: 谁说她是小姐？她是丫鬟。
0: 啊，丫鬟
1: 啊，那不能去。
2: 爹，刚才你说嘞，
1: 刚才我说嘞，叫大风刮跑了。想哄我嘞？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
2: 娘，你看看爹。
0: 不能怨恁爹，是你没有说清楚。
2: 嗯，爹呀，只要人好就行，管他丫鬟不丫鬟嘞。
1: 闺女，别说傻话了，恁兄弟是个状元，不说赵驸马，这州城的大家闺秀，还不是随咱挑进咱间，咋着也不能找个丫鬟。
2: 强扭的瓜不甜，
1: 你就是把钱说赚，咱也不能娶个丫鬟。

0: 俺爹现在是个丫鬟，你看咋办？
1: 恁爹说的对，咋着也不能娶个丫鬟。
0: 嗯，那你呢？
1: 我咋了？
0: 你是啥出身呢？
1: 俺娘家的门头可高着嘞。
0: 咋高啊？
1: 俺爹一出门先哐哐哐敲三把二十四声全锣，他威风啊可大着嘞。
0: 是啥官呀？
1: 你
0: 啥官呀？
1: 吹糖人嘞。
0: 看看俺爹虽然是个大官，也娶了你这个吹糖人的闺女。
1: 咦，这啥大官？他是磨官。
0: 啥？
1: 也
0: 磨官。
1: 咦，你可不能说磨官，恁爹真是磨面的出身，提起磨官他就恼火。
0: 娘啊，咱家都不是名门出身，可不能嫌弃人家呀。娘，你帮我去说说俺爹。娘，
1: 好，走。
0: 爹，你想通了没有？
2: 想通了，晚两天再给他兄弟选个好媳妇。
0: 你代表俺兄弟想想啊。
2: 他也得为我想想啊。咱这种人家办事不能让人家笑话，我虽说学问不大，可既有家有功，好歹也是个四品官。
0: 你是个啥四品官？你是个磨官。俺要说你当兵之前不都是说不上锁，手来磨面等大路。哎
2: 呀，人他娘，你某话就别说，不该出主意接我的老弟儿，我不就这么的端出吗？哎，
0: 这算啥端出？前朝吕蒙正讨饭，王玉成送面，这磨面丢啥人呐？
1: 是啊，谁能不吃面呐？
0: 爹呀，你好好想想，门第再高，俺兄弟不喜欢，恁二老也是白费心。再说恁二老就这么一块。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食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大家也可以管我叫老杨。
2: 老杨老师，小杨跟您汇报一下。
3: 好。
2: 昨天呢，咱这节目很热，然后大家关注度也很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播啊，各位导播一直示意我们，这热线电话接不过来了。你看咱们昨天首发的服食膏，原价是199元，您呢苦口婆心啊，费了好大劲帮我们争取到了首发价49元一盒。买10盒您还送2盒。节目一结束，这3000盒就全没了。
3: 没了。
2: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杨老师。你看有这么一位山东青岛的刘大爷打来电话，在电话那头啊，真的是就是急得就整个人都快哭了。说听了您前几期讲的那个蘑菇体质啊，他对照了一下自己，哎呦，这个舌头上的齿痕非常有，而且这个大便的时候粘马桶已经10几年了，腿脚沉得迈不动步，一心想趁着活动用上咱们这个服食膏，结果告知昨天这3000盒已经全部抢空了，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刘大爷说完这句话呀就沉默了，说实话我们导播在那听着都很难受。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跟我们反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像刘大爷这样都没抢到，再问您能不能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这个
3: 杨洋啊，
2: 啊，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尤其是湿气这个东西，时间久了就是湿毒啊。
2: 对，
3: 在体内您想一想，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2: 没错。
3: 对吧，发展来发展去变成蘑菇体质。长息肉。长结节。长斑块。
2: 对。
3: 对吧，它再一发展，那就不是好东西啊。
2: 没错。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不能等，也拖不起。很多家人听了这么多天的课，终于下定决心了。结果有的没抢到。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这样，
2: 要不您
3: 这样
2: 啊，
3: 我就拉，就这脸，可我这脸这摔把老脸呗。
2: 您脸太值钱了，要的就是您的面子。
3: 这样，我这样，我再给陈总，我当着大家的面，我帮大家争取争取。
2: 我也是这意思，好不好？来，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咱们再连线一下陈总好吗？
3: 导播，帮我连一下陈总。
2: 昨天连线的那个号码，来，陈总，
3: 陈总。
4: 哎，在杨老师，
3: 哎，我老杨，以后就管我叫老杨啊，咱俩都认识十多年了。
4: 哎呀，你不是这杨老师德高望重的，你叫老杨不显得这个啥吗？
3: 是这样，陈总，昨天节目一结束啊，热线电话就没断过，3000盒这个富士膏没有了，这3000盒富士膏没有了，你在听吗，陈总？
4: 哎，在呢，在呢。感觉有点不祥的预兆啊。
2: 什么叫不祥？
3: 不是，今天热线还在响，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到电话那头都急得不行了。陈总你也知道我老杨的脾气，我不喜欢要弯子。
2: 对，
3: 我跟您说啊，上次我去，包括我跟您视频，我知道咱们那个后楼那个4楼那个仓库里你还不剩下那批预留那个货吗？你能不能先给我匀给我一点，匀给我一批，拉兄弟一把，江湖救救急行不？

0: 哎呦天哪，刚才我你一张嘴我就感觉有点就是这个不祥的这个预兆。
1: 嗯，
0: 这个杨老师啊，真不是我不配合你，
1: 嗯，
0: 我这心里也是有苦衷的。你看现在这个五子毛桃茯苓这些道地药材，
1: 嗯，
0: 价格这一路飙升，这你都知道。
1: 我知道这个，我
0: 知道这个成本压力已经很大了。你知道，但更难的是，你看仓库里那批货，
1: 嗯
0: 啊，半年前就赶紧你说的那个
1: 四龙
0: 那个拐角那批货
1: 啊，
0: 半年前都被那个老客户就说预定了，
1: 啊，
0: 人家只是说资金暂时没到位，货我是专门给人家留的。你说我要是擅自挪用了，以后这在行里。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把你的货挪用了，你能乐意说？
1: 嗯，
0: 这不信誉都砸了吗？你说这生意以后还咋做？真不是我给你。
1: 参总，你听我说啊，你的难处我明白，诚信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那预定的货你随便挪，那也不是我作风。
2: 嗯，
1: 你这样我也不为难你。您备货成本高，原料渠道是个大问题，对吧？你看，
0: 对，
1: 这些年我走遍
0: 原料，现在绝对是个大事儿。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这个，
1: 这些年呢，我也走遍全国，我手里有几条道地的五子毛桃和茯苓的产地正宗，品质还上乘，价格我能还比你现在拿货的价格我还能便宜一成。你这样，陈总，你这样，你先把这批货你先匀给我。刚才我说的拉兄弟吧，做出江湖救急，我这边马上我给您对接这个原料渠道，等您用我的这个渠道补上货，你再还给您那位老客户，咱两边你都圆满了，而且您以后成本还降下来，这是稳赚不赔的事，你看行不行？
0: 哎呀，那个杨老师啊，这个你真的你太替我考虑了。你刚才那个说话你别介意
1: 啊，
0: 你这是给我递台阶呢。
1: 没有，
0: 你没想到，你这连我的原料渠道我都想到了。这个，
1: 陈总，
0: 这
1: 十年的交情，十年磨一剑，我老杨说到做到。渠道这边呢，我挂了电话我就跟你联系，因为收音机前的很多家人都等着呢，咱们不能让信任咱的人失望，对吧？
2: 太对了，
1: 行不行？
0: 行，
1: 看看，
0: 就冲这个。你这份为了这个粉丝这个老百姓的做实事这种诚心
1: 啊，
0: 那个老杨我信你啊。
1: 好，
0: 这批货我匀给你2000盒。
1: 谢谢，
0: 还是昨天那个老价格。
1: 谢谢啊。
0: 那个，但是这个事儿吧，你可得说好了，这就2000盒，这卖，你卖完这多一盒也没有了。就是杨老师呢，那个你千万别给我再张嘴，你知道吗？
1: 陈总，我替所有家人谢谢您，这第一。第二，你可能在直播间看不到我，我老杨在这里给您江湖最高礼。我给您抱拳了啊！
0: 那个杨老师不敢，真的，
1: 努力咱把事情办好，好吗？再见啊！
0: 对，我把事办好。那行，再见，杨老师，杨。
2: 好嘞，再见，陈总，谢谢您的慷慨，感谢您的帮助啊！谢谢。刚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啊，各位听到了声音，感受到了温情，感受到了人间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情感。我们杨老师，当着所有听众朋友的面。生生的又给大家争取来了20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的茯实膏，原价199元啊，多方的补贴，多方的支持，现在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需要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你2盒，到手整整12盒，优惠力度绝无仅有，数量只有2000盒，抢完即止。茯实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茯实膏用上100天，健脾除根；茯实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各位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拿到之后啊，在这个包装盒上，您会发现到啊，有非常醒目的位置印有了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还有咱们中国人民保险承保 PICC 承保的这样一款茯实膏，各位您绝对值得拥有。
3: 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茯实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2步走，不

0: 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收音机前啊，
1: 嗯，
2: 许多家人，许多父老乡亲，
1: 对，
2: 许多饱受心脑疼，包括许多风湿骨病，
1: 嗯，
2: 还有有结节或者是有息肉，甚至结石、蘑菇体质的，这些听众朋友、
1: 嗯、
2: 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2: 趁着还有这最后一波库存，
1: 嗯，
2: 我再给大家把服食膏这个事儿啊，我给大家讲透一点。
1: 对，
2: 关于这个方子呀、啊，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2: 你的身体里藏的是什么？
1: 嗯，
2: 这个方子能帮到你做到什么？这个服食膏，我见过太多被湿气拖垮的家人，
1: 嗯，
2: 有的你看一开始洋洋，
1: 嗯，
2: 只有的表现这就是我每天有点累呀、啊，
1: 嗯，
2: 或者是乏呀，
1: 提不起精神头，
2: 对，有的可能是睡不着觉，
1: 哎，
2: 在床上翻来覆去，哎，睡不着，这是一个
1: 跟烙饼似的，这一面那一面的，
2: 对、
1: 嗯，
2: 还有的就是浑身的黏腻。
1: 嗯，
2: 你看那个舌苔，舌苔比较厚腻，有的还黄苔，
1: 嗯，
2: 哎，有的是光板舌，有的是地图舌，而舌的两侧有的出现那种齿纹，
1: 嗯，
2: 哎，就像牙齿咬过的，
1: 对，
2: 甚至有的出现什么呢？很多老人大便开始粘马桶，
1: 嗯，
2: 然后肚子虚胖，
1: 嗯，
2: 腿和脚呢，就像我们说，就像。他就放着两个铅球似的，
1: 哎，灌铅了似的，
2: 灌铅似的，
1: 嗯，
2: 上个台阶都上不去。
1: 嗯、
2: 你看很多老人都愿意住一楼，
1: 嗯，
2: 再往后长期不管，
1: 嗯，
2: 湿气变成湿毒就会伤到我们的脾胃啊，
1: 可不是吗？
2: 脾胃是什么？是后天之本，你脾虚了，你的湿气就重，湿困脾胃嘛，
1: 嗯，
2: 湿重了，脾就更虚，这会儿形成那种恶性循环，
1: 对，
2: 所以出现一开始我们说肥胖，
1: 嗯，
2: 啊，三高。
1: 是
2: 心血管，
1: 嗯，
2: 风湿关节炎，
1: 嗯，
2: 一个一个就像咱说分治它来，
1: 嗯，
2: 还有你看我前几期反复提到的蘑菇体质，
1: 对
2: 啊，蘑菇体质大家
1: 讨厌
2: 一定要警惕呀、啊、
1: 对，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它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2: 长期放在潮湿的地方，蘑菇就冒出来了。
1: 没错，
2: 那咱蘑菇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说的结节，
1: 嗯，
2: 肺结节我接触过，有的长了肺门呢，
1: 哎呀，
2: 手术都手术不了，那非常痛苦啊。
1: 嗯，
2: 肺结节再一发展，有的出现毛玻璃，
1: 嗯，
2: 有的再一发展就出问题了。
1: 对，
2: 有的有胃肠息肉的，
1: 嗯，
2: 那前两天我就接触一个，
1: 嗯，
2: 那胃肠息肉，几年前手过术，后来。嗯，发展了，
1: 是
2: 以前是平滑的，或者变成凹陷的、
1: 嗯、
2: 变成浸润的，这都是包括囊肿，我们说囊肿有肝囊肿，有肾囊肿，还有卵巢囊肿，
1: 嗯，
2: 你这样有时候我肾囊肿我没事，那有多少肾的恶性病变最后就是肾囊肿来的，
1: 嗯，
2: 并且我们说那个肿块中的王中王，
1: 嗯，
2: 就是肝，
1: 对，
2: 有多少是肝囊肿来的，
1: 没错，
2: 对吧，我老杨不止一次强调，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2: 对、嗯、我们说这些东西你看着病名都不一样，
1: 嗯，
2: 但是根儿上就像一个葫芦接七个瓜，
1: 对，
2: 对吧，七个病都在那放着，
1: 嗯，
2: 它根儿就是一个字儿，湿毒啊，
1: 嗯，
2: 你湿气不除百病缠身，湿气拔除，所以咱们这款服食膏，
1: 嗯，
2: 专门针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脾胃虚弱，
1: 嗯，
2: 湿气重的体质，
1: 对，
2: 从根儿上把藏在脾 体脉深处的那个湿毒、
1: 嗯、
2: 一点点给你连根拔起，
1: 是，
2: 然后再打通脾的运化通道。
1: 嗯，
2: 要想什么腹啊什么，先修路嘛，对吧？
1: 对，
2: 对你路修了，那湿毒它真正的才能除去，连根拔起呀、啊。
1: 没错，那、嗯、那刚才杨老师介绍的如此通透啊，这个现在湿气对于身体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扶湿膏具体是怎么做到拔湿健脾的呢、
2: 嗯？
1: 杨老师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2: 好，
1: 嗯，
2: 大家总听我讲两步走，其实就六个字，
1: 嗯，
2: 先拔湿，
1: 嗯，
2: 后健脾。
1: 对，
2: 普通的祛湿方子，
1: 嗯，
2: 它只能去表面的湿毒。
1: 对，
2: 就像，就像我们说浅表的，
1: 嗯，
2: 刚刚进来的湿气，就像我们扫地一样，嗯、扫完就完事儿了。
1: 是。
2: 湿气过几天卷土重来，
1: 嗯，
2: 国医大师严老这个方子，
1: 嗯，
2: 他是把湿气连根拔起。
1: 对，
2: 大家总听我讲，方子里面杨洋都知道那个五爪金龙，
1: 叫五指毛桃。
2: 对，
1: 嗯，
2: 五指毛桃是核心呐、啊，
1: 对，
2: 核心的主要，
1: 嗯，
2: 它深入到经络的血脉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陈年湿毒一点点抠出来，
1: 嗯，
2: 连根拔出来。就像我们说鲁智深似的，
1: 倒拔垂杨柳。
2: 对，把你的根子给你拔干净。
1: 嗯，
2: 茯苓，大家都知道，那茯苓，它的功效就是利水渗湿啊。
1: 是，
2: 就像给脾开了个排水口。
1: 嗯，
2: 湿邪顺着大小便排出去，然后另几味药，你像薏仁啊、
1: 嗯，
2: 调节代谢。
1: 对，
2: 水湿的通道疏通。
1: 嗯，
2: 另外我们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普遍的都怕凉啊。
1: 嗯。
2: 所以老爷子特意在方子里加了生姜，
1: 你看这多好，这个，
2: 哎呀，
1: 嗯，
2: 综合寒气，
1: 是，
2: 所以让整个方子温和平稳，不伤脾胃。这个方子，这个扶湿膏，
1: 嗯，
2: 精妙就在于，一边拔湿去湿，就是把已经存在的湿气给你排出去，另一边健脾补脾，把湿气的源头彻底掐断。
1: 嗯，
2: 那洋洋你想啊。源头掐断了，湿气还能再泛滥吗？这才叫真正的标本兼治啊！
1: 哎，拔湿健脾，标本兼治。国医大师的方子就是不一样。您刚才讲的太细致了。
2: 嗯，
1: 您看，既能把湿气的这个根子去掉，
2: 对
1: 啊，又能够温和不伤身。
2: 嗯，
1: 这不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吗？
2: 对，
1: 你用着解决问题，同样又非常踏实，
2: 对
1: 吧？嗯，
2: 你看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些家人在热线里就问，
1: 嗯，
2: 说那我要买回去，要是没效果怎么办呢？
1: 对，
2: 我为啥讲的这个事儿呢？
1: 嗯，
2: 因为我老杨啊，想给大家交个底儿，只要是湿气重引起的各种症状，你坚持把这个十二合你服用完，你的变化你一定感受得到，你一定感受到。
1: 嗯，
2: 你比如说。有的大便不粘马桶吗？你用了几天你会感觉到不粘马桶了。
1: 对，
2: 然后呢你的舌苔，
1: 嗯，
2: 它会厚腻，就会变淡，
1: 嗯，
2: 齿痕会变小，然后舌底下那两条舌脉，
1: 嗯，
2: 你不很多有瘀的，你会发现你的舌脉以前是黑紫黑紫，
1: 嗯，
2: 但是你通过扶持膏一个多月你去观察一下
1: 怎么样，
2: 会淡，
1: 颜色就不一样，
2: 颜色会淡、
1: 嗯、
2: 啊，然后就是身上那种，就是沉甸甸的那种，特别的乏，特别的累，甚至我说睡了一天觉，第二天早上还是特别难受，
1: 不解乏，
2: 哎，你会明显减轻，
1: 嗯，
2: 很多陈年顽湿老湿的老毛病会逐渐的缓解、
1: 嗯，
2: 这些都是湿毒被一点点拔出来的好现象，
1: 嗯
2: 嗯，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问了，
1: 嗯、
2: 那杨老师。我先买个三盒两盒试试行不行？
1: 怎么样呢？
2: 我直说不建议。嗯、
1: 对，
2: 嗯、咱们中老年人体内的那个湿气，
1: 嗯，
2: 那少说你也攒了十几二十年呢，
1: 陈年湿气了，
2: 根深蒂固啊、
1: 嗯，
2: 对吧？你三盒五盒那就，也就是轻轻皮毛，
1: 没错，
2: 湿毒你拔不出来，
1: 嗯，
2: 时间一长还会卷土重来。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治到根儿，
1: 嗯，
2: 你钱花了，还耽误你病了，
1: 哎，
2: 所以我告诉给大家，
1: 嗯，

0: 必须按12盒100天这个完整的周期来服用。
1: 是的，
0: 你这样你才能把湿毒从脾脉最深处给它连根拔起。
1: 没错，
0: 尤其是这次啊，我说句心里话，我能送给大家这2盒，额外送给大家2盒。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老杨哪有啥钱呢？从我的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那关我借着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机会这个词儿啊，就是欠点钱，我也帮助大家，能拉一把，咱就拉一把。
1: 没错，
0: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真正的把你的湿毒拔出来，让你真正正正的把身体里调理到位，然后把钱呢花在刀刃上，别花这冤枉钱。
1: 老师考虑的周到，
0: 杨
1: 老师说的也是真情切意啊，所以各位啊，这是对你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所有的粉丝朋友和家人真正的负责。12盒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由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12盒刚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啊！使用周期100天。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订购，手慢就没有喽。
0: 好的配方啊，它是基础。
1: 对，
0: 你看，好的配方要靠好东西发挥出来。这就涉及到我们服食膏第二个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老杨也引以为傲的地方吧。
1: 你说，
0: 就是九蒸九晾。
1: 哦，
0: 也是当年我专程去贵州紫金山，到苗寨呢，跟一位姓陈的老药工，可以说我整整住1个多月呀，才把这压箱底儿的手艺我学来了，说为什么要九蒸九晾呢？我们普通的加工方式，有的时候你把方子给我回去自己熬点药行不行？
1: 对，
0: 大家想啊，你看普通的药材，你用太阳去暴晒，脱水快，但会直接破坏药材里的有效成分。
1: 没错，
0: 药力是大打折扣。
1: 是是是，
0: 而这个量，它是用阴干，慢慢的干，每蒸一次，都把它那个寒邪那个杂质给它逼出来。每晾一次呢，就锁住了药材的灵性。而酒是99归1，酒是阳数啊。
1: 对。
0: 代表的最大也最圆满，蒸到9次，药材里头就只剩下最精华最纯的那一部分，这是效果才最好的。所以跟大家举个例子，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你看我母亲，我小时候，我农村小时候，我母亲呢，我们那时候农村都大铁锅，家里来个且了，来个客人呢，炖那个小鸡儿，用柴火，
1: 对，
0: 铁锅。然后我
1: 好吃啊，
0: 对呀、我母亲就炖呢，哎呀，那土豆啊，面呢、哎呀，一想起来，现在我都有一种那种感觉，所以说你想一想，就像炖老母鸡汤，你炜1小时的清汤和炖8小时的浓汤，那不一样，
1: 对
0: 对吧？这就像我们熬制这个服食膏一个道理，九蒸九晾，经过慢火浓煎。浓缩收膏，炼蜜调和，所以有效成分才高度的浓缩。你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拿到服食膏，你那一小勺你会它顶普通药材的一大碗呢。你每天一勺，温水冲服或者是含服都行。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拿到药盒了，拿到服食膏药盒，右上角，国医大师。老爷子头像，
1: 严老的照片
0: 头像，左上角，保险公司
1: PICC，
0: 对，
1: 中国人民保险，
0: 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0: 就是质量这个药材质量这块，大家不用担心，
1: 哎呀，质量有保障啊，同样来说，这个工艺也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啊，所以啊，这个杨老师的这份用心呢，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哎呀，
1: 严老也是对您非常的信任，
0: 信任
1: 是
0: 非常信任。老爷子是我师伯，行医，活了106岁，2014年他正式把服食膏方子授权给我的时候， 还允许把他的头像你给我印到这个产品上，
1: 多大的信任呢？
0: 其实冉老当时他说得很明白，他说我选你看中我三点。
1: 第一点，
0: 科班出身，医学底子扎实，
1: 没错，
0: 懂药材的性味归经，懂方子的配伍逻辑，更懂方剂的辨证施治。
1: 是。
0: 第二呢，考虑因为知道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骨子里有农村人最朴实的品质，
1: 没错，
0: 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
1: 对，
0: 为大家解除病痛的那份责任心，和初心。第三一点，老人家就是看中我，就是做这个公益讲座，
1: 对，
0: 开演全国研讨会，对着千千万万的听众去讲养生，讲拔石健脾，讲护心养脑，
1: 是，
0: 就因为我有句话说得好，说这个干一行
1: 爱一行，
0: 爱一行，我特别热爱中医，并且老爷子，因为我能扛起传承我们中医的这杆大旗，
1: 多高的褒奖啊！这是，
0: 所以老人家，对我的这份信任，我记一辈子，
1: 感恩一辈子，
0: 感恩一辈子，所以今天在咱这个节目里，我老杨不图别的，就是替严老，替我这几十年学医的初心，替咱们中医这门传了几千年的学问，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儿，这是一个，另一个，也是对老杨信任的，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份信任我不敢忘，我也更不能忘，
1: 重任在肩，
0: 对，
1: 不能辜负大家的一番信任和关注，所以这番话啊，各位都听在耳中，咱们也记在心中，反正我是对我们的杨老师是非常的尊敬，咱们得把严老这一辈子啊，用心血凝成这个方子去共同的传播出去，
0: 对，
1: 那有良心有担当值得大家信赖的好方子扶石膏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啊，带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头像的，由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再加上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障，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湿气的扶石膏，这有它的硬实力，这同样也是它的硬保障啊！原价199元一盒，今天仅需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扶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扶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扶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杨老师，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
1: 好消息是我们的扶石膏现在库存仅剩900盒，大家非常的支持，非常的信赖。
0: 好好，那坏消息呢？
1: 仅剩900盒。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一个消息，所以对各位来说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400-909-1779，400-909-1779。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当然，无论是刚才我们开玩笑，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用上扶石膏，用上一个周期12盒，用了100天，对您身体绝对是个好消息。
0: 对
1: 啊，抢占属于您的专属健康名额。稍事休息，接下来分享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扶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一。

0: 5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1: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严老授权的服饰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的首发价只要49元，而且是我们的杨老师啊好不容易又从陈总那边争取来的2000盒，但是现在不到20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订购啊，买10盒送您2盒，刚好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尸毒。服食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服食膏用上100天尸毒全无。热线电话各位记好了，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接下来咱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2: 好，好，
1: 好，哎，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那哎，那个杨老师好，
2: 哎，好，好，
3: 哎呀，终于打通了，杨老师，
2: 好，
3: 那个国医严正华那个服饰膏啊，我要再订20盒啊，
2: 哦，再订20盒，订过了是吗？
3: 哎，对，订了，我得订了10盒，完晚上嘛我就收到了，我一共到手是12盒，
2: 对，
3: 就是哎拿到手吧，我就吃了一勺了。完，今天早上起来吧，感觉是不一样啊。
2: 那挺好啊，什么感觉？具体跟我说说。
3: 哎，好，我以前吧就是肚子胀，那个大便呢都粘马桶了，冲不干净。完，昨天吧就按说明吧挖了一勺，我就直接放嘴里了。就那个香味儿哈，就特别好闻呐。刚吃完吧也没啥特别感觉，完就去睡了，
2: 睡觉了。
3: 完，结果呢就是今天早上5点多哈，这肚子啊就咕噜咕噜响了一会儿。
2: 好，
3: 然后吧我就去了趟厕所，哎呦我那排了好多呀，那又黏的又臭啊。
2: 好，
3: 就哎呀，完我老伴儿吧后来吧也上厕所一闻那味儿啊，咋的了，又拉肚子了。这么大味儿呢。我这回啊这个不是闹肚子
2: 啊，
3: 因为他吧不难受，完也不发虚
2: 啊，
3: 就身上感觉吧还轻快了
2: 啊，
3: 你这就像卸了10来斤货一样啊。就杨老师哈，你看这就是服食膏啊起作用了吧，
2: 肯定啊，负责人告诉你肯定。你看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失去百病消，通俗的说就是你在正确的用药或调理以后产生的拔湿排毒的反应，说明咱方子里的茯苓五指毛桃开始帮你拔湿毒了。然后另外你看桔梗和陈皮呀，把你的气机给打通了，湿毒有出路了。您这才刚开始啊，坚持就是胜利呀，你坚持住，脾的运化功能慢慢强起来，那效果会越来越扎实。
1: 没错，
3: 哎，太对了，太对了。这我吧就不担心湿毒一直存在着哈。就是再长点不好的东西了，你说就像那个杨洋总喊那个，你大蘑菇发展成坏蘑菇了吗？那不，所以说我这听着那个害怕呀，我呀，我今天吧我就再订20盒。就是咋的呢，也不光我自己用，完事儿再给我那个老父亲，还有我哥我姐我爸，就是每人送几盒。
2: 我老杨必须给你点个赞，因为你
3: 谢谢
2: 给自己父亲买。中华民族有一句话叫啥，百善
1: 孝为先。
2: 对
3: 对对对，
2: 不为别的，就为了你这份孝心，老杨给你点个赞。另外一点，拿到手以后啊，你会坚持用，坚持就是胜利。
3: 好，
2: 然后老杨听着你的好消息好吗？
3: 好，谢谢你啊。
2: 哎，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1: 啊。恭喜这位朋友又有孝心又懂得分享。那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授权，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就可以拿到了。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才朋友订了20盒，那就是整整24盒啊！服食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服食膏用上100天，健脾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毒全除。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抓紧抢订。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2: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哎呀，杨老师啊，你好，你好，请你帮帮我吧。
2: 好，好，您说。
4: 我吧一个老婆子，你说我在城里住，孩子吧你说在外地打工，
2: 嗯，
4: 一年也回不来几次，我现在吧就是浑身哪哪都难受啊。
2: 浑身难受，浑身疼啊，还是迷糊，还是头昏脑胀啊？
4: 哎呦，我就是浑身发沉，去中医院吧看过，说湿毒太重了，然后吧我的腿吧还肿，手指头也肿，
2: 嗯，
4: 就早上起来吧那眼皮啊都抬不起来，
1: 嗯
2: 嗯，
4: 最难受的吧是吧，我这脑袋上啊就像缠了个湿毛巾似的，就前两天吧就是买完菜上楼，这头一晕一下摔了，
2: 哎呀，
1: 哎呦呦呦呦，
4: 嗯
2: 嗯，
4: 那坐地方吧，哎呀，我都缓半天才起来
2: 啊。
4: 杨老师啊，不瞒您说，就是我当时坐那儿，那眼泪都下来了。
2: 嗯
1: 嗯，挺不容易，
2: 老
4: 这这是
2: 老来难呐。嗯，
4: 对对对，你说我也不是疼的，我是就不想给孩子添负担。
2: 嗯，
4: 你说可我这身子骨吧也不争气呀、啊。
2: 嗯，
4: 最后还是我儿子请假回来照看了我几天。
2: 嗯，哎呀，就是老姐姐是这样的。就是为啥我一直强调身体健康，一定要健康，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呐，革命的本钱。
1: 对，
2: 您刚才说这些我听了一下，就是脾虚湿盛，脾是主肌肉主四肢，湿毒太重了，
1: 嗯，
2: 身体就困重，湿困脾胃嘛，更要命的湿毒越来越重，我就怕出现恶性循环呐。
1: 对，
2: 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湿毒在堵在大脑，哎呀，真不行！你这样，
1: 嗯，
2: 你肤质高，你先用上，拔出体内的那个存在的老湿毒，好不好、嗯？这位老姐姐。
4: 嗯，行行行，
2: 啊、
4: 您说的对、
2: 嗯，
4: 就是说这把你说还是那国医大师的方子，那我必须赶紧用上。
2: 嗯，
4: 杨老师，那我定十盒，你帮我记上吧。
2: 没问题，您这样，老姐姐，坚持用，拔湿再健脾，这是第一。第二、
1: 嗯，
2: 身体好了，帮儿子去照看照看。孙子也好或者是什么好，不更好吗？晚年得享受点，多旅旅游，去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好吗？
4: 哎呀，好啊好，哎呀，哎呀，借你吉言、
2: 哎、
4: 那我就用好了我就去。
2: 好，再见啊。
4: 那就再见了杨老师。
2: 嗯，
1: 好嘞。刚刚我们的导播就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示意我了，说浮石膏现在的库存就是您刚刚跟陈总联系的那2000盒
2: 啊，
1: 现在已经不到700盒了。不到700盒的数量啊，请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如果说您腿肿、腰沉、大便黏、舌苔厚、有肠息肉、肺结节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蘑菇体质的问题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原价199元的浮石膏，今天只要49元就能拿到，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
2: 嗯，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5: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1: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杨老师好。
2: 哎，你好。
6: 哎，你好，杨老师。
2: 哎，
6: 我姓李啊，今年呢56了。
2: 嗯。
6: 以前呢，我就是光学知识，但是很少花钱买。
2: 嗯。
6: 但是这次呢，这个茯苓膏啊，我必须得订上30盒。
2: 哦，以前是听我们节目，就是没下照练。那这次为什么下照练呢？这么大决心，跟我说说。
6: 嗯，杨老师这样啊，因为对这个国医大师严振华呢，我是太熟悉了。
2: 哦，了解我师伯怎么的？他老人家给您看过病，还是有啥渊源呢？
6: 啊，这个没渊源，但是呢，架不住总经缘起呀。
2: 嗯，
6: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个老爷子啊，今年是80多岁了。
2: 嗯，
6: 没事呢，他就坐在楼下晒太阳。
2: 嗯，
6: 啊，跟谁都能聊半天。啊，他就是，哎，他就是聊着聊呢，他就能聊到这个严老。
2: 嗯
6: 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是这个萎缩性胃炎。
2: 嗯，
6: 胃疼呢，吃不下饭，瘦的皮包骨啊，
2: 嗯，

0: 真棒。
1: 萎缩性胃炎在中医看来，那根源就在湿毒啊。
0: 对。
1: 湿毒是啥？有的可能去我测一下螺旋杆菌，对吧？但久聚久了，胃黏膜会萎缩，萎缩到一定程度就算出现疑型增生，也就是我们说长大蘑菇了。
0: 对。
1: 所以老爷子当年嘱咐他护好脾胃，根上杜绝湿毒，这是养老扶持高、健脾断食的核心理念。
0: 没错。
2: 对呀、然后所以我一听这个胡金刚呢是养老的方子，那我就知道错不了。
1: 张
2: 老师啊，这些年呢也我呢也是舌苔厚，嘴里也黏，腿也沉，走两步就累。然后呢，我老伴儿也是这个虚胖，就是喝水都胖那种。浑身呢也是没有劲儿。听了你讲这个湿这个表现了，所以这次呢，我俩就订30盒，都好好排排毒。
1: 30盒到手36盒，
0: 对，
1: 太多了吧？
0: 有点多。
2: 这个没事，杨老师啊，因为家里吧，这个钱呢都是我管，这个对症这个好东西呢，必须得多订点。你就给我登记上就行了，杨老师。
1: 那行吧，你这样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啊，
3: 你跟导播联系、
1: 够用就行，好吗？好嘞，再见啊。
2: 好的。
0: 好，谢谢，感谢这位叔叔的信任和支持，而且难能可贵，听到一位叔叔说家里边钱我管。
1: 其实杨洋啊，咱们想一想，很多老人呢都被骗怕了，今天吃一亏，明天上一当，你就包括我老杨说这富士高怎么这么好，可能还会有人画个问号，可能还有感叹号。你像刚才这位，听我节目老长时间了，就不下照了。这回下定决心了。
0: 所以福士高怎么怎么好，杨老师说的怎么怎么巧，各位看看那上边有照片证明是养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你看何者押韵，这一套词儿啊。这就是我们的福士高，来自于国医大师严正华养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工艺啊。各位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拨打。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4: 是杨老师吗？
1: 是我，您说。
4: 哎呀，杨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留几盒啊，我得上银行去取钱。
1: 哦，您这样，上银行取钱，您这样，你去跟导播登记一下信息。别到最后你再排不上号。哦，这是一个，再一个啥情况啊？哪方面？
4: 这个我老伴儿吧有顽固性湿疹，他身上啊那痒的一天呐，一到这个阴天吧，稍微气候潮湿一点吧，他全身呐就起那个红疹子。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腿上吧，胳膊上那皮肤啊都抓的硬邦邦的，黑乎乎的，
0: 哎呦，
4: 还往外渗水，
1: 赶玫瑰糠疹了都。
4: 去医院吧，开了不少药膏，抹上吧能好两天，一行就犯。反反复复吧，折腾好几年了都啊。
1: 这是内湿啊，你光抹药膏治标不治本呐。
4: 是啊，这次吧，这个隔壁这个老刘啊，他订了你们这个肤质膏。哎，他告诉我啊，他用上之后吧，他说身上感觉这个轻快多了。
1: 好，好。
4: 哎，我这才在鼓起勇气吧，给你们打电话。哎，老刘头吧还说你们这个方子吧是国家认证的国医大师出的方。
1: 对，如假包换。
4: 还有什么保险给担保了？
1: 质量承保。
0: 中国人民保险。
4: 中国人民保险。你说这国家吧给把了好几道关。你说我再不主动点我还等啥呢，你说呀。
0: 对。
1: 有一句话说得好，说老伴儿老伴儿啊，
0: 老来是伴儿。
1: 对，老了才是伴儿啊。
0: 对。
1: 你看老伴儿这湿疹，在中医看来那就是湿毒在皮肤下面安营扎寨了。脾是干嘛的？脾主运化水湿的，脾虚湿毒代谢不掉，往皮肤上跑，变成湿疹刺挠，就是我们是瘙痒，甚至流脓淌水，只有健脾拔湿两头发力，皮肤下的这个湿毒才能排出去。
0: 没错，
1: 你排出以后它就不反复了。所以方子里专门加木瓜和陈皮，疏通我们全身气机。湿毒透表而出，对您老伴儿顽固的湿疹非常好。
4: 杨老师啊，我是想订10盒。但是吧我现在这个手里边钱吧就300多块钱。

0: 完了，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组十盒啊？
1: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吧，那我就得先订六盒。哎，别让别净给你们添麻烦呢。
2: 嗯，不会不会不会。
1: 您这样，
2: 嗯，
1: 老哥哥，你这样，你现在导播呢先登个记。
2: 对，
1: 啊，先登个记，您那十盒呢给您留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啊，
1: 然后老杨给你想办法。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等将来拿到手以后，让老伴坚持用，
2: 嗯，
1: 由内而外的帮他把这湿鞋给他拔掉了。
2: 对，
1: 啊，我期待着老伴的好消息，你要跟导播说一声 好吗？
0: 好，好，好，
1: 哎，
2: 好嘞，
0: 再见了。
2: 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啊！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了。有一些比如说在订购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去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各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当中的首发价，再次跟各位敲黑板画重点，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多好的机会！为什么要送这两盒？杨老师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提，12盒是一个周期，刚好能够拔湿健脾。
1: 对
2: 啊，湿气除，百病皆无，好不好？嗯，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紧订购啊！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
1: 好的，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好。
1: 好，
2: 你好。
4: 眼看节目要结束了，现在还能订吗？我想要订20盒呀。
1: 应该能订上。
4: 哎，太好了，那赶紧我订上吧。
1: 嗯，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是这样的，杨老师，我今年吧是46，哎，
1: 嗯，
4: 然后那个虽然说岁数吧没那么，但是呢，这个湿毒这个毛病已经跟我好几年了。
1: 嗯，
4: 就是我不夸张的说啊，真是给我折磨个半死。
2: 哎，
4: 就是我家呢是在农贸市场卖鱼，就这些年吧，我就感觉这浑身呢就像泡在那个冷水里一样。然后还越泡越深，
1: 嗯，
4: 一到阴天或者是说进了这个冷库，拿这个货哈，那关节又冷又疼的，
1: 嗯，
4: 然后最难受的呢是我这个肚子永远都是胀鼓鼓的，吃都不爱消化，
1: 嗯，
4: 身上也发沉，就跟背了袋面似的。
1: 哦，这典型，非常典型的寒湿困脾呀，非常典型。
4: 啊，
1: 尤其是你这个工作呀，工作呢本身和水打交道，对吧？每天都寒凉啊。另外你这个年龄46岁，也是处在更年期前后，脾在走下坡路，气血也在出现问题。
2: 嗯，
1: 你这样，你用扶持膏是非常对症，给你吃个定心丸没问题，扶持膏非常对症，国医大师的方子，不用担心啊，不仅能拔湿健脾，方子里还有生姜，温中散寒，这个寒给你化开，没问题。
4: 哎呀妈呀，那太适合我了。
1: 对，
4: 杨老师，那我不多说了，赶紧帮我记上，别一会儿让人想没了。
1: 好，
4: 谢谢你啊，
1: 一会儿让导播帮你登下记啊。
2: 好嘞，
1: 哎，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说太对了，别一会儿让人抢没了。各位都一样，要有这个心态，拨打电话。当然，咱们也祝福我们这位大姐啊，您卖这个鱼早日被人抢没，是不是？但是咱们浮石膏确实也快像这抢的络绎不绝了啊，
1: 嗯！
2: 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啊！今儿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杨老师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也是苦口婆心、千方百计啊，跟厂家今天又挪来了2000盒，
1: 是是，
2: 但是现在不到几百盒了啊！各位，咱们珍惜杨老师这份情谊，
1: 嗯，
2: 同样也珍惜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使用100天，一个拔湿健脾的周期。愿各位健康，愿各位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啊，
3: 400-909-1779，400-909-1779。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抢先。

0: 订购。
1: 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 您好，
3: 哎，杨老师，你好。
2: 好，
1: 你好。
3: 啊，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好，
3: 我今年呢52了，这一次呢，这个辅食膏我必须得订15盒。
2: 那您是哪方面疾病？我听听。如果说辅食膏对症，我肯定建议你用。
1: 嗯，
2: 如果不对症，我可能建议你去医院，或者是看看别的方法，好吗？
1: 再去调养一下。
2: 对，
3: 好，杨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是怎么的？是这几年呢，哈，我可愁了，有点闹心。这几年我脸上啊，还有额头上啊，就长满了这个黄褐色斑，
2: 黄
3: 块的。啊，我擦多少的美白霜、淡斑精华都没有用，越擦越干，完还是斑的还越来越重。
2: 嗯，
3: 皮肤啊还暗沉发黄。哎呀，照镜子自己都嫌弃自己黄脸婆，而且我现在的脾气很暴，有一点小事我就发火，和我姑娘啊吵完呢、和我老公吵，咱家我爱人呢说我更年期到了，你说可我也吃了不少调理更年期的药，还是老样子，晚上啊你说躺下来呀就燥热出汗，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我就想问问你，我这黄褐斑脾气暴吃这个辅食膏管用不？
2: 因为我是学中医的嘛，你看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长中学第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开的是什么呢？中医基础理论课，他就提到《黄帝内经》有个上古天真论，上古天真论说什么呢？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鬼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啥意思呢？就说女同志到49岁以后，身体的生理变化是任脉气血衰弱了，太冲脉气血就衰少了。那主管这个是谁呢？是脾，脾虚了，无瘀不成斑，脾虚了湿毒排不出去，都在体内长了就化热，湿热上熏蒸，把气血硬通道给堵了，淤血停在脸上，我不知道这位大妹你听没听清，就是黄褐斑，再加上湿瘀化热，热扰心神，所以你烦躁，易怒，辅食膏它可以完全是从根上帮你拔湿健脾，脾一健，湿一拔，气血就通，脸上的斑自然就淡了，也不会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黄脸婆了啊。
3: 哎呀，那个太好了，今天我这听您这么一讲啊，我这不可算是找到病根了吗？要不我咋的，你先得给我订上15盒这辅食膏，一定得帮我订上。老师，
2: 15盒，你找导播登下记好吗？
3: 行，那太好了，杨老师，那我这边就不打扰你了，你也忙。
2: 好，再见啊，
3: 再见，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推荐的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授权杨老师匠心打磨的9蒸9晾严老授权的这个辅食膏，只要49元一盒，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辅食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辅食膏用上100天，健脾；辅食膏用上100天，湿毒全无。各位抓紧时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我们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5: 哎，老师是你吗？
2: 哎，是我。你好，
5: 哎呀，我这有点事儿啊，都好几年了，实在不好意思跟外人说呀。
2: 你跟我说没事儿。
5: 我呀，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就，哎呀，我吧，你说我这个一个人吧，你说一辈子啊就爱干净，就讲究个体面。可是现在呀，哎呀，你别提了，这早上起来呀，这嘴呀都苦的哟，就跟那含着黄连似的呀，黏黏糊糊的。然后漱多少遍口啊都没用啊，最难受的呀就是这个口臭。哎呀，我自己呀都，哎呀都没法说呀，老伴儿啊都躲着我呀。小孙子呀，你说童言无忌啊，直接就说奶奶嘴臭。我那个心呐、就跟针扎的似的。你都不知道我背后里呀、我都偷偷的哭好几回呀、现在就是孙子开家长会啊，我都不敢去，就怕跟人说话。
2: 哎呀，湿热上蒸，湿主清阳。你表面看是口气中就是我们说的口臭，而真正呢根在脾胃那儿呢。脾胃就像我们一口锅，正常情况下底下是不是有火呀？上面是不是得蒸饭呢？
1: 对。
2: 您现在湿毒太重了，就等于锅底糊了，成那种厚嘎巴，是吧？
1: 哎，成锅巴了。
2: 对。火还在烧。热气呢还往上蒸。
1: 对。
2: 你带着浊味就直冲口腔。所以你会口臭。你包括你肝火一旺，你会口苦，
1: 对，

0: 津液嘛为归脾管，
1: 嗯，
0: 嘴里就发黏，
1: 是
0: 拉不开大栓啊。
1: 嗯，对，
0: 有的漱口啊，用什么好牙膏啊，那都不管用。根儿在哪儿呢？
1: 嗯，
0: 根儿在脾这儿呢。啊、哦，再说你这失眠啊、哦，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你中焦湿热主滞，气机就不畅，神不归位，你清阳就得不到滋养。
1: 嗯，
0: 所以晚上就失眠多梦。噩梦一多了，你这样，你照着镜子，你看那舌苔是不是又黄又腻呀、
2: 啊？我看看啊。
0: 哎，不着急、哎。
2: 对对对，就像涂了那层那个厚的那个蛋黄似的。
0: 那就对了，浮石膏里茯苓往下，渗湿清热，把湿热从小便给你导出去，桔梗陈皮往上宣通你的气机，让清阳升，浊阴降，湿热一化，嘴里清了，心神安了。睡觉就踏实了。
1: 嗯，
0: 浮石膏非常适合你的脾胃本虚，没问题，用吧。
2: 哎呀，杨老师啊，你这一说呀，我就全明白了。你说我当一辈子老师啊，最要面子。
0: 嗯，
2: 现在这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2: 要是真把我这个从根上啊，这个湿热拔了，
0: 啊，
2: 哎呀，不说了，我先定十盒，不光我自己。
0: 好，
2: 我那几个老姐妹呀，好几个都这毛病，我再给他们几盒。
0: 你这样，你先自己用。对吧？中华民族不有句古老谚语叫“己所不欲，
1: 勿施于人”。
0: 对，你用好了，再给老杨宣传啊。
2: 嗯嗯嗯嗯，好嘞。
0: 好，
2: 嗯，
0: 好嘞。
2: 嗯，谢谢你，杨老师，
0: 哎、
2: 再见。
0: 再见啊！
1: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0: 嗯，
1: 确实也刚才说出了心里话。但是杨老师刚才说那话，我们也特别受教。
0: 嗯，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对，
1: 当然，如果说用完这个我们浮石膏，您是己所欲者了，各位。啊，善施于人，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款浮石膏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也是凝结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心血，同样也凝结了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酿的这个工艺。
0: 嗯，
1: 严正华严老授权的浮石膏原价199元，现在只要49元，定十盒，各位听好了，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叔叔阿姨，各位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信任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欢迎到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我的赵宁老师啊。
2: 啊这怎么的了？
0: 这个昨天呢遇着个事儿，差点就把我吓发财了。你说
2: 发财了？
0: 现在
2: 怎么发的财呀？
0: 不，发财的方法道路千千万，是吧？各有各的不同。但是现在流行 啊，就是人家不要讲说，哎呀，这事儿把我给吓懵了，把我给吓傻了，不流行这样讲。现在都说，哎呦，把我吓发财了，把我笑发财了。把我气发财了，要这样讲。
2: 那你是昨天是笑着了还是吓着了呀？
0: 就是又吓又笑又吓又气又烦，哎，你猜我怎么着了？
2: 我
0: 怎么个事儿呢？
2: 你别转弯子了，对，说说怎么回事儿。
0: 真的是就是情绪啊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啊，您听我说啊，
2: 就是复杂。
0: 昨儿下班，我到我们家小区，我看，哎呦，这楼下围了好多人呢。赶紧上前看看去吧。一打听，原来是经常在我们小区里边有这么一个中介的小伙子小周带人看房的时候正给人介绍呢，突然之间毫无预兆的扑通一下一头栽到地上就休克了。休克了，没醒过来啊。
2: 看房子休克了。
0: 对对对。哎呦，一帮街坊邻居啊热心肠啊，赶紧打电话呀，120啊，ICU 抢救吧，把大伙儿都吓得不得了。还好今天早上听邻居说小周已经抢救过来了。听说啊，年纪轻轻的小周是由心梗引起的。
2: 年纪轻轻的有多轻啊？多大岁数啊？
0: 30岁出头啊。
2: 30岁出头。
0: 你看，
2: 这也太
0: 年轻吧？而且平常的时候啊，这小周啊，算是咱们小区里边一个老熟人。有的时候有人租房啊，包括卖房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找他。小伙子很敬业，很热情，
2: 挺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众所周知，这些年呢，就是卖房子、买房子呀，作为中介行业挺不容易的，所以他这段时间压力尤其的大。经常什么加班熬夜，时不定时，然后随时要根据客户的时间去看房子，去看楼盘，所以呢，有时候人压力大呀，就会有一些个人爱好。这小周就是，一天反正一包半的烟是基本操作。
2: 哎呦呵，也没少抽啊。
0: 对，
2: 一包半是多少根？30根啊。
0: 30根，这是基本操作，有的时候两包打不住。
2: 哎呀呵，
0: 对，然后呢？
2: 哎呀，
0: 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白天比如说落不着吃饭，按时按点儿，晚上好不容易下班了，哎呦，跟这个同事们呢、朋友们呢出去大吃大喝，为了减压，所以导致这个身体的状态每况愈下，就这么个情况。
2: 你分析的这些原因吧，都对，他有可能是压力大，有可能是抽烟，也有可能像你说的这样的，就是生活饮食不节制，都有可能。其实我没管他的年龄啊，只要你说他是心梗这个问题引起来的，那我就想心梗啊，他不会说无缘无故找上一个人的，绝大多数是你身体已经存在了三高的改变，然后才会一点一点的诱发心梗的发生。这个三高啊，你别看他年纪轻，三高可不管你年纪轻还是老，他只管你的身体条件是到什么样的状态。

0: 而且有三高的这种问题啊，它的隐匿性是比较高的。其实这我认为这就是比较危险的一面，因为你看啊，好多人不太在意的，比如偶尔一次的头晕，或者偶尔一次的觉得哎呀胸口的闷痛，偶尔一次的觉得哎呀手脚麻，哎呀这个脚老抽筋儿，或者我得跺一跺揉一揉才能好。其实这些改变啊，在我们的眼里很可能就已经说这个同志已经有了血管的损伤了。
1: 嗯，
0: 哦，
1: 所以说呀，三高很吓人呐、啊，这很多人都知道。这年轻人是这样、咱们其实节目当中很多关注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咱说岂不是更危险吗？
0: 你说的也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你看你重视起来了这个三高的问题，
1: 嗯，
0: 你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啊，你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可没有这样的意识啊。
1: 嗯，
0: 你看三高啊，对老人来讲最明显的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这三高仍然是在我们国家来讲也是我们老年人健康最大的杀手啊。
1: 嗯，
0: 有一个数据统计，
1: 嗯，
0: 说在我们国家啊，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当中，平均每2位老人就要有1位是高血压。
1: 你看看，
0: 而且在这一堆人群当中，有近1半的人是存在于血脂异常的，
1: 嗯，
0: 也就是高血脂的，甚至有超过20%的老人是患有糖尿病的。
1: 嗯，
0: 你知道不？这都是我们大数据的统计结果呀。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特别是经常失眠、睡不好觉的同志，如果你再不刻意的去控制和重视三高的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悄悄的去加速你身体内在的改变。
1: 对，
0: 这个内在的改变不仅仅是神经性的损伤，它还有很多加速动脉硬化的发生，加速心脑血管的发生，引发我们现在常见的冠心病、心梗、脑中风，甚至有的是损伤肾脏，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肾衰竭，损害我们的大脑微血管，甚至是增加痴呆和脑萎缩的这个风险。
1: 可不是嘛，所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得着重提醒一下叔叔阿姨，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应该咱怎么控制呢？
2: 这个控制这个三高啊，咱们得有这么个原则啊、首先要通瘀为标，养脉为本，去腑生心啊，血脉自柔，这样的情况才能控制住。
0: 去腑生心，血脉自柔，为什么要生心呢？心的体格都好啊，
1: 嗯，
0: 对吧？啊，那腐烂的肯定会造成你体格的弱呀。你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你只要是身体健康的，肯定我们的身体得是标本兼治，通瘀啊、养脉呀、这都是行走在先的。包括控制三高，我们既是要通我们的心血管，还要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还得从我们的日常营养去入手。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正确的补充基础营养，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也不如精补，你吃的对了，你的营养才能不被浪费。
1: 没错没错，
0: 你像那个我跟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
1: 嗯，
0: 我们在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跟他在探讨这个营养学相关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一点，就是疾病其实可以通过营养来去干预和改善，不只是我们必须得依赖什么药物和手术，那个东西是啥？是蘑菇长出来了，我们所采取的方法。
1: 嗯，
0: 而营养的干预和改善的话，是改变你整个的人的体质的问题。
1: 嗯，
0: 我有一年，那个我去上海，去年就去年的事儿，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属于营养学术论坛这方面的问题，我当时认识了一个企业老总，
1: 嗯，
0: 姓陈，
1: 哦，
0: 叫陈总，
1: 嗯。
0: 他是60多岁的一个年纪，然后我们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嘛，聊天他就你就看他一会儿打针，一会儿往嘴里塞药片儿。完我们聊的时候说那吃的都是啥呀？他就答我哎呀多了。
1: 嗯，
0: 我们一听啊，三高的人群，完事儿就讲讲他日常的生活啥的。他说哎呀，你们呐，等有机会你上我办公室去，我这屋最不缺的除了文件就是药。
1: No.
0: 一排一排的药，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抗血小板凝聚的药，什么他汀降脂的药，哎呀，每天都得吃7-8种。就是这个药啊，就是秘书都已经给他记好了，到点儿那。

0: 的闹铃自己就响，想完事儿了，他那个药盒本身就是带那个日什么时间的，那玩意儿可先进了。
1: 嗯，
0: 就是到哪个点儿哪个格咯咯咯咯咯咯咯，他就开始响。
1: 这药盒属鸡的是吧？
0: 那得不管他属啥的，但是
1: 怎么还咯咯咯响
0: 的话，这个真忙活忘了呀。
1: 啊，对对。
0: 说他一对吧？他这一天要吃七八种药，那比开会的日程都要复杂。
1: 嗯，对。那您具体跟陈总聊了没有？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呀、啊？
0: 我感觉呀、啊，跟你说你们家那个中介那个孩子，哎，一样，因为啥呢？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富二代，都得靠自己的打拼。
1: 对对对，
0: 我认识那个陈总也是、
1: 嗯，
0: 他说他原来吧也是家在农村的，后来、
1: 嗯、
0: 在乡镇的那个什么有一个什么企业里头当什么业务员，那个阵儿哈，真的哈，这个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就到现在也有，就是。
1: 嗯，
0: 谈什么生意啊，好多人都是在餐桌上，就饭桌上去谈的。
1: 对，
0: 白天跑客户，晚上陪酒。
1: 嗯，
0: 你想啊，像你那个小周一样，
1: 嗯，
0: 他可以凭着一股冲劲儿加上年龄，对吧、
1: 嗯、
0: 他可以去随便的挥毫自己。能够干业务员的这个工作的人哈、啊、脑袋都很灵活，那家那小嘴叭叭叭的都可能说了。
1: 嗯，
0: 所以后来呢，他慢慢的就有了自己的固定的客户之后，他开始尝试自己开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就自己当老板了呗。
1: 嗯，
0: 你别说啊，这个陈总这个人挺好，你别看他六十多岁了，你就看一看这个人很儒雅，很有礼貌，做事很有条理。
1: 嗯，
0: 所以你想啊，他开企业的肯定就那个生意就比较好，他的事业做的就比较大。
1: 嗯，
0: 慢慢的他就讲啊，他说我事业是挺好，但是我的体重也挺好
1: 啊，
0: 就体重往上涨，就比较胖。
1: 啊、
0: 嗯、啊。哦啊，完了就跟我们介绍，他说你知道我最胖的时候多胖不？
1: 多胖？
0: 我瞅着他我也看不出来啥呀，我说你能多胖、
1: 嗯、
0: 他说的，他说我最早的时候140斤
1: 啊，
0: 后来长到了220斤。
1: 哎呦，
0: 我说我的妈呀，我说220斤，他的个子还不是很高，也就是1.72米左右的个子，220斤的胖成啥样，
1: 太胖，
0: 挺个大将军肚子。
1: 是
0: 后来听说就是他的朋友们啊，就生意朋友们，有的时候饭桌上开玩笑，
1: 嗯，
0: 说那你以后别叫陈总了，你得叫胖将军，
1: 胖将
0: 叫将军肚，起个名儿。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听吧，你说是褒义的贬义的吧，反正咱不管，反正这个外号是属于他的、
1: 嗯、
0: 谁让他胖了。
1: 对对，
0: 哎，
1: 但是胖将军这名字听起来挺威风、
0: 哎、
1: 但是其实背后啊、嗯，是太多的心酸和没有办法去言语的痛苦。然后突然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看过有一小品里边嘛，讲说经理除了工作太累，来了客人又不能不陪、
0: 嗯、
1: 他是上顿陪下顿陪
0: 下顿陪，
1: 终于陪出了胃下垂。是吧，
0: 哎，你说这是对的、
1: 嗯、
0: 哪个人开生意的时候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啊？而且做生意的人那个压力都很大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个陈总，对，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08年问我08年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不，有一次什么金融危机、
1: 嗯、
0: 我也不在你们商业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金融危机啊、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08年的时候那阵儿就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了、
1: 嗯、
0: 那话说都二十年了呗，那差不多了哈、
1: 嗯、
0: 他说我就胸闷，我就头疼，那个时候赶上金融危机的时候公司也很难，所以你说还回去休养身体然后怎么地，那都别想了，能把公司开下去就不容易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他说但凡我要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这儿疼那儿疼什么的哈，啊，我就吃几片这个止疼药，然后该干啥干啥，还得拼命啊，还得干呢、啊、
1: 嗯。
0: 后来到什么时候呢，他说13年的时候有一个事儿触动他了。
1: 嗯
0: 啊，他就讲，他说他有一个合作伙伴，
1: 嗯，
0: 突然猝死了。
1: 哎呦呦呦呦！
0: 他这一想，我的妈呀，那岁数还没有他大的，猝死了，赶紧的说，那我这个大胖子，说我这个体格子，我也得上医院检查检查的，别什么都高了，到时候怎么整？结果一检查，三高，血压、
1: 嗯、
0: 血脂、血糖全都超标了。
1: 嗯，
0: 完事儿，当时他就在想啊，他说，哎呀，三高那就吃药呗。因为原来那阵儿啊，你想那都10几年前了，
1: 嗯，
0: 你要面对血压血脂的东西没有像现在普及的这么频繁，让大家了解到它的危害了得以重视。
1: 对，
0: 那个时候没觉得怎么地，就觉得疼我就吃个去疼片呗，
1: 嗯，
0: 对不，我发烧了就打一针退烧针呗，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人跟他说三高他也没意识有多大的麻烦，他就以为没有啥大问题。
1: 这心得多大，三高都不在乎啊。你看
0: 那个时候哪懂的呀，没有人懂的呀。可这个事儿呢也往嘴里送药片，也别说人家没按时吃药，人家也按时吃药，但是他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后来到2017年的时候，他说有一回他谈一个到海外去谈一个跨国项目，
1: 嗯，
0: 说的到那谈项目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左边肩膀啊就像折了一样，疼得了不得，
1: 哎呦，
0: 然后他直接就疼晕过去了。
1: 嗯，
0: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说他就在医院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从那以后啊他就开始乖乖的吃药。那你说肩膀疼的绝对不是肩周炎的问题，他那是心梗，你知道不，放射性的疼痛，那种是心梗的问题。
1: 嗯，
0: 捡条命，一天吃了7-8种药，吃一阵子换一阵子，完吃一阵子那药不好使了就加量，反正到最后效果就不是很好。然后后来他说我生活当中的是什么状态啊，基本上就是到办公室处理一些问题之后，我就觉得脑袋就有点发晕。那一阵儿脑袋发晕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血压还是血糖高了，我就必须得睡觉，那不就是脑供血不足吗？
1: 对，
0: 对不对？哎，他就得睡觉，就得眯一会儿，你就什么事儿都不行，就都得眯一会儿，然后总是这样，身体乏呀累呀都了不得，然后总犯病，什么头晕呐，胸闷呐，身上不定期的发麻，有的时候他小腿也肿，一穿袜子一脱袜子就那脚踝那个地方勒出好深的印儿。
1: 嗯，
0: 那不就是浮肿吗？
1: 哎呀，这只是，有的时候这个胖将军呢，
0: 嗯，
1: 听起来是挺好的名字，但是胖着胖着，胖将军就变成药罐子了。嗯，
0: 你
1: 看这下去，这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啊。
3: 咱们不说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要想治好他这种病呢，咱们得呢舍标治本，培植他的脾肾之气，
1: 嗯，
3: 后期体质，畅气代谢。只有这样才能呢让他们延年益寿。
0: 你看我师父说没，这时候你要总盯着他的什么呀，头晕呐，什么血糖高啊，头迷糊啊，盯着这些症状去治的话，你永远不带治利索的。所以那个时候除了药物之外哈，完了我们就问那个陈总，他说那你还有没有配合其他的方法去做呀？他给我的回答是还配合啥呀，
1: 嗯，
0: 我这药我都跟着吃啊，都没咋地儿啊。后来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刚认识嘛，我也不能说话说的太那个啥，完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我说你呀，我说陈总啊，趁着你现在吧，就是身体还可以去养护，你那三高的指标呢，通过药物压下去是没有问题的，我不管你是加到几片了，还是你现在吃几种联合用药，但是这些药呢，它只管你的指标，你哪天一忘吃药，指标就上去，对不对？他说对。我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药只降你的指标，它对你整个的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它没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就对你血脂也不是在治疗你的血脂，而是压低你的指标而已。我说你时间长了的话，反复吃药，那副作用你不怕哪天血管爆了或者堵了呀？啊，
1: 嗯，
0: 我说你三高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啥年代了，如果你还只停留在我们得去治得吃药，还是维护在吃药的这方面，你还不知道那个养和治同时重要的话，那我说那你这个病没得好。然后我就给他戴了点高帽，我说你能做这么大个企业，你的那个想法和那个学识度肯定要比普通的那些那个比如说我们的老同志要强得多呀，我说你不应该不懂这个道理啊。
1: 那是
0: 啊，你自己如果垮下去的话，怎么有一天你躺在床上自己连喘气都费劲的时候，怎么你吃药你那个血糖下去了你就能站起来了？
1: 嗯，
0: 我说不可能嘛，你还得让自己好起来。我说你要这个，你就像你过去得这个病，你说我30岁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乎，对不？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你想你60岁同样的疾病，为什么你们这么在乎了？因为你发现你现在哪哪都不舒服了，但是30岁的时候你能扛，你没有问题，同样的病你能扛，为啥你能扛？我说30岁比60岁的你扛造。
1: 嗯，对，
0: 啥扛造？身体扛造。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我那说完他说你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我说你看，我说陈总你自己是带分析能力的，你想一想，
1: 嗯，
0: 我说你自己要是倒下的话，你什么病你都治不好，这玩意儿跟做完手术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你一做完手术之后的人体虚的连走路都得出汗，
1: 嗯，
0: 你说你吃药是不是人家都不敢把药量给你放到最大，你消化不了啊，
1: 嗯，
0: 对吧？你是不是得恢复一段时间？恢复的啥是中医讲的元气，
1: 嗯，
0: 你的元气要恢复一下，那要在我们营养学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接受，就是恢复身体素质嘛，身体素质就是你的底子。
1: 嗯，
0: 帮我讲完了你别说哈，人家真能听进去。 人家这个人哈，听就听你的本意，所以他就知道，他说你既然能够讲出道理，那你一定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去改变我。
1: 嗯，
0: 完我就给他建议，我说那你就吃点，首先别的药我不干预，因为医生给你开的，你的病情你的主治大夫更清楚。我说我要做的就是让你的体格，让你的体质变强，有力气去效纳那些药物，才能稳固那些药物的作用和效果。我说你就配一个男士版的营养包吧，然后我就给他讲这些怎么搭配着吃。我说你别停药啊，你所有的药都一起去吃，你的体质增强了之后，等你再去复查的时候，结果就会说明一切，你的药物怎么停，你的主治大夫就会告诉你了。
1: 那这陈总胖将军用了这营养包之后，现在改善的如何了？
0: 呵，你别提了，有一天我都忘了，大概是半个来月，有一天我去看一个陌生号码，是深圳的号码给我打，因为他是广州深圳那边的，给我打这个电话。我一接电话，我说谁呀？他说你不认识我了？我老陈呢，我是哪哪哪什么什么企业。我一听，哎呀，我说陈总，哎呦，对不起，我没有存你的电话。他说没有事儿。我说那陈总，你给我打电话怎么了？有需要什么需要我能帮忙的？
1: 对，
0: 他说，哎呀，你没少帮我呀。完就跟我讲那个给他那个营养包那事儿。说实话，我有点忘了，你知道不？因为开会那时候认识的新朋友太多了。
1: 嗯。
0: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有效没呀？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哎呀，反正早上起来最近发现脑袋不发懵了。然后胸口发紧的情况减少了。
1: 嗯，
0: 我说那你血压血糖啥的呀？他说血压波动比以前小了。我说那就挺好。我说你啊，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
1: 嗯，
0: 然后你的血压要是自然下来的话，其实你身体会松快很多的，
1: 对，
0: 就不至于总是紧绷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啊，然后来一个月，
1: 嗯，
0: 一个月多点吧，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这回存的电话了。
1: 嗯，
0: 我一接到电话，我就问我说你身体怎么样啊？他就说，他说我复查了。我说你那么的，他不有我微信吗？
1: 嗯，
0: 我说你把你那个血脂什么指标啥的，你检查啥了，你就把那检查报告给我传过来。
1: 嗯，
0: 我一看，哎，血脂指标明显的下降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说那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呀？
1: 嗯，
0: 医生跟我说了，他说现在这个指标哈不用那么多用药了，他说呢减掉点药量，啊，我说减掉了不就证明你的身体恢复些了吗？减到1/3呢。然后他一看，他说的这个效果同样是用药，以前的用药是控制不住的，
1: 嗯，
0: 现在他吃营养包了以后，你看吧，药量还减了，然后指标还控制住了，说明自己的体质好了，对吧？我自己首先强壮起来了，病就跑了，这就是刚才我师傅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我正气足了。完后来又给他寄了几个月的那个营养包，等3个月以后他又去体检去了，这话说得有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然后告诉我，他说三高的指标已经接近正常了，给他吃一粒药，然后说的你注意一下饮食生活习惯，基本上再次复查的时候这个药就可以不吃了。你看啊，医生说的原话，降脂药，三高吗？降脂药就要可以不吃了，血糖一直平稳的话，慢慢的靠饮食就能改变了。
1: 嗯，
0: 所以他跟我讲，他说哎呀，我那个参加那个就是那营养学会的那个东西啊，他说我认识的最有用的一个人就是你赵宁。
1: 好啊好啊。哎呀真棒。该说不说啊，这款全新的营养包啊，真的是60岁以上老年朋友的福音呐。
0: 那肯定是啊，因为你看我都说了哈，营养包里边最多的给大家配备的就是5大核心的生命元素。
1: 嗯，
0: 我跟大家也讲过这句话，我说只要你用上营养包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这5大元素的时候，我补充这5大生命元素不是为了给你降脂，也不是给你去降糖的，但是它却让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整个的体质情况改变。
1: 对，
0: 这就是你夯实体质基础、生命基础的一个元素。你自己都站起来了，你的病一定会远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这个道理，对吧？
1: 对。
0: 所以你有这个5大生命元素的守护的话，你可以吃得好，你可以睡得好，你可以骨骼好，能走能动，你可以免疫好，抵抗力强，不生病，你可以状态好，你可以想干啥就干啥。
1: 嗯，
0: 你像之前我讲，我说陈总的三高还有那个血管心血管风险比较重的这个同志，你看他改善之所以那么好，是我给他改变的药吗？我给他加神奇的药了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全在营养包里边的5大生命素在给它起作用。
1: 对，
0: 这里边的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里边有纳豆粉， 纳豆粉，他就爱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对吧？他这个我们不是说日本

0: 人爱吃我们就爱吃，或者那个味儿怎么怎么的，我不是奔那个东西的。纳豆里边有一种纳豆激酶这种成分，
1: 嗯，
0: 这种成分是专门去清你的血管的，
2: 哦，
0: 所以哪个东西好咱们就把它用到。
2: 嗯，
0: 纳豆激酶的作用就是专业的疏通管道的清道夫，
2: 嗯，
0: 它就把你血管里的那些东西都给你分解掉，它能让你的血流快，然后血流快了的话，你的心脏就不用那么费劲的泵血，它会减少你心脏的压力，可以让它有序的有节奏的去运动。
2: 嗯，
0: 这样的话你好多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啊我头晕啊我手脚发麻，有的时候不会早上起来上午还没过完呢这边就哈欠连天的脑袋就迷糊了，不会这个样子。
2: 对，
0: 这就是纳豆粉能够帮上的大忙。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节？
1: 凶手是
0: 还有这样的。
2: 哎呀，你咳血了。
0: 还有这样的。
1: 救命！救命！救命！
0: 影视剧中总有一些定律，但现实中绝非如此。溺水的人不会像影视剧中一样挣扎和呼救，他们慌乱中短暂浮出水面时，受本能驱使只会全力吸气，大量的水会因此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真实的溺水无声快速，预防溺水请时刻保持警惕。
3: 确实啊，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遇到的一些事情或者遇到一些东西啊，真的不要说带有太多的有色眼镜去看它。这个也是刚才赵宁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医学方面的这些功效，真的不要说哎呀是哪个国家的或者是哪民族的，只要能让我们健康的那就是好东西，您说呢？
4: 对，
3: 嗯，
4: 对，
3: 是吧？
4: 老祖宗讲的嘛，什么黑猫白猫的，什么抓耗子好猫，
3: 对对对对对啊，只要好的纳豆，管它黑纳豆白纳豆，只要让我们血管变得通畅的，它就是个好纳豆，就是个好东西， 对吧？
4: 那就是好东西。
3: 嗯，
4: 而且那里边不光是有纳豆粉呢，
3: 嗯，
4: 它还有多维矿物质片呢。矿物质片里有硒呀、啊，
3: 对，
4: 硒元素是男士版的强化元素。
3: 嗯，
4: 硒这个元素啊，它有点像啥呢？你比如说哈，我们家炒菜过去用铁锅，
3: 对，
4: 铁锅用久了会生锈，
3: 那是一定的，
4: 对吧？
3: 嗯。
4: 你要是在医学上，我们管这种生锈的血管内壁叫做氧化损伤。
3: 嗯，
4: 一损伤之后，胆固醇这些脏东西就将进入到你的血管内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3: 嗯，
4: 而硒是干什么的？
3: 干什么的？
4: 硒是一种医学上叫超级抗氧化剂。
3: 嗯，
4: 这种东西像什么？只要你补充硒的时候，它就像给你的血管内皮刷了一层漆，保护膜。
3: 嗯，
4: 这种保护膜非常的光滑，你这个斑块啊，你这各种炎性的损伤啊，哎，你无法穿透这层保护膜，无法伤害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不受伤，请问哪来的斑块？
3: 对对对 对，
4: 斑块可不是粘在外边的啊。
3: 嗯，
4: 你粘到外边，你影响这个血管内皮的运动之后，我们自己就会再生一层血管内皮，把它包到里头，一包到里头就变成了包块了。
3: 嗯，
4: 但现在你的血管内皮光滑完整，你粘都粘不上去，你突破也突破不了，你斑块肯定就站不住脚呀。
3: 嗯，对对对，
4: 你斑块都站不住脚，你血栓更站不住脚了呀。
3: 嗯，
4: 所以有硒元素的呵护，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
3: 嗯，
4: 尤其你像我说那陈总，那不是那个背后去编排人家、那抽烟喝酒那习惯多不好啊。
3: 是，
4: 对吧？
3: 嗯，
4: 你再加上你工作生活压力再比较大，那你这样的同志哈，你别想着我光去那个啥，我吃点好吃的就行了，我怎么地不好使。你如果是这种的话，爱抽烟爱喝酒，你还想防范心脑血管的话，就补硒。
3: 嗯，
4: 补硒很重要，因为硒元素就是在给你的血管防锈蚀，然后去做保养。
3: 所以啊，这两天经常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听赵宁老师分享说咱们这个营养包里边啊，就是富含这个硒元素，这个硒元素加的、反正用四个字来形容吧，我个人觉得就是对症下药啊。赵宁老师经常讲的叫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是吧？咱这是四个字，对症下药，太正确了。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对呀，没有他不行啊，没有他谁保护你的血管内皮呀、
3: 嗯，
4: 对吧？而且不只是有硒元素，多维矿物质片里还有 B 族呢。
3: 嗯嗯
4: ，B 族维生素啊 ，B 族维生素那里边包含的东西又更多了。你看我们要展开讲的话 ，B 一、B 二、B 六、B 十二，什么烟酸、泛酸、叶酸的都有。
3: 嗯，
4: 这个 B 族啊。就像是代谢指挥组一样，你想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最怕什么？怕血脂乱套、
3: 对，
4: 怕甘油三酯胆固醇高，
3: 嗯，
4: 对吧？
3: 嗯，
4: 那么 B 族维生素它就是参与你脂肪和糖分代谢的小管家呀，
3: 嗯，
4: 它能帮着你把吃进去的油脂和碳水给它转化成能量，而不是堆积在血液里变成血脂。 这就是 B 族的好处啊。
3: 对，
4: 你像女士版里边，我们把这个 B 族里边的 B 九维生素，就是叶酸，进行了强化。叶酸它在保护心脑血管、预防心血管损伤功能的方面也是很突出的这个作用啊。
3: 嗯，
4: 而且 B 族还影响神经啊，同志们呐、啊。
3: 嗯嗯。
4: 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你甭管是什么原因引起来你手脚末梢发麻或者睡不好觉，这都跟 B 族的缺乏有一定的关系啊。
3: 直接关系。嗯。
4: 对呀，那咱们营养包里有 B 族，它就是搭配的全谱系了。就都在这里了，他这样协同工作才会真正的让我们的同志们血脂代谢更顺畅，血压他才会听话呀。
3: 对对，血压听话，血脂代谢顺当、
4: 嗯、
3: 你整个人是又听话又顺当、嗯、对吧、
4: 嗯、
3: 解决三高问题的好帮手啊。所以咱们这个营养包啊、嗯、对症下药真的是太好了。
4: 是的，
3: 嗯，
4: 而且我不一直在反复强调一个事儿吗？我说营养包啊，它是作为基础营养存在的一种核心的价值。营养包呢，是我们人体最基础的营养元素。这个最基础的元素是我们生命赖以运转的必需品。
3: 嗯，
4: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可补不可。

0: 科补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如果你是20岁大小伙子，我不会让你补，因为营养包是专门为60岁以上老人去做的，没告诉你60加的年龄吗？对吧？你20岁的时候，你的身体体格子都是强壮的，你消耗也得消耗一会儿。就是你就胡吃海塞，你豁开它也得是20年以后，慢慢累积出各种各样的伤痛，对不对？但是60岁不行了，你已经消耗这么多年了，你再不把我们最缺的基础的元素给它补上的话，你的体格就越来越虚啊。越来越虚的体格子，你再去运化什么？咱不说药物的这个问题啊，补品。保健品，你这些东西放到里头去也一样运转不开，你那钱不跟打水漂一样一样的吗？所以你看啊，就是你从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体会啊？你比如说你家有老人住院，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跟那个大夫或者护士问一问，我回家需要做点什么？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也问，那我回家吃点什么好？你看看那个护士或者大夫都怎么告诉你的？有没有啥特意补充的什么东西？他是不告你，没有啥，就是正常吃饭就行。
1: 对，没错。
0: 为什么？你都那身体了，都住院了，出来都虚的了不得了，我让你吃人参，你能消化得了啊？
1: 是是是，没错。
0: 那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在你的地基不牢的情况之下，你的基础营养没有跟上的时候，你吃再多的补品，你再多的保健品，都是打水漂。所以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要想把你的体质调上来，你必须把基础营养放在头等的位置上，得让你体格子强起来，然后你才吃什么能运化什么。体格子不行的话，你吃啥都不带行的。
1: 没错。
0: 术后第一天有没有大夫告诉你吃点红烧肉的？
1: 没有。没有。那玩意儿
0: 那对呗。
1: 对。
0: 有没有告诉你吃点海参什么鲍鱼什么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说过。
0: 没有那样的，是不是都告诉你流食。喝点粥就行。为什么你吃那多补品有啥用？你身体虚得了不得，你怎么能把它运化出来？请同志们自己观察一下，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大夫当时都怎么交代你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你别把这个忘了，别以为什么东西贵都往自己的身体糊了就行了，那不行，得看你能不能运化得了。想运化，你的体格得好，体质得好，身体素质得强，而五大生命元素就是决定你身体素质地基的基础，它夯实了，你体质才会增强，你的代谢自然就旺盛。三高心血管都是代谢的问题，体质不强，你连排便都排不顺当，你有什么理由和道理可以说得通三高能够治与不治的问题？
1: 对。
0: 听懂了，大家也就明白了这五大生命元素有多重要了。所以你要想吃得香、睡得好、骨头硬、免疫力强、精神头足，那么这五大生命元素必须在你身上安家落地，得让它强壮起来。
1: 哎呀，说的真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啊！除了赵老师细心、包括明确的讲解之外，各位也听得出来，这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真的是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叔叔阿姨们都已经等不及了呀，我的赵宁老师。
0: 啊，又等不及。
1: 对，
0: 我这每天这节目做的啊，压力比较大呀，这个我也得回去喝点包了。
1: 我陪您一块儿，我敬您一个。
0: 一块儿哎，那个什么，那个洋洋，我知道你是替听众朋友的关注，然后来问我这个最新的消息哈。哎呀，我这两天呢，我不说嘛，给那个人家负责人2天的时间，但是这两天我一直没有联系上人家，也不知道是电话关机了呀，还是真的信号不好，反正就是无法接通。你那么的，我看看我呀，哎呀，今天或者明天吧，我抽空，我要是能联系上，我就给大家联系啊，联系不上不行，我去的厂子里去看一下。但是这个吧都是后话，我先看看，要能打电话能打得通的话，这事儿要能定那就怪好，要是找不着不行，我去厂子看看有什么特殊事儿没啊。完回头有消息的话，我再第一时间跟大家去讲，好吗？雅雅，
1: 好嘞好嘞，我们静候佳音。也辛苦我们赵老师多方面沟通了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为您答疑解惑。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

0: 两包给大家做了细致的讲解，那大家肯定更明白了这个重要的理念，吃对比吃多更重要啊！听我这个逻辑重音，各位一定要记得。还有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那么我们收到的这个留言呢，也是络绎不绝。接下来的时间一块来分享一下，有请赵老师给大家解答解答。
1: 好，
0: 我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叫做松岭贤翁，哎呦，名字好文艺啊。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我是邻居介绍听到二位的节目的，虽然刚听的时间不长，但是特别喜欢您的节目，说的东西实在，还给大家义务的解答问题啊，所以我也想有些问题咨询一下二位，请二位帮我看看。我今年67岁，东北人，免疫力太差了，每年换季必感冒，怎么小心也挡不住，主要还是胸闷咳嗽的厉害，嗓子也跟着发紧发痒，冬天遇上冷空气戴两层口罩都不行，或者开春有花粉杨树的那个絮啊就咳嗽，个八月的都过不去这个劲儿，还有就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早上起来还凑合，一到午后精神头就跟不上，老伴儿说我是双打的茄子打蔫儿，浑身发沉，腰酸腿疼，迈不动步。琢磨晚上好好睡觉解解乏，明明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可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折腾，好不容易睡着了，又一趟一趟跑厕所，前列腺增生肥大我都有，这一天天恶性的循环，我老伴儿也是惦记我，补品买了不少，谁说什么好他就买，什么增强免疫力的蛋白粉呐、驼奶粉呐、复合维生素，还有助眠的，还有玉米须煮水，反正都有、
1: 家里人很重视啊。
0: 对，
1: 这些问题其实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很好的一种养护的方式。
0: 说钱没少花，但是最后吃的肠胃不舒服，还经常腹泻、老病没除又添新病。这叔叔的情况啊还真不是个个例啊，健康的方式没少尝试，
1: 对，
0: 要对症一碗汤，不对症用船装，是吧？
1: 那他就是用船装。
0: 有这么句话吗？
1: 你说他得吃多少船全是药。其实他有一个词用的挺好，就等于这个词其实就解释了他现在身体的这些问题，就是他自己讲的叫恶性循环。你说治也治了，补养品也吃了，为什么身体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恶性循环嘛？恶性循环就是怪圈嘛，总也好不了，是这意思吧？那为啥会这样呢？我听完这个同志的这个事儿之后啊，我可以判定就是他缺的不是单一的营养，而是身体基础的营养。所以他这个情况就对应我之前总讲的那句话，叫做吃对比吃多更重要。吃的对，营养才不能被浪费，
0: 没错，而且还不能乱补，咱得精补，是不是？
1: 对，
0: 这位叔叔确实，在这方面呢，吃了不少亏，遭了不少罪，而且他也说，他对咱们这个营养包十分感兴趣，说这两天听节目啊，感觉豁然开朗，说赵老师还说这个营养包还分白天晚上，这个治病的方法我没听说过。但是听您讲解绝对有道理，不知道适不适合我
1: 啊？
0: 赵宁老师再给这位朋友分析分析呗。
1: 哎呀，治病一定要分早晚。日包里面我们做调整的时候，我们放了5种复合维生素，搭配益生元、牛初乳。其实它的核心不是单纯的去为你补充这个活菌，而是长效的去养菌。养菌养活了之后，它能够稳定你肠道的微生态。你要知道，肠道70%来源的能量都是我们身体的护卫能力，也是我们的免疫能力啊。不要小看我们的肠道，你那肠道天天拉肚子，你想想你的免疫能力能有多少？免疫能力差的同志，你面临的问题就是爱生病嘛，不容易好。你看看你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在日包里边，我们要放的就是对抗我们每天消耗的那些能量，5种益生菌就为你稳定你身体的这些微生态的能量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搭配这个酵母酶的葡聚糖，它是激活免疫因子的，得让你身体的护卫兵起来呀。它不起来的话，你还是生活在东北的，温差比较大呀。

0: 稍微有一点凉，你的呼吸道就刺激，就受不了。冷空气不叫外邪吗？进来了以后你就挺不住，这不是免疫能力的问题吗？
1: 对，
0: 我也是东北出生的，
1: 嗯，
0: 也没看到我哪天天气凉，在节目里就咳咳一个劲儿咳嗽，大鼻涕拉下的吧？没有，
1: 嗯，
0: 那就说明你的是个个例，是免疫因子没有被激活，免疫能力比较低。所以你吃日包去补充我们身体免疫能力的同时，就强健了你现在的体格子。
1: 嗯，
0: 包括日包里边还有 B 族维生素搭配牛磺酸，这些是给细胞能量的，它能改善的就是你身体乏累重沉的这些现象，知道不？
1: 嗯，
0: 我们60岁以上的时候，如果是男同志的话，锌的元素肯定是自主吸收的能力在下降，你男同志你就吃男板。男板、锌、硒、镁这些元素有助于去防护你的前列腺问题。
1: 嗯，
0: 你不晚上夜尿多吗？
1: 嗯，
0: 有这些元素护卫，它要是强壮了的话，那么你就会大大减少你夜尿频多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就会改变。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加量加在夜包的里面，因为你的夜尿多嘛，在晚上的时候处于修复的状态会比较好。
1: 嗯，
0: 所以你看日包和夜包哈，每一个元素都不会浪费，它是遵循我们的自然的规律来的。人一定要适应自然，不能逆天而为，身体也是这样，对不师傅？
1: 嗯，
2: 对对对，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啊，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呢，他的病机呢就是肺痿啊虚弱了，中焦呢运化不足，脾胃气虚以后啊，你这个生化这个源头它就断了，那脾胃虚弱啊，那肺气得不到的滋养啊，外界呢寒热呀、啊、这些呢它就会侵入人的这个体内啊，就损伤肺胃，就会容易出现咳嗽喘那这些症状。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生化无源，身体呢就会出现困重啊，影响到肾气的话呢，肾不纳气了，你这夜间呢就会出现尿频，会这个夜尿多。咱们呢继续呢给他用这个营养包啊，系统的调理呢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呢，我呢还给你这个用一个小按摩的方法啊，你呢每天早晚呢各按它一次，就是按摩这个足三里、肺腧，每次按的3到5分钟、
0: 嗯嗯、
2: 这足三里挺好的穴位啊，用好竹山里不愁锅里没有米嘛，这有这俗话啊，这大夫这么说的啊。
1: 嗯，
2: 竹山里健脾补气啊，肺腧穴呢可以呵护呼吸道这个屏障，你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呢，在换季的时候你这咳嗽啊喘呢它就不会频繁的发作了。
0: 嗯，
2: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嗯
1: 嗯，这位朋友最后还说了，说如果适合我呀，想请赵宁老师想想办法啊，我想用上这营养包，拜托您了。这是中心思想。
0: 这个、我刚才不跟大家解释了吗、
1: 嗯、
0: 这两天反正我联系没联系上，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今天我再试一下，如果联系不上的话，不行我明后天吧，我去他厂子里看看实际的情况，我看看他在不在厂子里。
1: 太好了
0: 啊、
1: 嗯！
0: 但是现在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再等我两天。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啊。
1: 嗯，咱们这位朋友，包括很多期盼着用上营养包的朋友，咱们静候佳音。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88-6768400-988-6768。我们的赵宁老师和任老都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啊，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听了今天节目啊，非常有感触。对号入座啊，这位朋友说他自己比您说那个胖将军陈总啊，毛病少不了多少啊。
0: 嗯，
1: 这朋友说他高血压病20多年了，血脂、血糖都超标，他属于那种一查箭头都朝上的啊。去年又查出了。他有颈动脉的斑块，平时呢早上起来脑袋就发木发沉，偶尔一起啊眼前还发黑。之前呢这朋友还得过脑梗，万幸没落下后遗症、
0: 哦、
1: 心脏他还不好啊，心慌心悸、
0: 哦、
1: 胸闷胸痛，说还暂时

0: 能忍、
1: 啊、
0: 但是晚上影响睡觉、
1: 啊、
0: 还有啊就是左胳膊开始麻了，肩膀也酸痛僵硬
1: 啊
0: 说他现在一天三顿药比吃饭还硬实的、
1: 啊、
0: 降压就两样，再加上降糖两样，还有他定、
1: 啊、
0: 然后阿司匹林鱼油还一堆
1: 哎呀呵，
0: 哎呀，说这药把他胃都拿坏了，动不动就胃疼，
1: 嗯、
0: 啊，还是得搁这个小药顶、
1: 嗯、
0: 啊。
1: 嗯，
0: 他说本来就打算这么混吃等死就得了。
1: 哎、谁也不会甘心的，我告诉你，这都是那个啥被病拿的。
0: 对，就是在那个紧要关头的时候想，哎呀，不活了吧？其实人到一死都想活，对吧？正常
1: 都有求生的本能。
0: 但是咱也不至于啊，任何事情咱得往这个积极向上的方面去考虑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位朋友说，这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啊，说赵老师，咱胖将军那个营养包什么时候能调过来啊？他这个心脑血管高血压呀，看能不能在晚年生活有点盼头，就指望赵宁老师您了。
1: 哎、
0: 嗯，
1: 哎呀呀呀呀，我这个担子好重啊！
0: 那又是一位三高啊，三高老年人的隐形健康的这样一个杀手。嗯，
1: 对。
0: 您看看吧。
1: 我刚才听你讲这位朋友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事儿。
0: 嗯，您说。
1: 就是怎么能跟大家讲得清楚，就是身体的基本素质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纳豆粉就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它可以有效的帮着你去改变你心脑血管问题。而且男士版里边有那个镁、硒、锌这些东西，还可以强化你血管疏通的这个事儿。所以硒被叫做心脏的守护神，它是抗氧化护血管内皮的，再加上镁是稳定心率的，能够缓解心慌心悸的这个事儿。还有维生素呢、
0: 嗯、
1: B 族维生素本身就是参与糖和油脂代谢的，所以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其实这些元素都有很好的帮助。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说你强健了就是身体的这些基础元素之后，你再找你的主治大夫去改变你药量的时候，他很可能会采取一种方式叫做减低用药，
0: 嗯，
1: 减少用药或者是停止用药。为啥？是因为你自己身体有了这部分的功能了，而这个就是我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种必备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来源于五大营养素的支撑啊。
0: 嗯嗯嗯，
1: 啊。那你吃这个营养包一次性就补齐了这些东西，那不一步到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对、嗯、
1: 对吧，你们现在差的不就是那啥吗，我得跟人家老总去落实这个事儿、
0: 哎、
1: 对吧、
0: 哎哎、
1: 那就等我这两天呗、
0: 哎、对对 对, 对，我都不好意思问
1: 你
0: 了。
1: 哎哎，你看洋洋、师傅，你看到洋洋这个表情没？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说实话，我是最难
2: 说啊。在咱们这宁宁啊，说的对啊，你看刚才呢给说的挺清楚。
0: 对，
2: 这位朋友呢，他这个属于啊，这个痰浊阻络以后造成的，他气血运行不畅，他有这个情况。再一个呢，他还有这个高脂啊，这个痰浊呀，堆积这个血管的，清阳呢无法上通于头部，哎，导致他这个头晕呐、啊，头闷呐、啊。这个血脉疏通不畅啊，它会又出现的胸闷呐、啊、胸痛啊，这手臂麻木啊，这个手背啊，这个僵硬酸呐、啊，这些全身不时的症状。这营养包呢，就是解决这一切的这个东西啊。但是呢，现在咱们是没有吗？得过一段时间是吧？这个暂时没有的话呢，咱就可以，我就给你出一个代茶饮。这个小方子呢，哎，还挺有效，完还挺简单。
0: 嗯嗯，
2: 这里面有山楂六颗，葛根呢六颗，这个菊花呢用三颗就行。用这个清水啊，给它煮十分钟就行了。没事的时候你就可以代茶饮啊，它呢可以起到一个软化。血脉，清头明目，疏通气血，这个药性呢，它比较温和，它和这个其他这个降压类的药啊，还有降糖类的药呢，不发生冲突。但不可取代的药物呢，就是刚才宁宁讲那个营养包啊，这个注意。
0: 嗯，好嘞，感谢任老，感谢任老的分享，感谢赵宁老师细心的讲解。那就让我们一起静候赵老师的好消息啊。 对咱们六十加每日营养包感兴趣的朋友，享用。

营养包，夯实身体健康基石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一期不落，期期关注节目啊！时间关系，不跟大家多聊了。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如果说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进行咨询。电话您可记好了，400-988-6768 400-988-6768 400-988-6768。我们的赵宁老师和任老都会为您答疑解惑。感谢各位收听参与和陪伴，感谢任老，感谢赵老师，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阿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在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5: 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第四部分，肥班类。肥班在豫剧四大班腔中是一个节奏比较自由的三板体，在豫剧串通中一般是四六八句便转入其他班式，它善于表达人物的哀伤悲痛心理。肥班也就是雾班，以雾班有雾烟，俗话说雾班雾烟是肥班，楚辞还包括官班、宅班、教班、器班。

出门你去往回，哪料想你一去呀、你就有影踪。

是情深。

来，哎哎，拉稻谷，往那谷。

四十九应该天打雷轰。

长生呀，我渺山。

前面你有何用？再捣鼓结家仇，我面上无容。袁相公，你不该把人气哄。

是

人我付钱我命

过我母亲。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一肥斑，蜻蜓汉江女一举中绿妹的长短。

耳、弓背是肥斑类的范畴之一，也是雾斑雾烟节奏子幼的三板体。但它和肥斑的根本区别是场中夹允背，所以叫弓背。通过强烈的音乐气氛加之汉韵的唱法带诉说，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极为伤感和悲痛的心情。蜻蜓在《沁香恋》一句中《沁香恋》的唱段。

三宅班，也是勿帮勿烟劫走子右的三板梯。它不仅使满班赏允三板梯的匾额班式，又使刀指满班侠允的七强。通过七强果闷，多数专如满班常侠允，即少数专如其他班式。宅班又分为大宅班和小宅班两种，下面分别介绍。一、大宅班，在串通秤式中，大多数是由肥帮或官辈进入大宅班。

然后再专如满班、六水、二拔、朵子班、金搭满场等，组成一段万筝的衬套场墙。蜻蜓在《白蛇传》一集中背诵筝的长短。

耳消载般。在语句串通称式中，夺属是在野井七梗式奏出消载般的果闷。果闷的节奏感较呛，曲调的结构较端，一句赏韵便专如满般。夺罗嗖嗖都喜，或者柳榜果闷，而后专如满般遐韵。蜻蜓在溜驴韵一句中汉语拼的长短。

此搅班不是什么整班，它是通过燕院的厂把班搅起来，然后殷勤整班。一中是赶场节奏子幼的搅班，另一中是优节培优果们搬走的整班搅班。蜻蜓在透脊轴苦茧一折中俗大鸡的长短，

0: 下面科节载班、专满班或其他班时。以上介绍的是豫剧相府调唱腔班式间习，是由河南省开封市豫剧一团范尚林编写，贾运鹏配器，刘丽播讲。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明天见。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啊，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绅士老爷们。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的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冤命？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乱打乱闹闹哄哄，怎么要大喊大叫的出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 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啊，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啊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就泡这个刺梨干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瘀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啊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他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

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的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它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其实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

0: 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那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需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这护理，我们这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需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都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呀！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都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当然啊，这个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 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啊，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他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他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0000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呢，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这么多年啊， 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啊，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角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 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吗？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 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里面，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她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她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着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他爱人呢，就他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他爸。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他家两个姑娘也是从小就怕他爸，他爸这人呢嗓门又大脾气又大。那后来这不就是到湖南那边了吗，这样就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 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这样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感觉自己没事，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前降脂堵塞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塞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这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小敏就跟我俩讲，他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的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啊，你是为别人呢，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 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

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那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傅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傅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傅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医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边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一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的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啊，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

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也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

0: 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呀。
1: 啊，就是这个次梨是吧？
2: 就是那个次梨。
1: 对。
2: 听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1: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泡水喝，好不好？
2: 哎，太好了，孟非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
1: 啊，
2: 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2: 是啊。哎，
1: 我给您报上名。
2: 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
2: 哎呀，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啊，我这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1: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都长命百岁，哎，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好，
2: 谢谢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哎，咱们说到这儿，
2: 哎，
1: 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

0: 些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别动，保护案发现场。
3: 本期推荐：全员嫌疑人。
4: 为什么要用血画出尸体呢？
5: 应该是他在暗示凶手是谁吧。
3: 休假警察入住五支乡民宿，入住民宿的还有侦探小说家孟竹、流浪汉、钢琴师。随着民宿老板和女招待的双双丧命，一时之间民宿内全员身份扑朔迷离，全员皆嫌犯，全员一侦探。五支乡民宿一夜之间布满迷雾，每个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6: 画，
7: 你哥画的，
8: 这房间所有的画都是他画的。
9: 有了这个假设，
10: 必须案发现场。
3: Movie Time 推荐：全员嫌疑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心理学效应当中的武器效应指的是什么呢？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在1978年以武器效应研究为根据，进一步修正了挫折就是侵犯理论。他认为啊，人的挫折并不直接导致侵犯，比如说考试失败并不一定会导致他侵犯他人。伯克威茨先让实验助手故意制造挫折情景，激怒参加的实验者，然后实验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对激怒自己的实验者进行电击。电击时有两种情景，一种是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支左轮手枪，一种是只看到一支羽毛球拍。也就是被激怒的人们看到手枪的时候比看到羽毛球拍实施更多的电击，是手枪增加了人们的侵犯行为。后来人们将武器增强了侵犯行为的现象称之为武器效应。这个实验告诉我们，社会暴力事件和环境当中存在着刺激暴力事件的武器有着关联。正如伯克维茨所说的，枪支不仅仅使暴力成为可能，也刺激了暴力。武器恰恰为正在愤怒情绪当中的人提供了线索和更多的行为暗示，对其破坏性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武器效应揭示的就是线索对于行为出现的重要作用。那在管理当中，我们要懂得利用武器效应，在需要员工加倍努力完成任务的时候，让员工看到实实在在的奖励，那员工就会更有干劲儿。同样也要让员工看到犯错误的惩罚，这样员工也就会倍加小心。在家庭情感沟通当中，避免让语言暴力成为你的武器，成为伤害彼此的一把利器。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话，您是不是很熟悉？快点起床了，上学要迟到了；快点吃饭，都要凉了；快点睡觉，明天上学该起不来了；作业怎么还没有做好啊？你看你出门都说了20分钟了，你到现在衣服都没穿好呢。每天这些话是不是要和孩子说上很多遍？不管孩子做什么事情，都得催一下孩子，是不是总是觉得孩子太磨蹭了？小明的妈妈就一直抱怨孩子做事情很慢，觉得孩子做事情跟不上自己要求的节奏，就给孩子贴上了磨蹭的标签，却是没弄清楚到底是孩子磨蹭，还是你觉得他比较慢。孩子的生活节奏、生理节奏本来就跟大人不一样，他们吃饭比我们慢，洗漱比我们慢，不是因为故意磨蹭，而是他们的能力就仅此而已。判定孩子是否磨蹭，不应该以家长的节奏为标准，真正的评判标准是同龄孩子的速度。所以要尊重孩子的节奏，不要以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允许孩子比你慢一些，更不要因为你心急去指责孩子，他们可能已经拼尽全力，只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别太苛求你最爱的孩子。我们再来看乐乐，乐乐不是慢性子，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太追求完美，而这种意识是家长和周围的环境无形当中施加给孩子的。因为孩子害怕做不到最好，所以孩子没自信，总是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体现在写作业上，就是会用橡皮擦一遍遍修正答案，又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总是不确定自己的计算结果，不仅写不完题，还经常把第一遍算对的题改成错的。对于性子慢的孩子，爸妈千万不要催促，不停的催促会让孩子变得焦躁不安，变得更加完美主义。你可以先收了他们的橡皮，让他们学会相信自己。有的时候，正确的引导比催促责骂更有效。有些孩子磨蹭，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因为孩子真的不知道大人口中的5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到底是多长一段时间。于是你火急火燎地冲孩子嚷嚷，快点，还有5分钟就要迟到了。而孩子以为5分钟是挺长的一段时间，继续慢慢悠悠的该干嘛干嘛。像这种情况，你可以利用计时器或者是闹钟来帮忙。当你要求孩子5分钟洗完脸、10分钟写完字的时候，设定上相应的时间，让孩子在实际生活中感受5分钟、10分钟、半小时到底有多长。有的孩子之所以磨蹭，是对家长要求干的事情没兴趣，故意磨磨蹭蹭表达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跟孩子好好交流一下，问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你们共同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有的孩子磨蹭是因为注意力不够集中，比如写作业的时候东瞧西看，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严重影响了效率。对于这种情况，建议家长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就问问孩子都有哪些作业，想先做哪一门，后做哪一门，提前在脑袋里有个规划。到家之后，不用先急着写作业，先把吃饭、喝水、吃水果、上厕所这一套都弄利索，然后再开始写作业。而且在写作业的途中，不再允许随便吃东西。这样时间一长，就能够慢慢提高孩子时间规划的能力，保护孩子的注意力，提高效率。 其实父母如果想提醒孩子注意时间，可以尝试用以下几种方式，没必要一直催促孩子。比方说将赶快变成我希望，比如赶快我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变成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半小时后到达下一个地方，我们的车程还有15分钟，所以现在差不多要去停车场了。给孩子提供选择，比如如果我们十分钟内就能够出门，我们看电影就不会迟到，如果不能，我们就只能少看前面一段了。直接提醒孩子行动太慢的后果，但是这种提醒最好能够让孩子自己去想后果。比如如果你今天10点钟还没有到培训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孩子主动去思考迟到的后果。对于已经能够认识时间的孩子，可以直接用时钟或者是手表提醒他，让他看看时间。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引导孩子自己想办法按时完成该做的事情会更好。引导性的提问可以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在7点10分就出门？其实啊，当父母不再把孩子的磨蹭的状态当成问题的时候，自己狂躁和焦虑的情绪就会有所减少。当父母负面情绪减少的时候，孩子就更容易冷静，他们的负面情绪也会减少。孩子不再将被负面情绪影响，他们自己的行动就会更加有效率，他们也会更容易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教育孩子就像是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们催他、唬他、责备他、拉他、扯他，甚至想踢他，可我们忽视了孩子就像蜗牛一样已经尽了全力了。当我们放慢脚步，我们发现孩子的内心是善良的，孩子的眼光是率真的，孩子身上有生命中最初最美好的一面。所以我们不妨耐心一点，用心感受孩子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不论是在《流浪地球》还是《星际穿越》电影当中，科幻电影里我们无数次的看到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建造基地。于是老马就在想，现实生活当中以现代的科技水平，如果想在外星球上盖房子，可行吗？带着这样的问题，老马开始了调查。你可能会说，不就是盖个房子吗？在哪儿盖不是盖呢？而老马凭借着自己业余时间多年兼职劈腻子的经验告诉你，相比于传统建造，地外建造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更加复杂。比如在人类唯一抵达过的地外天体月球上实施建造，首先你就必须克服极端环境的考验，仅仅是超高真空环境并且存在着三四百摄氏度的大温变，腻子劈好了之后怎么干燥怎么不裂开就够让你喝上一壶的。所以传统土木建造方式几乎无法实施，结构的稳定性也无法保证。再加上月球上每年约发生1000次2到3级的月震，还有宇宙射线的强辐射、太阳风以及微陨石冲击等等等等，普通房子在月球上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考验。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地球上把房子盖好，然后再发射上月球呢？但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和造价，将一瓶矿泉水重量的材料运送到月球就要花费20万美元。那钢筋、混凝土、水这些大家伙重材料送上月球，成本算下来还不如只把航天员送上去再接回来，多接送几趟的划算。因此可行的办法只有尽可能的利用月球上的天然月壤材料进行原位建造。这么看来好像是无计可施的。那正当老马的调查无法继续时，不知道是哪位神仙姐姐显灵，首届地外建造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了，一众专家学者围绕着如何在月球上盖房子展开了热议。学术研讨会的发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丁烈云告诉老马，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借鉴中国传统砌筑和榫卯链接的方式，与 3D 打印建造方法相结合，利用月壤烧出带有榫卯结构的月壤砖，再利用机器人浇筑，就像搭乐高一样。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搭载出尺寸较大的月面建筑结构，而且能耗和造价也更低。不过目前该团队的研究还处于模拟环境下的实验阶段，而且因为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实验模拟非常困难。结论，地外建造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探索需要，仅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短期内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往往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那么敢想更需要敢做，尽早的着手在月球表面开展建筑建造的研究工作，其实意义非凡。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逍遥法外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电影。影片讲述的是 FBI 探员卡尔与擅长伪造文件的罪犯弗兰克之间的一场猫鼠游戏的故事。影片获得第75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以及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等20多项大奖。《逍遥法外》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这部影片并不是要神化真实人物弗兰克的犯罪行为，反而是要传递一个罪犯回头是岸的救赎主题。不过整部电影的喜剧味道也平衡了这个主题的严肃性，因此抓住人物在电影当中游走在法律刀口与现实边缘的魅力是这部影片的重点。
2: So for the first time he's going to have to tell the truth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our questioning with Kitty.
3: Thank you. Number one, why with all your talent and you're obviously a very bright fellow, why didn't you go in for a legitimate profession
4: It was really a question of dollars and cents. When I was a young man, I needed the money, and I thought this list of careers was the easiest way to get it.
3: I see. Number two, I find this all very fascinating. Who was it that finally caught you?
4: His name was Carl Hanratty.
1: 用谎言编织的骗局人生，在光影间呈现得如此精妙绝伦，并且妙趣横生。逍遥法外的另外一个中文译名是猫鼠游戏，汤姆汉克斯和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一猫一鼠的演绎，两人一追一逃，配合默契，加上斯皮尔伯格出色的指导，影片堪称完美。
5: You do not open the door, you do not pass him anything to the hall
1: 罪犯弗兰克身上可能有着我们年轻时候的影子，就是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未来还那么漫长，世间又有很多欢愉，哪有时间去考虑后果呢？所以有人尽情地挥霍着青春，逃避可能而来的一切后果和惩罚，而那个卡尔总是在他们的身后紧紧地逼迫，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就像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地逃避下去，可年轻时谁又不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而备受上天的眷顾呢？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大了，开始回头看，却发现我们曾经无比珍贵的东西都被自己丢掉了。这一路我们走得太匆忙，要抓紧怀里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他们何时从我们的臂膀间滑落都毫无知觉。最后我们无一例外的就是要收拾过去的得到与失去，面对可能的后果和惩罚。而从那一天起我们就留了下来，而我们把那天就叫做

0: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插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1: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2: 作为唱的这首歌长大的前少年，我的这个美丽的愿望可能就要实现了。中国人造太阳新突破1亿度1066秒，中国人造太阳离点亮未来又近了一步。南极北冰洋，老马我来了。人造太阳学名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之所以被称作人造太阳，就是因为它是模仿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的过程，能释放巨大能量。它的出现有望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举个例子，一升海水当中提炼出来的氘与另外一种原料氚。

0: 经过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的能量，那仅这个星球的海水转化为的核聚变能量就可以让人类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再使用26万年。咱们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个球，而是像一个大罐子，聚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近百万个部件协同工作。而亿度千秒的难度在于要让这一团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6到7倍像火球一样的等离子体稳定运行上千秒。要知道太阳的核心温度是1500万摄氏度，那如果您还是对温度没什么概念的话，老马要告诉你，只需要1100度，我们的人体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实现核聚变发电的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阳是靠着自身巨大的引力把高温等离子体捏在一起的，而地球上没有这样的条件，科学家们只能用强大的磁场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那这次突破正是在等离子体约束时间和稳定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未来的核聚变发电打下了坚实基础。结论，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只有马车，马车只能把人类从一个村庄带到另一个村庄。工业革命之后有了火车、飞机，可以把人类从一个国家带往另外的国家。而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如果核聚变能源一旦实现，就能够把人类从这个星球带往另一个星球，那么人类的星际航行就能够实现。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

0: 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还是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

0: 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持久越多越好，本钱是越是越少。像我有葫芦，自从肉店歇业，全靠结党过活。可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高桥，为人热心好意，今天请我吃了两壶酒，又借给我铜钱十五贯，叫我做生意当本钱啊，好不快活呀！

0: 来此一时，秦老伯在家门口，这往日卖猪全靠秦老伯帮忙，明天卖猪还要请他老人家呀。秦老伯在家吗？秦老伯在家吗？这门外是哪一个呀？是我呀。
1: 哎呀，原来是尤二叔。哎，你就喜欢开玩笑啊。天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老伯，你来看哪、啊。

0: 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铜钱呐？
1: 这路上吃来的呀。
0: 你又开玩笑了。
1: 老板，是不相瞒，这是五贯铜钱，乃是高俏他姨娘借给我做本钱的呀。
0: 好好好，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啊，今后可以吃用不愁啊。我这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
1: 那是那是，这往日卖猪嘛，全靠秦老板帮忙。那明天卖猪还要请你老人家呀。
0: 好说好说好说呀。
1: 那我就告辞了。
0: 明朝会。
1: 明朝会。明朝会。明朝会呀。立了亲家有烟点，有道自家猪肉铺。女儿开门，女儿开门啊！
2: 来了。爹爹，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1: 你猜是哪里来的呀？
2: 可是借来的。
1: 哪有那么多好人肯借钱于我呀？
2: 那么是哪里来的呢？
1: 女儿啊，这实不相瞒，为父今早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十五贯铜钱，把你给买去了啊！
2: 此话当真？
1: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哎呀呀，一句万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呀。啊，铜钱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0: 凡事前去找他，如今事已危急，不如同他去吧。
1: 数尽天来钱，再找盗密人。想我老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无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四邻倒也敬重。昨日骗得一百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净。虽说有这副管了钱的筛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
2: 幺二少，大姐，
1: 哎呀，他还熟睡未醒啊！想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待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3: 老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老阿叔，你哎呦，
4: 有喉咙，有喉咙。有活了，有活了！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老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搬到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

0: 亲帮亲，邻帮邻，父帮父，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一狠，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耶，原来是尤二叔啊！哎，这厚厚的床上不睡，哎，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杀死了啊！大姐哪里？大姐哪里？大姐，你大姐不见了。哎，众位街坊邻居快来！众位街坊邻居快来！众位街坊邻居快来呀！
1: 陈老板，何事啊？
0: 那油葫芦他被人杀死了啊！

0: 鲜鲜淋淋，怕人狠了。
1: 秦老板，
2: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是啊，
1: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建造一桶钱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了啊！
2: 那15贯铜钱呢？
1: 哎，找找看，
2: 找找看，
1: 找找看，
4: 找。
1: 不见了啊！
2: 那他女儿呢？
1: 也不见了。

0: 常言道，雨打不可留，久留惹祸灾。苏西眷恋情贪爱，通奸夫杀夫盗财，也鸳鸯高飞在外，是高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雨打心大是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腹上人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谁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礼。
0: 如此大姐。

见。

0: 天，你
1: 天有马蜂窝，
0: 你干的好事啊！

三十四了。

0: 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哎，你要走了，哪个替你抵罪呀？
0: 啊，对呀，你要是走了，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抵罪不成？
3: 啊，这就起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呐？
4: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是不是实物。哎，
2: 滚！
0: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5: 你拿过来吧，你。
1: 说说看，
2: 来，好，让我来说说看。一物，一石，十五啊，一贯也不少，半贯也不多，整整十五贯呐。
0: 这你还想抵赖不成？木材害命还于人，狼心狗肺，他心太狠，胆大妄为，你竟敢杀死人了你！
3: 哎呀，列位呀，我叫熊有难，是科上讨府主的火气。这十五贯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我与这个女子彼此并不相识，怎可把我认作凶犯呐？
4: 我与这位客官素不相识，不可远去好人呐、
1: 啊！你们说这话是真是假？哪个相信？
3: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列位不信，请派人查问便知。
6: 二位差官大哥，凶手就在这里，赶快带走吧。
2: 咱还是再问问清楚吧。
7: 不管是也不是，到了衙门自然明白，你们也一同前去。
6: 好。

0: 到这两个人都做了我陆阿叔的替死鬼了。
1: 来，
2: 有
1: 升堂。待众街坊上堂。
2: 众街坊上堂。
3: 见过老爷。
1: 起来回话。
3: 是。
1: 你们全是油葫芦的街坊吗？
3: 正是。
1: 油葫芦是怎样被害死的？这两名凶手又是怎样被拿住的？
4: 回禀老爷，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他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我等是一面报官，一面追赶凶手，追到高桥附近，见那苏西娟与一男子同走，那男子身上正好带着15贯铜钱。
1: 那凶有难，说带之前也是15贯吗？
3: 正是。
1: 他二人又是一同行走。
3: 正是。
1: 由此可见，熊有兰与苏旭娟一定是同奸谋杀，无疑的了。
4: 这小的不敢乱讲啊。
5: 大老爷说是通奸谋杀，那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
1: 你们先退下。
3: 哦，是是是。
1: 来，带苏旭娟上堂。
6: 参见老爷。
1: 抬起头来。
6: 不敢抬头。
1: 叫你抬头，只管抬头。看他眼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他与情妇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
0: 苏旭娟，
1: 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15贯钱，杀父而逃？
6: 大老爷所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1: 嘿嘿，推得倒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姓尤，你为何姓苏？
6: 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姓苏。
1: 这就是了。你们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蜂引蝶，上风败俗，自然要来管教，于是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6: 小女子并无此事。
1: 求赐礼。俗话说，那贼那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15贯赃款在此，又有邻人为证，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

一派轰然。方才令人演讲，这15万钱乃是你父从亲戚家借来的，你却加他一个卖女的罪名，分明是血口喷人。看你年纪虽轻，竟然如此恶毒，不愧凶手本嫂。杀父盗财，快赶敌来！我董大兴怎知厉害？快不快招

0: 这女子受刑不起，院长
1: 叫她化过。
0: 好。

他带了下去，定了收监。来，带奸夫上堂。

0: 见过老爷。
1: 熊友兰，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十五贯铜钱，杀死油葫芦，还不快招？
0: 老爷容禀。

0: 伶牙俐齿真会讲话，可是谁来信你？你说你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
1: 是啊，
0: 为何不迟不早，正巧与苏旭娟相遇？他，你说与他素昧平生，为何他不与别人同走，偏偏与你同走？哇，你说这15贯钱乃是祸患，为何与油葫芦丢失的钱数分文不差？这苏旭娟已经找人了，你还是与我快找了吧。
1: 冤枉难找，
0: 哎，与我重打此事。
1: 打死小人也是不着，
0: 小心可乃大幸难挨，与我大幸。

0: 远照，
1: 远照，
2: 教他画功。

这样一桩人命重案，不消三言两语被我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退堂正是胸中若无红彩怎可应人二姐啊。

命官府狂太爷连夜监斩常州府无锡县元气囚犯两名，我们二人奉命调取，兄有难，当府法场。

常州府的府神和毒液的夜神是三神一国，无意成舟，我看此事是难以。

0: 不留烂呐、啊？
1: 你这官司啊，要是落到我们苏州府匡大人手里，那就好办了。我们匡大人呐、啊，可是有名的清官，包公在世啊！哎，今天见着你的可就是匡大人呐、
2: 啊！怎么？是匡太爷见斩，
1: 是啊是啊。

命苦，查查民情，平生愿。小猫长，此人苏州民烽火，五谷丰登万民乐。奉命监斩常州案，正气凛然扫邪恶。相安黄忠，今奉上台之命，为本府连夜监斩囚犯两名。刽子手，将囚犯带上来。

开兴趣，有我西少棒。

大爷，想你愿意。

0: 太爷，人人都说你爱民如子，清正廉明，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小民含冤而死吗？
1: 你要是欺占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女？
2: 像此案，经过多少文官？三审六问已经定案，你们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又有何此申辩呢？
0: 太爷，小民被判与这一女子同奸谋杀，罪证不实。
2: 怎见得罪证不实？
0: 太爷呀，我家住淮安，他家住无锡，我们二人素不相识。他只因他迷失路途，顺便指引同行，哪里有什么奸情啊？我所带的是5万铜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哪里是什么偷盗而来的？
2: 你主人讨伐诛仙在何处？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等我搬货回来，通往府前销售。大人不幸，请派人查问便知。
1: 太爷，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只因我父高桥投亲，迷失路途，求他指引，被人猜疑，若害得他含冤而死，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太爷若能查明这位客官的真实来历，就知道我与他通奸谋杀的罪情是冤枉之了。
2: 来，
3: 在
2: 速到玄妙观前悦来客栈查问客有此事。

0: 小弟前去查问，确有此事。如今陶府主已往福建经商去了。据客店主人言讲，这荀木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赠给他。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您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大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贼人抓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您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我要疯啊，我就得疯着点，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徐良扔就蹦到大道上来，苍子郎拽出金丝大环刀，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杀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愤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噌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唰就一刀，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来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

0: 一片腿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徐良赏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8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千星，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薛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24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啊，是我的小儿子。别看他不年轻了，但是他不懂事，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还求壮士担待，老朽这厢赔礼了。徐良一看呢，这气儿就消了，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哦，这是爷儿俩，儿子不对，当爹的赔礼，那也就算了呗。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嗯，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撒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一瞅是白眼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着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啊？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啊，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徐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没为忌呀，我可见着你了。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这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他，您就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才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儿俩，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没违纪。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 啊，不错，那是我老师，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渊公，那个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盖世无双啊。如果你见着这个人，好好虚心学习，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可是呢，话是说过，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他想起来了，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我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哟，怎么死的？什么病？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徐良本来不想说，一听这个人不爱呀，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累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现在您明白了吧？您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在家里起身的时候您还认为是谣言，现在是真的了吧？我徐三弟能说瞎话吗？徐良听不明白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武元公骂够多时，用手拉着徐良：孩儿啊，你的意思打算回大同搬兵？
1: 对，
0: 我要搬兵求救，踏平阎王寨，给死去的师父各位英雄报仇。
1: 好，
0: 孩子，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1: 啊，老人家您说吧。
0: 我跟你师父有交情，
1: 他的死
0: 老朽也痛断肝肠，慢说你要给他报仇，
1: 我也想给他报仇，
0: 只是你去搬兵什么时候能回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远水不解近渴。如果你要相信你这个老伯，你不必搬兵去，你跟我一块儿走，我领你赶奔阎王寨，亲手捉拿黄伦和飞剑仙诸亮，任凭你法落，你看怎么样？
1: 徐良 看了看武元公，心里他一犯个，心说这个老伯呀，我光听过名誉，没处过，这老头口气可不小啊，大概也是个牛皮匠，但是据我师父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呢，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呀？就凭你一个人到阎王寨拿黄伦，就凭你去拿朱亮，谈何容易呀、啊、我们一百多人都没有办法呀。但是徐良呢还不能跟人家傍道，爷俩初次见面还得客气点儿。徐良一乐，好、哦、我多谢老伯的圣意，不过我觉着把握不大，那黄伦非常阴险，朱亮非常的厉害，恐怕你老人家孤掌难鸣，还是搬兵的好。孩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对我不相信呢？也难怪，咱爷儿俩没处过呀。你认为老朽我在这儿吹牛皮？要这么想，你错了。我也不是说句大话，我要一进阎王寨，叫黄伦跪着死，他不敢站着活。我说句玄话，眼前有一泡屎，我叫他吃了，他都不敢不吃。也慢说朱亮，孩子，你就当上回当，你跟我回去，你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大不了你再设法逃出阎王寨，再搬你的兵。哎呀，徐良叫人这一席话呀给憋住了。老邢那人挺忠厚，如果说断然拒绝不听人家的，自己去搬兵，显见着有点太不够意思了。而且瞅着老者把话已经说绝了，背不住他有特殊的能耐，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刚离开阎王寨，走出来又不远，跟他回去一趟也没什么亏吃，大不了顺着那条密路我再出来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能要了黄伦的命，能把飞剑仙朱亮给胜了，我不就省了事了吗？对，想到这，徐良满面陪笑，老人家要这么一说，您可就得多帮忙了。哎，怎么能说帮忙呢？这是我应尽之责。孩子，你还不清楚，这个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如果黄伦真犯了大法，我还得跟着吃官司呢。你跟我走吧，我就跟你这样进阎王寨，他们都把我恨死了，没关系，大摇大摆跟着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的汗毛。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兄弟，你把你那心放到原来那地方，你就跟我甩着肩膀往里走，我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看他们谁敢动你。哟，徐良一看这爷俩吹得乌丢乌丢的啊，好吧，咱就试试。徐良也没化妆，把衣服收拾收拾，大环刀环鞘，跟着这挂车开始进阎王寨。当然了，人家走的是大道了，不用钻山洞，就走到头道关口鬼门关。哎呀，车子停住了，神枪小白龙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哎，有没有带活气儿的？这话说出来就特别难听。守关的喽啰兵往外一探头，他我呀，哎呦， 我您这是在哪儿来？
0: 在家来。

0: 你说在哪儿呢？快告诉黄伦，叫他列队迎接。
1: 哎，好嘞。
0: 喽啰兵啊，连奔儿都没敢打呀，赶紧开棺落锁，有人骑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有徐良一看有门哎，哎，你看看，这老头爷俩果然有点神力。徐良这心里就升起一股希望。简短解说：进了鬼门关，又过了断魂关，一行人马开始往山上走，走了没有一半儿，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咚嗒嗒嗒嗒嗒嗒，九声炮响表示热烈欢迎，紧跟着鼓药喧天。徐良抬头一看，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从山上啊下来无数的人，全都是锦衣绣袄，红灯开道，白天点灯表示欢迎的意思。手下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天德王黄伦。就见黄伦滚鞍下马，提带辽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小跑来到车前呐，辽袍子跪倒在地，嘣嘣磕响头。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您怎么事先连封信都没来？要知道我派人去接您去。哎呀，我太感觉到突然了。老人家赶紧往山上请。
2: 再看后边的人，
0: 偏负债主100多个，趴到地下一大片，给老头磕头。武员公从车上下来，脸蛋子沉着，
3: 嗯，免礼。
0: 黄伦呐，我这一来你感觉到突然吗？
1: 是，事先一点信儿我都不知道。
0: 我就为的是叫你突然，要叫你知道信儿，那就不好办了。走吧，到里边有话咱再说。
1: 哎，对。黄伦偷眼一看，老头冷若冰霜，这脸蛋的这个吓人呢。可是往老头身后的一瞅，一眼瞅着徐良了。天德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太老人家，这个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0: 武员公回头瞅瞅徐良，哦，你问他呀，我的好朋友啊，我把他领来，你不欢迎吗？
1: 啊，原来是您的好朋友。哎呀，我哪知道啊，我照样欢迎。好，往里请，往里请。
0: 神枪小白龙拉着徐良并肩往里走。那帮群贼一看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剑仙朱亮的胡子撅起多高的瞪眼儿，不敢说别的，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中山剑客请进天王殿。凡是山上的人一见中山剑客来了，呼啦朝全跪倒了。老人家您好，老人家您好，欢迎老人家登山。武员公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用眼睛狠狠瞪瞪他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昂首挺胸从人丛中穿过。徐良跟着武亮并肩也走进天王殿，就见武员公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的高台上，一屁股就坐到黄伦那把椅子上。神枪小伯龙、武亮跟徐良背手站到老头身后。
1: 黄伦没座了，垂手站在桌旁。别的人一看黄伦都站着，敢坐下吗？哎，干脆都戳着吧，椅子闲着不少，谁也不敢坐。天王殿的人都快站满了，大殿里的静悄悄的，空气十分紧张。武元公坐下，手捻着胡须，眯缝着眼睛，一语不发。就见天德王黄伦呢，冒了汗了，没话在这找话。老人家，您这是从家来吗？
2: 啊，不从家来能从哪儿来呢？
1: 是是是，一路之上走了多少日子，可够辛苦的吧？
2: 不辛苦，我命苦，怪我想当初错翻了眼皮，拿狐狸当了人了。
1: 哎，是是是，老人家，您肝火怎么这么盛啊？是不是现在我陪您进膳，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让御膳房的给准备。
2: 不吃，我气都气饱了。黄伦，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这些废话都没用。我且问你，你要如实地跟我讲，你是造反了吗？
1: 哎喂，哎，老人家，您这指什么说的？
2: 指什么说的？我在湖广江夏县家乡，我就听见了传闻，说你自立天德王，把大旗挑起来了，自封天德王，还把你手下这些弟兄加官进击，真叫我可发一笑啊！我真不明白，没人封你，你就当王子了？你们这帮人光当了官儿，上哪儿开饷去？真是滑天下之大忌，无耻到极点。有没有这事儿？
1: 哎，老人家，这不是谣言，果然有此事。
2: 好，我再问你，听说你勾串宁夏国，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许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襄阳王赵觉答应你多少多少条件，你们暗地之中勾搭连环，你给人家当狗使，在前边探道，利用这座阎王宝寨山势凶险，易守难攻，你把这变成杀人的战场了，你还派人扰乱大宋的边境，征程占地，做尽了坏事啊！这事儿有没有？
1: 喂，老人家，有倒是有，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
2: 呸！黄伦呐，
1: 你还管我狡辩？我手中掐着真赃实据呢。我告诉你，这次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跟你算这笔总账。
4: 老剑客武元公在天王殿怒责黄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别看这样，一点儿他也不敢生气，顶多老头问他，他不敢回答；损他，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徐良就站到武元公身后，心里头也。

纳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跋扈的黄伦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量一量，究竟为什么黄伦短吴员工什么，有什么把柄，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这里边有原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这个黄伦呢，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祖居开封，家里头书香门第，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但是都念了不少书，到黄伦这辈上书也没少念。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总想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将来高榜得中，我在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呐、啊！我这前途简直是光辉灿烂，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志向不小，野心挺大，可是事与愿违，年年赶考，年年落榜。他这命运呢，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他比洪秀全还多，七次落榜啊，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他认为官场太黑暗，我这么个人才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我写的那个文章，不说笔走龙蛇吧，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呢？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有几次他想寻死，后来啊他又没死。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弄了点现钱，一赌气子离开开封。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不在京城待着，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我可以大有作为。他就怀着这么颗心，买了一匹马，起身游历全国。可上哪儿去呀、啊、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这钱也就花没了。数年前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那时候的阎王寨啊不叫阎王寨，叫燕王寨。他等来到这儿之后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另外这块山林挺茂密，生活比较得过，自己钱也花个不得零了，干脆我在这儿卖点苦力，挣点路费好护命吧。就这样他扎下根了，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跟人家干苦力活。可人家都是本地人，也适应本地的气候，也有人照顾，他是光身一个人，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偏赶那年的冬天，他得了伤寒病。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在死到工棚里头，谁担得了这责任呢？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用床破被把黄伦一包，哎，打算拉到。

荒山把它扔掉。您说事儿有多巧，正好遇上中山剑客吴元恭。吴元恭啊，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挺挣钱。这些伐木工人也好，挖矿工人也好，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吴元恭到年底了，打算查查账，到寺外溜达溜达，偏赶遇上这件事儿。他一看拉着个人，过来一摸还有口气，问工头这怎么回事。工头不敢隐瞒，如实的跟吴元恭讲的。老头子把眼一瞪啊，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这人还没死呢，你想往哪儿扔？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这帮人把嘴一咧，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也没家没业，万一死到工棚里头，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您说他也没钱，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啊？老头一想，这么办吧，把他接我家去吧。就这样，吴元恭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腾了间房子，拨出两个人在这儿服侍他。当时吴元恭是出于慈悲的心肠，没有别的用意啊。有人给他煎汤熬药，在这儿服侍黄伦。冬去春回，哎，他病好了。黄伦捡了条命啊，一问人们才跟他说，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焉有你的命在呀、啊、吴老剑客把你救了，哎呀，把黄伦感动的是涕流满面的，见着吴元恭趴到地下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剑客呀，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您赏给我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啊、老人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报恩不可。吴元恭乐了，把他让进厅房，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封的，叫什么名？叫黄伦。你会什么手艺？我不会什么，我就会念书写字。是吗？那好。吴元恭一想，在这偏邦塞北，山多林木多，念书的人不多，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挺高兴，就把黄伦留到家中，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您想，黄伦为了报恩加倍工作呀，是兢兢业业，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而且他对人也好，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这黄先生别看年轻，有两下子好，见人还随和，学问还大。这件事儿就传到吴元恭耳朵里了，哎，老头儿觉着挺高兴，我发现了人才了。有一天过节，吴元恭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一看黄伦不在，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老头儿信步到桌前，背手一看，桌子上有一首诗，哎，这字儿写的这个漂亮。这首诗是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黄伦。喂呀，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就知道黄伦此人不虚啊，他的报复心挺大呀，这人绝不是个庸才，对他就更加器重了。

0: 那时候他有仨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名叫吴秀云。老头一想啊，不如我招个女婿，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郎才女貌，他又有学问，这多好！就跟儿子武亮商议，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再者一说了，您就看他有学问，就把我姐姐给他。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您不就后悔了？哎，武员公说："孩子，你懂什么？"我饱经世故，不管什么人，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这个人绝对错不了，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那时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武员公就做主了。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这黄伦又打账房先生，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更了不得了，为了补报武员公的恩情，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自从武员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老头减轻了负担，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老头乐得享福。这黄伦一看，可遇上识货的了，我这阵不干，我什么时候干呢？因此几年的功夫，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纷纷报名参加。你来了有房子住，有活干，有饭吃，谁不喜欢呢？一传十，十传百，几载的功夫，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人口多达数万。哪一个不听黄伦的？谁不听武员公的？人家是东家，赏饭吃，没人家，老少都得冻饿而死啊！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叫干什么干什么。可老头享了福了，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老头就想回家。原来呢，分不开身，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这儿呢就交给你们夫妻，你们好好执掌。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说人四海为家，您在这儿待着不挺好吗？您何必非回原籍呢？老头说，不，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啊，过些天我就走，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哎，三年一趟，两年一趟，经常到阎王寨来看来。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土匪出没，经常到这儿来骚扰。黄伦为了保护乡址，财产上不受损失，就编了个连庄会， 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传授这些人拳脚，打造刀枪棍棒，这些人专业就当了专科。同时黄伦呢，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了。武员工看完了，心中一动啊，心说这黄蓉跟当初不一样了。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当然这孩子是不错，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啊，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这叫引起武员工的担心。有一天武员工把黄伦叫到眼前，把姑娘也叫到眼前，一家人坐下了，武亮也在眼前。老头就问黄伦，孩子，现在边境不太平，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万一杀错人呢，伤了好人怎么办？我替你十分担心呐，孩子，三条大路走中间，你可别走错了路啊，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心眼一偏，再做了坏事儿，可不得了啊。武员工这一说，黄伦明白，爹爹，您的意思我全懂，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
1: 对，有这意思。
0: 我怎么能呢，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奉公守法的百姓，我能干那种事儿？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别看我养了这么些专客，请了这么多武师，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咱又不厮打斗殴的，能干那些事儿吗？您就放心吧。
1: 老头说，不行，我不放心，因为家离这儿这太远，我好几年得来一趟，叫我放心不下。
0: 老头为了约束黄伦，孩子，你要真感谢我，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爹，您说吧，什么条件？
0: 你给我立个字据，你得写明白，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黄伦一笑，爹，太好了，四平文书官平业，好，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
1: 不，
0: 你写，我要看看你的真心。黄伦毫不犹豫，准备了两块白绫子，铺到桌上，提笔在手，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列下条件一二三。
1: 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呢？
0: 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全是中山剑客武员工吴老剑客所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老人家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活，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如果违背此款，我临危不得善终。第二款，阎王寨所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和矿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五家的，我无非在此代管，将来如果我变了心，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我可以净身出户。口不应心，不得善终。第三款，我是奉公守法的，
1: 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如果走了歪道，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我的恩人，我恩。

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果不出所料，就在武元公走的当年冬天，山上来个人，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这个刘学巧不愧叫赛活猴，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从上古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外，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他经常向黄伦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才出英雄。就凭您胸怀锦绣，这么有学问，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你缺钱吗？你不缺，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你吃的是山珍海味，你得做番事业。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一点味道都没有。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一听他这话，正中下怀，就向他征求意见，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哎呀，刘学巧说，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目下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让他封你个官。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老百姓都响应，扯起大旗，你不就造反了吗？将来啊，紫袍金带流传后世，何乐而不为呀？我给你相了一面，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有天子之命啊，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啊，就非得老赵家当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呀。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可是天大的遗憾。一开始黄伦不听，架不住他老吹风，吹来吹去他心活了。哎呀，他一想，我要干这事儿，对不起我老岳父，当初有约法三章啊，可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刘学巧一听乐了，我说你念书念的太多，念淤了，这有何难呢？他是你不成功，他替你担心，你再做了平顶侯，老头跟着受株连，你要成功了，他就没的可说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岂有此理呀？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咱们就干。将来成了，我保他乐意，他绝不会反对。黄伦一听有道理，因此两个人偷偷地定准了。刘学巧说，这么办啊，明天我就下山，我再找个帮手去，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叫林玉。哎呦，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那掌中一把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他还能带伙人来，要说咱成其大事，他准保能算一份。结果林玉真来了，经过林玉的手，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姻亲结亲、姻友结友，越聚人越多，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啊、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后来呀，也就那么地了。

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什么人全归堆，越凑是人越多，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经过刘学桥、王粉奔走，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照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我承认你，你这个王子我封的，将来你可以设百官，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话，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黄伦样样全答应了，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越陷越深，成了大宋的反叛。你想想，这么大个事儿，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笑话，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老头就动了心了。哎呀，这黄伦要作死啊，你死不死不说，我女孩在你身边呢，将来跟着你挨刀啊，那我可不干。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这才巧遇徐良。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有字据，黄伦欠人家的情，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我救了你两次，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武元公损他骂他，黄伦全没词儿。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往桌上啪一摔，黄伦，这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哪有不算之理呀、啊、我要不算天诛地灭。好，我但愿你如此，你马上就传旨，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2粒3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刺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刺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1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刺梨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

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刺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保养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刺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呢，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刺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四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刺梨果干不要钱啊，刺梨干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刺梨干，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刺梨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2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刺梨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
对吧？

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啊、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

0: 解决问题。
1: 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的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呀，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

0: 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珍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珍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多少钱吗？他们那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 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厘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3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条例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7-8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啊、这齁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齁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着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啊、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2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儿，一刮一块儿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 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两毛钱的零香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零香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零香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零香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三口，第一天喝了三口啊，第二天喝了三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10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什么讲究呢？如果说中药，这是组方药。藏药也有组方药，蒙药也有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
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芯儿的莲子，你放里两粒、三粒、五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五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就是汤吗？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它还抗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它就祛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祛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祛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儿，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这个润喉糖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儿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肾、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

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先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边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这两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儿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三杯茶下去，两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三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呢，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就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刺梨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 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
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科技啊、财力啊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步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刺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说了吗？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变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刺梨，把刺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得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啊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到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
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

没事，保真，必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让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五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儿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了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

0: 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3天次礼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孟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你看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源。同学，你看我想唱唱，我报个名，帮我也有积分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你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想走的有点慢。
0: 没事儿，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个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心愿还真写啊，谢谢叶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你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琪。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儿科梦，老马一直期待着自己能够像《星际穿越》中的主角一样完成时空穿越，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百年后的世界，而是想让自己永葆青春。而现在老马的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了，听说杭州建了一台实验舱，能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开始了调查。走进实验舱所在的房间，一台巨大的离心机吸引了老马的注意。这台机器几乎占满了房间。哼，不就是台离心机吗？就这么个长得像个巨型天平的玩意儿，它能穿越时空？不行，我得亲自上去试试哈。就在老马跨过警戒线准备登舱时，两位保安大哥立马把我给架了出来。老马很愤怒，嘴中喊着，你们凭什么不让我穿越？大哥则淡定地指了指旁边一块钻石般坚硬的冰晶，冷酷地回了句，喏，看到没，那块冰晶几秒前还是一杯水，你是打算完成超进化吗？老马哼了一声，然后赶紧后退了20步。而站在远处，我也可以更清晰地看清楚这台离心机工作的具体形态。随着直径5米的转子高速旋转时，半径长7米的模型机转臂带着1吨重的实验舱模型飞速旋转，承受的等效重力也随着转速呈几何级数增长，极限状态下会产生相当于1900吨重力的惊人载荷，计值能够达到地球重力的近乎2000倍。实验舱内，一座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过程被压缩成了72小时，岩层断裂、板块挤压等地质过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展开。在这种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可以模拟一眼万年或者一步千里的时空压缩，更准确地说是实现缩尺和缩时，也就是缩小实验对象的尺寸，用最小的研究成本获取所需要的性能数据。比如某个实验需要模拟深海从海平面到1000米处的水压环境，那通过离心机施加1000倍的重量，只需要1米高的水柱模型，效果就和真实深海是一样的。那缩时就意味着加速物质运移的过程，减少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虚拟山脉的百万年演化。当然，这个缩尺和缩时也并非影视作品中的时空穿越。结论，在超重力环境下，科研人员还能做到很多事情，比如测试不同地基抗震的性能，为抗震设计提供数据支持，低成本模拟深海环境，研究可燃冰的开采方法，模拟核废料在地下的迁移过程，帮助评估其对环境污染的长期影响，从而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等等。当然，这个重力级别，人类是不可能承受的。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是希望一个小时的节目能够让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唱得开心，听得尽兴。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和侯岩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节目的开始，3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0371-6599-59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咱们最喜欢唱的段子。

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期待着大家能够把平日里的练习视频也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展示。当然了，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里头，在群里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进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很兴奋、很激动呢？所以也是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加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一段戏，让好朋友们呢有时间开嗓，然后参与咱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要彩礼。因为昨天有两位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点播了这段唱，我们共同欣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

0: 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呢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对唱的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当然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是欢迎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我们将给戏迷朋友们提供展示的平台了。首先有请到的是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弟弟莫动怒》，这个好声音有没有打动到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严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唱腔特点就是清新秀丽，所以这位老师他的这个声音还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腔的，对不对？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他的一些发音特点，要很清脆，提气要快，就像珠落玉盘一样的清脆，要注重丹田音，包括我们咽腔。

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最关键要突出两个字，细腻，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那段戏。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老爹爹莫动怒。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豫剧言派唱腔每一处呢，都体现出了“精细”这两个字。每一句的唱腔，包括每一个声韵，甚至于说是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反复的去雕琢。所以这也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唱完了，只是迈出了其中的一小步，接下来我们就要细细的去打磨我们的唱腔，打磨我们的表演，同时也要注重我们自己面部的一些变化啊。正在唱一段很悲伤的戏，但是你总是笑着唱，和这个情绪状态不是很匹配了。那该高兴的时候咱们就要高兴，该忧伤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自己的表情，通过我们的声音表演，给它体现出来这样一种人物的此刻他的内心想要传递给受众的这种情绪状态。先打动了自己，才能够打动身边的人。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你也爱唱，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您一样爱唱戏的朋友，同时挑战到的也是我们自己。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一位范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烤红》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我们这位范同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考红当中的唱段，整体来说对于十岁的宝贝我觉得也唱的也是非常不错。那么接下来把难题留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了，录制的时候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伴奏声音的大小，孩子的声音其实很好听也很亮，对不对？但是在录制的时候你会发现前半句基本上我们听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往往在后半句的时候到高音的时候录制这个声音伴奏可能会压住咱们宝贝本身的这个声音了，所以听的不是那么的真切，所以家长朋友呢也可以稍微的来调整一下，整体来说也为我们这位同学来点赞啊。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长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在高音部分它是以假声为主的，对不对？所以要演唱出来高亢挺拔，在低音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浑厚有力，在演唱的时候要注重韵律的把控，轻重缓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那么在演唱豫剧长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好朋友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演唱考红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一段，在绣楼我奉了小姐爷命。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感受到每一个字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其实在演唱的时候，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配合，它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一个构成完整唱腔的一个基本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包括它的一些变化和各种情绪的处理，除了乐曲功能之外，那么戏曲的语言就是关键。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字真腔正，声圆形美。所以对于好朋友来说，您是不是还没听过瘾呢？是不是也会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会继续送出好听的唱腔。那么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0: 哎呦，乖乖，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啊，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展示。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这是张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演唱了《小儿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张老师的好声音有没有打动到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能够感受到张老师在舞台上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非常的自信，内紧外松，把这样的一种松弛感也是带给了咱们戏迷朋友们，对不对？所以松弛感呢，在舞台表演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你不能让人一看你就跟着你紧张了，对吧？松弛感不仅能够很好的去提升我们的表演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和现场的观众产生一种共鸣。它是一种内在的平静和自信，这是需要我们能够很熟悉，同时呢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专注于我们去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演唱。这对于大家来说就要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动作，从而更好的去传达角色的情感还有故事。舞台上如何才能有了这样的一种松弛感呢？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些训练了，比如说对于基本功的训练，你只有好的气息，对吧，在舞台上才能够更加好的去呈现这段

舞台当中表一表，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越来越自信。所以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所积累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好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这个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首先呢就是要在录制的时候带伴奏，其次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爱唱咱的家乡戏，也是可以给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期待到的就是艺术家老师们所演唱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变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伴随这段唱腔，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